我们就知道啊，田虎被你们生擒活捉了。你们把田虎抓住了，这守城的兵将谁敢不听你们指挥啊？我们俩也一样，我们俩呀、把田宇给他生擒活捉，让他下令打开城门欢迎宋军入城。到那个时候我们也把火点起来，咱们就都看明白了。这样一来啊，咱们就为大宋朝立功了。你看看人家这些百姓，那才叫真正的爱国呢。他们商量完了，这回啊，陈彪和陈虎哥俩马上就返回去了。返回以后，下一步动作呀，就更加方便了。他们表面呐，在陈彪面前处处都规规矩矩，陈彪让干什么他们干什么。结果陈彪被这些假象就迷住了。这一天正月十五，刚吃完元宵，还没到半夜呢，他俩就来了。这正月十五闹元宵，刚到半夜，谁也没合计，陈虎和陈彪已经做好准备了。这哥俩来到了陈凯的面前，我说：“陈将军，大事不好！怎么呢？啊，出事了？是啊，什么事了？你让我们进去说呀。那进来吧。”这些传令兵和护卫谁也没合计，他俩有准备而来呀。两个人一进去，妈肩头龙二背，还没等陈凯明白过味儿来呢，他俩把陈凯呀，结结实实的，就像捆粽子一样给捆上了啊！你们这是干什么？干什么呢？一会儿你就知道了。陈虎说完，从腰里边把腰刀抽出来了。你要想活命，你就赶快下一道令，让你手下的士兵啊，听我们哥俩指挥。如果你不下这道令，我这咔嚓一下子就让你的脑袋从脖子上掉下来。哎呀，你可别杀我，我也有老婆孩子。你有老婆孩子，你知道垫子老婆孩子，可是你下令把我们的老婆孩子抓起来了，逼着我们为你们守城。一旦我们要是不守城，你就祸害我们的老婆孩子。你今天也尝到这个滋味了，赶快下令。是是是，我赶快下令。我说手下的人听了啊，你们必须听从陈虎和陈彪的指挥，你们要不听他的指挥，我的脑袋就掉了。这道令一下，再说这些个贼兵啊也都明白，人家宋军这次来是有备而来，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得把这个阳城县拿下来啊。现在要是归顺了大宋朝，我们就属于起义人员了。你说那年头哪有这个名词啊？反正这些人也都想好了，咱们呢听陈虎和陈彪的，就等于投降大宋朝了。这有了这道令就好办了。陈虎和陈彪就开始下令，马上趁着半夜呀，得把这火点起来呀。他这边安排点火，这边打呀，安排手下的军兵把这被扣的人质都得解救出来呀。这回啊，这陈虎、陈彪包括守城的这些百姓的老婆孩子都放回来了，大家伙是非常高兴啊。这天还没亮呢，才半夜呀，这火光一点起来，密水县那边也开始行动了。这方法都是一个路子，那哪能不成功啊？那边啦，没过一个时辰也点起大火来了。这一点火两下呀，趁着天还没亮就把城门打开了。这老百姓啊很快就汇聚到一块喽，这也太高兴了。把这些过年呐没用了的嚼果，也就是猪啊牛啊羊啊，用车装起来，赶快慰问亲人解放军。咱前文书也说了，宋军就是解放老百姓来的，也叫解放军，跟现在的解放军呐不是一回事儿。现在的解放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宋江领导的解放军呢，是来解救被田虎迫害的老百姓了。那也是解救老百姓来了，当然也得叫解放军了。这个事儿啊，咱在前文书已经解释了，在这儿啊就不多讲了。当宋江详细的了解完情况，是哈哈大笑啊！哎呀，这可太好了，这可太好了，这是天助我宋江爷呀！宋江没费吹

0: 挥之力又拿下来两座县城，为宋江分两路进军创造了好的条件呐。可万万没想到，又一个麻烦事儿来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宋江一听说这两个城，这百姓把敌将都抓起来了，而且呢，把这城也献出来了，还带来好多猪啊、牛啊、羊啊。宋江可太高兴了，大大的嘉奖了这几个猎户，同时呢，又出榜安民呐。对这两个被抓起来的战将啊，宋江也给他们呢都松了绑了。对他们也交代一下政策，你们愿意回到田虎那儿，你们就走，因为你们老婆孩子还在那边。如果你们愿意跟着我们宋军干，我宋江绝不会亏待于你们呐。这两个被俘的将军当然愿意跟宋军干了。再说跟着宋军干属于国军，田虎他们无非是想趁机浑水摸鱼，看着大宋朝的江山摇摇欲坠了，他们呐趁机就来个墙倒众人推呀。田虎的这些人属于乌合之众啊，大宋朝有水泊梁山这些能征惯战的勇将，一半会儿倒不了啊，还是归顺大宋。宋江也是非常高兴，好，本先锋官绝不能亏待你们，到时候你们真立了功，照样是领功请赏。宋江这回底气足喽，好，咱们准备进兵啊。宋江领着水泊梁山的这些弟兄们准备是兵分两路，咱们前文书也说了，揪也抓完了，两下也都分好了任务，紧接着呢得把这人员做好安排。这108位将领得分两拨，留下一些在家守着盖州的。宋江呢带领正副偏将一共是47员，副先锋卢俊义带领正副偏将40位，两位大军就开始做好出发的准备。在出发之前，花荣这些人把这个酒啊、饭呐、伙食都得安排好，走的时候好好的饱餐一顿呐。宋江对花荣单独交代一番，贤弟啊，贼军阵危呀，这个人你要加他的小心，有可能他要在北面进攻啊，假如他真要来了，你得想办法把他制住。放心吧大哥， 有我花荣在，就有盖州城在。当时花荣在宋江和卢俊义面前就表了态了，宋江和卢俊义也是非常高兴。两队人马吃完了就开始出发喽。他们是两路进发，一边向东北，一边向西北。按说宋先锋率领的三大队人马离开盖州城走了也就是30来里地，突然间呢就被一座山岭给挡住去路了。就看这座山岭之下呀，有点特殊。怎么说呢？这山势跟一般的山势不一样。宋将军得问耿恭啊，耿恭将军，这座山叫什么名呢？先锋啊，这座山叫天池岭。哦，这就是天池岭。宋江心里有底了，赶快行军60里，在那儿啊安营扎寨。宋江令下了，大家伙就得执行。当走了60里之后，把大营就扎下了，这边扎下了营盘，这边得派探视马去刺探情报去啊。往前边再走不远呐，就是湖关了。这湖关地理位置可不一样，它呢正好在两山之中，离昭德城也就是80-90里地儿。这昭德最险要的地方就是这个湖关，尤其是田虎手下有8员猛将，还有精兵30000镇守着这个湖关。单说这8员猛将都是谁呀？别着急，您听一听，有大将山世奇，还有陆辉、史定、吴成、仲良云，还有宗武、武肃，外加朱敬啊。尤其是这个山世奇，这个人有万夫不挡之勇啊。这个山世奇原来也是个富家子弟，寻过名师，访过名友，结交天下一些豪强烈汉呢。再说这个将领啊，从小就臂力过人呐，又精通枪棒，像大宋朝有这身武艺，本应该呀效忠国家，为国尽忠。可是由于这大宋朝啊奸贼当道，他再有本事也发挥不出来。后来呢，又因为一些案子受到一些官府的迫害，他一气之下杀了几个豪强大户，又杀了几个贪官，这一下子可坏喽，贪了官司喽。咱前文书也说了，大宋朝啊，他也有法律啊，你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呐。他跑了，怕官府通缉他呀，他就投到田虎的部下喽。到了田虎的部下，可就为田虎立下了奇功啊，被封为田虎手下头一号大将军。后来啊，在田虎和官军作战的时候，他是屡立战功啊，受到田虎的器重，被封为兵马都监呐。都监什么意思啊？就是朝廷的将军都得受到他的监督。你看这个权力大不大？那么这个山世奇呢，又灌使一条40斤重的混铁大棍，同时武艺又超群呐。这个人是有职有权有本事。当这回田虎一听说朝廷派宋江的兵马前来围剿他们，好，特意把他派到昭德，又派给他10000精兵，让他协助陆辉镇守湖关呐。看来这回田虎啊，在湖关可下了功夫了，又派兵又派将啊，说明湖关这个位置太重要了。等山世奇一到湖关呐，就知道盖州失守了。他知道过了年儿，宋兵肯定来取湖关。这个山世奇也不白给啊，他在这段时间，包括过年呐，他都没放假，抓紧操练兵马呀，他是时时刻刻准备迎敌。单说这一天得到消息了，说是有2座城啊被人家宋军给抢走了。其实那里边是哗变，但是汇报的人不能这么汇报啊，说是宋军把这2个县也占领了。 这回又听说大宋的

0: 兵马已经到了南关五里地之外，扎下了大营了。
1: 山世奇心里合计，好，我正等着你们呢。山世奇是根本就没把梁山的人马放在眼里呀、啊，马上他就点起一万军马，又带上了大将史定和竹靖，还有仲良，这三员将也不简单呐、啊，个个是披挂整齐，领兵是迎敌呀、啊。宋江这边也得到消息了，这探视马早就报了信儿喽，一听说你们来迎敌，那咱就比划比划吧，赶快安排手下的军兵是列队迎战。当双方这阵势都摆好了，各自都用强弓硬弩压住阵脚，你看两阵这大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就敲起来了。行军打仗那鼓都是战鼓，这战鼓你小鼓不好使，都得用大鼓，这大鼓一敲震天响啊，双方这战鼓一擂起来，你再看两阵都是旌旗招展，彩旗飘飘。当北阵门旗一打开，哗啦一下子，有一员大将是一马当先。但见这员大将如果从马背上跳下来，身高足有九尺开外，头上戴着一顶板缨盔，是朱缨倒挂，身穿黑战袍，生的是无头暴颈，纸面虬髯呐，两膀一晃有千斤之力啊，那脑袋长得跟老虎脑袋长得差不多一样大小啊，那两只眼睛就跟豹子眼似的，面皮是黑中透亮啊，一步虬髯。什么叫虬髯呢？胡子打着卷儿，用手这一撕，唰啦一下子有三尺多长啊，一松手突又卷回去了，这就叫卷毛胡子。早年间管卷毛胡子就称为虬髯。再看他后边跟着这队伍，是一排排一行行一列列一对对，两边都是大刀手，有金背刀、砍山刀、虎头刀、雁翎刀，后边跟着是红缨枪、点钢枪、勾镰枪、亮银枪，跟着是安龙棍、水火棍、黑虎棍、冰铁棍、狼牙棒、开山棒、烟火棒、青铜棒、清风剑、秋水剑、寒光剑、龙泉剑，五个大队就这么一摆，这就叫五方大阵呐、啊！看来这个山世奇还懂得排兵布阵，有可能啊，田虎这点家底儿，主力队员让他带出来一多半，怎么这么威武？那能不好好选一选这些精兵强将吗？选的精兵强将往这一站，当然就显得非常的威武了。好在水泊梁山这些人呢见过阵势，假如要是原来的宋军呢，一见这阵势就得吓迷糊啊。单说这个山世奇是洋洋得意呀、啊，你看那嘴一撇，什么意思啊？根本就没把宋军放在眼里。他心里也合计，我这五方大阵让你们宋军见识见识，看看我的精兵强将，我吓都把你们吓趴下。这山世奇骑着这匹花斑豹，踏踏踏踏来到了阵前，抡起嗓子大喊了一声：“水泊梁山这些宋军，听好了！当年呐，咱们都是一个成分，这都哪跟哪儿啊？”他的意思啊，就是我当年也是贼，你们是寇，朝廷也通缉我，也没少通缉你们，咱们呐都是一个豪的战友，干嘛自相残杀呀？大宋朝让你们替他卖命，你们值得吗？啊！明然人一看就知道，让咱们自相残杀，他们好得利，你们干嘛继续保护这些贪官呢？啊！大宋的皇上跟他们一个鼻孔出气儿，你们当年打着替天行道的大旗就打错了。这大宋朝的皇帝根本就不是什么好皇帝，他保护着他手下这些贪污犯，这些贪污犯呐就知道收刮民财，这罪行啊都在这个皇帝身上。你们如果明白是非，就应该投降我们，咱们共同调转枪头，对着大宋朝开战。到时候我们田王当了皇帝，一定封宋江你为大将军，我的意见你们能不能接受啊？他抻着嗓子喊呐、啊， 对方听没听明白？

0: 当然听明白了。可宋江人家认为宋朝的江山必须得稳固，你们是贼，我们是寇，现在呀我们归顺了大宋朝了，我们就得同时对你们这些反贼下手。你说那些话根本就没有用。宋江是听不进去，不过这些话李逵听起来心里边非常舒服啊。
1: 我说大哥呀，人家说的也对呀，咱干嘛给人家卖命啊？
2: 你这个黑厮，再多说话我割断你的舌头。
1: 我不说了大哥，不过咱得派员出战呐，再不出战不就等于让人家给咱们下注了吗？
0: 宋江当然得派员出去迎敌呀。派谁去呀？派豹子头林冲。这林冲，只要了解《水浒传》这故事的人都知道，林冲没有败绩呀。就是什么那些五虎上将，不管是关胜啊，还是双枪将、金枪将，包括卢俊义都有败绩，唯独林冲从来没败过。听书的一听，不对呀，鲁智深就没败过，那您可记错了。我在上部书就讲过，那个脑瓜子让谁打得头破血流啊？不是梅雨剑张青把他打得够呛吗？那也算败过，唯有林冲没败过。今儿个呀，宋江想好了，只能派林冲迎战这个山石旗。这头一仗要不打明白，下边这几仗就不好打喽。这林冲领命，哒哒哒哒哒，来到阵前，贼将山石旗，无奈80万禁军总教头豹子头林冲，今天呢，我要亲自会一会你。两人说着话就绞杀起来喽。山石旗也不是没听说过林冲这大名啊，他早就有耳闻，他正想会会林冲呢。好吧，两人就交起手来了，二马相交，是一错蹬，马打盘旋，这四条大胳膊就抡起来喽。这8只马蹄子踢了踏拉的就跑乱了，两员大将战的是不分胜败啊，一交手就打了个50个回合。林冲心里边暗暗的佩服啊，好一个山石旗啊，有这么大的本事。再说宋军这边心里边也一个劲儿的发慌啊，咱们林教头自打入了梁山就没有过败绩啊，不可能败80万禁军的枪棒总教头，按理说那就是大宋朝的武状元了。这武状元跟山石旗一交手，战了个50个回合是没分胜负，说明山石旗确实有一定的真功夫啊。在他心里边也十分佩服这个林冲啊，他听说过林冲，可是没想到林冲真有本事啊，他心里边也没底呀。俗话说得好，刚碰刚必得伤，今儿个两个硬将碰到两个硬将了，这磕磕碰碰万一有点闪失，那就不是小的闪失啊。这功夫啊，这田虎军中那位将军叫竹敬，哎，这个竹啊是天竺国那个竹，他一看山石旗不能取胜，恐怕呀一时半会儿取胜不了啊，他也着急呀，得了吧，我呀来点小计策吧。他想来个什么计策呀？他拍马舞刀就上来了，干嘛来助战？这算个什么计策呀？这无非就是俩打一，你没合计合计，你上来助战，人家梁山那边能瞅着吗？啊，这梅雨剑张青自打伤好了之后一直痒痒，我得找机会啊表现表现自己，这些日子我少打了不少仗，少立了不少功，我可不能被我的弟兄们给拉到后边去啊，我得表现自己了。他打马踏踏踏踏踏踏就上来了，他是迎战这个竹敬啊。这个竹敬呢确实有两下子，他嘁子咔嚓的就跟梅雨剑张青比划起来了。这一比划，两人也就是走了有20几个回合。张青这两下子咱前文书也说了，他是靠他手上的绝活，真要是在马上正经八百的比划比划呀，他 他还真不行。一合计得了吧，我呀先下去吧。他拨马就走。朱静一看你想跑没门，打马哒哒哒哒就追上去了。张青心里合计，我就等着你追呢，我怕的是你不追呀，你只要一追我就有办法了。当这个朱静啊眼看要追到门宇见张青了，张青一合计是时候了，从百宝囊中就取出一小颗石子儿，一回身，咻，啪，嘿呦，这正道劲儿啊，正打在朱静的鼻梁骨上，把鼻梁给打塌了。朱静大喊一声，哎呦，扑通响，翻身落了马了。张青一回身，噗，就是一枪。可这枪啊，晚喽。怎么说呢？对方的两员大将史定和仲良上来了，把人家这个受伤的朱静啊给抢回去了。双方打到这个程度啊，都知道要想直接取胜恐怕很难，各自就鸣金收兵啊。这催战的是鼓，收兵的是锣，这锣就是金，当当当当一敲，各自的军兵都回到自己的大寨呀。当回到各自的大寨，宋江跟吴用就得商量一番呐。军师啊，今天咱们一出手，你根据这交战的情况，你分析分析，下一步咱们应该怎么办呢？先锋将啊，依我看，咱们俩应该骑上马，带着几个护卫，瞅一瞅山势地形啊。咱们只要掌握好这山势地形，咱们再研究下一步的方案，咱心里不就有底了吗？对呀，把耿恭将军给叫来，然后又带了几个护卫，他们骑着马就考察地形去了。这耿恭对这一带是了如指掌啊。当他们到了山顶上这一看，呵，这山势这个险要劲啊，那就甭提喽。这个虎口关两边这山是连绵几百里，可以说是山连山，山套山，树木重杂，榆柳桑槐，随手无边。远看是青山苍翠，近看是碧水荡漾啊。再看这两边的大石头，那可真是立石如虎，卧石如刀啊。宋江和吴用都看明白了，这座虎口关呐，在这两山中间这么一卡，这虎口关是必经之路啊，拿不下虎口关，你这军马就是再厉害也过不去这关呐。看来还真得想办法。想什么办法啊？得想一个好的良策呀。这么硬打硬拼，如果人家真就把这关守住了，咱们是寸步难行啊。宋江也看好了，今儿个人家摆那五方大阵，假如就是给人家战将伤了一个两个，恐怕咱也过不去这虎口关。天虎手下这些虎狼兵简直凶神恶煞一般呐。吴用看完了这山川地势，他就在合计上了，怎么办呢？得想点办法啊，这山太高了，马都上不去，咱人也就别上了。大哥呀，咱回去研究个方案。好吧，这些人就回来了。回来之后把手下的弟兄啊都叫到一块儿了，来势汹汹，一定要把救兵派来。另一方面啊，他秘密的跟抱犊山的守将唐斌、文仲荣还有崔野，让他们把精兵准备好，然后悄悄地出了抱犊山，往东走，想办法啊截住宋江的退路，并且把这时间也约定好了，两下是放炮为号，到时候他领着兵就出关，往出一杀，后边呢抄后路的兵马再一出击，两路兵马一遥相呼应，宋江的兵马就得发懵啊。他一发懵，军心就乱套了，到那时候咱们两下出击就杀他一个片甲不留啊。安世奇把这个秘密的约定

送走了之后，就等着好消息了。再说宋江啊，在这湖关呐、围了十几天，还是没有什么动静，宋江就有点着急了，不能再等了，再等天就热了。天热以后，山上的树木也长起来了，地里的庄稼也长起来了，安世奇的兵马要藏在这庄稼地里和深山老林里边，我们要是进攻的话，他们突然间从这山林里边杀出来，很容易杀我们个措手不及呀。就在宋江着急的时候啊，形势就发生变化了，而且这变化来得太突然了。怎么回事呢？这天有探视马来报，说是魏州有一位姓关的将军派人呐、送来一封密信，这封信特别特别机密，必须得由宋江和吴用亲自启封啊。什么事儿这么重要呢？赶快，宋江和吴用把这信拿在手中，偷偷的打开一看，哎呀，这封信写的太重要了。怎么写的呢？说是抱犊山寨主叫唐斌，这个唐斌呐、原来是普通人，而且是普通一个大军官呐、为人豪爽仗义，是一条江湖上的好汉。他跟关将军呢又是结义的弟兄，当年在江湖上啊，因为一件案子被官府给陷害了。本来他有理，可是那时候衙门口从南开，有理没钱你别进来。可唐斌这个人呢比较犟性，他觉得呀，你们这些豪强大户欺人太甚，别看我给你打了，是你们先欺负我，你们欺负我我才打你啊，理在我身上啊，我怕你们什么呢？咱们就干吧。结果啊，人家就勾结官府治他一个罪呀、他心里边就不服，后来呀、他就逃跑了。逃跑呢，官府就抓他，这一抓他呀，他就占据山林呐、跟官府就开始作对了。到后来呀、他听说水泊梁山这些英雄好汉在梁山扯起了替天行道的大旗，他就想去投奔水泊梁山这些英雄好汉。可没想到走到半道上啊，碰见田虎扯旗造反了。田虎对他就封官许愿呐、说我们将来一定要推翻大宋朝，到那时候啊，就封你个大将军。唐斌当时他最佩服宋江这些人，他对田虎的看法并不好，他呢就不想跟田虎合作。后来田虎是软硬兼施啊，找了很多很多说客，这些人跟唐斌就说了，说从这儿到梁山那路途多远呐、你说你到了梁山，人家梁山这些人能买你的账吗？人家梁山这些人已经形成自己的格局了，一百单拔将已经按天罡地煞呀都排好名次了，就像后来坐山雕似的，还能给你个老九吗？再说我们天虎要是成了气候了，比宋江的势力大呀，你就跟我们干吧，保证亏不着你。后来唐斌一合计，到梁山这一路那么遥远，再说官兵是连围带堵也不容易，好吧，他就算呐归顺了田虎了。后来这个山世奇呀、守了湖关，田虎就安排唐斌守着抱犊山。后来他就听说他的磕头哥们儿守着魏州城啊，哎呀，我这哥们儿是魏州城的守将，我呀得跟我的朋友商量商量，我下一步怎么办呢？眼下表面上看我是替着田虎守着抱犊山，可宋江来势汹汹啊，一旦这田虎被打败了，我得给我自己留条后路啊。再说我跟田虎本来就不是一个柳子的，不行，我得想办法啊，留条后路啊。正赶上大过年，我呀就安排这帮人替我守着抱犊山，我秘密的
去一趟魏州，见一见我的哥们关将军。当他偷偷摸摸来到魏州城啊，一见到他的好哥们关将军，他就把他的想法说出来了。他说眼下这形势是一目了然呐，水泊梁山这些人呐，可不像原来的宋军呐，他们人和心马和道，而且这些梁山将又忠于朝廷，我不能死心塌地。

将送了信儿，宋江一看机会可真来喽。好吧，那咱就静一静观察这个山世奇到底下一步他怎么走这步棋了。宋江心里明白呀，你山世奇不是想利用你有利的地形跟盗毒山来个里应外合吗？那我就看看你这里应外合究竟是怎么合的。再说这山世奇啊，他已经秘密的派人到唐斌背后呢做了工作了，等着唐斌在背后出兵，这使者就回来了，跟他就如实的禀告了，说是唐军呐已经同意跟咱们配合了，而且呢正在挑选好日子。这出兵得挑个吉日啊，黄道吉日嘛。出兵之后立即通知将军。山世奇一听，太好了太好了，我呀就静候他的佳音，到时候只要他一出兵，我这边也出兵，两下一夹击，宋军必败呀。结果呢一连等了十好几天，这一点动静也没有啊。这些日子宋江也没来攻城，他就着急了。突然有一天有探马来报，说是唐斌呐领着好多骑兵从趵突山奔湖关这儿来了。这一下子可把山世奇乐坏了，这可太好了，这可太好了，没想到唐斌先出兵了。唐斌只要跟我一配合，宋江啊宋江你是必败无疑呀。他是太高兴喽，看来这里外夹击一定成功啊。可他猛然间一想，不对呀，我们俩要互相配合呀，他要出兵必须得跟我打个招呼啊，怎么没跟我打招呼就把兵马发出来呢？啊，这究竟什么意思啊？忽然有人来报，说是唐斌的兵马呀要帮着咱们守湖关。山世奇一合计，咱们俩定的是你们在宋江的后边进攻啊，你怎么能绕这么远的路绕到我的后关呢？我是让你进来还不让你进来呀、啊、可是这时候有探马来报，报主将唐将军的兵马已经到了咱后关门了，咱是让他们进来还是不让进来呀、啊、山世奇还真就为难了。我们俩研究好的是里外夹击呀，你怎么到我后关门了？再说你绕到我这后关门得走好几天的路啊，我这探马说你们出来了，难道你们奔我们后关来了？得给人家开门，不开门对人家不尊敬。可是这开门能不能中了计策呀？要说这个山世奇有一定的头脑，后来手下有几个将领就说了，哎呀，咱们跟唐将军是一伙的，宋江跟唐将军呐是势不两立的。我听说唐斌想投靠水泊梁山，人家水泊梁山都不要他们，水泊梁山108将啊，分天罡星地煞星啊，早就排完了名次了，他去算老几啊？这回宋江他们代表大宋朝来讨伐咱们，这个唐斌原来可是大宋朝的通缉犯，大宋朝早就通缉过他，他跟大宋朝啊是势不两立，他来了帮咱们守着湖关呐，对咱们有好处。山世奇一合计，对呀，我要是把他们拒在关门外，那不拿他们当敌人了吗？如果这两下一夹击对我就构成威胁了，赶快打开后关的大门，让唐将军的兵马通通进到关内来。这主将一发话，后门吱嘎嘎嘎嘎嘎就落下来了。唐斌领着自己5000多人马，大大方方的就全部的进到湖关来喽。山世奇是亲自迎接唐斌呐、啊、两位将军一见面是非常高兴啊。唐将军呐、啊、你来的正是时候，这回啊咱们只要守住湖关，宋军是必败无疑啊。怎么说呢，他们远道而来，
打了一

0: 六十三招打不下来，他们不就得罢兵吗？到时候咱们可以趁机就追杀出去啊！唐斌笑了，主将啊，你知道我手下有多少兵马吗？我有15000兵马呀，我就带来5000，那10000兵马留给我手下两位大将军，一个叫文仲荣，一个叫崔野，他们领兵10000，已经提前呐出了抱犊山了，人皮软甲，马摘鸾铃啊，黎明之前一定到宋营的寨后，到时候将军只要那边一声炮响，咱们就杀出去啊，宋营就大乱喽，咱们必胜无疑。哎呀，这山石奇可乐坏了，我已经损失2员大将了，这回咱们要是能把宋军打败，唐将军我给您请功，那倒不必，我跟大宋朝有深仇大恨呐。这时候啊，就听有人来报，将军呐，不好，宋军有人攻城啊！来多少人？只来5000兵马，带我看看。山世奇起身就要上城楼，慢的，带我也去看看。好吧，这时候唐斌呐也跟上来了。唐斌一到城头，往底下一瞧，就看林冲啊在关下正讨敌叫阵，山世奇就把林冲的枪法和林冲的武功跟唐斌都一一做了介绍。唐斌一听啊，宋江还有这么一位大将军呐，听说过80万禁军教头林冲，这枪棒十分了得，不过他枪棒厉害呀，不如我的剑厉害。说着话，你看这回唐斌就连弓搭箭，唰，这一箭就射下去了。结果这一箭这个正道劲儿啊，又射中了林冲的肩膀子上。林冲这肩膀子刚好，没想到又中了一箭，手指山世奇是大骂一通啊，骂也没用，人家不下来呀，拨马回去了，看看射得怎么中吧。到家里边赶快就把这剑摘下来喽，这回呀可没把剑拔出去，怎么回事？这剑杆绑着一封密信，射到林冲的身上是不假，删了点肉皮也是真的，不过这封信必定射下来了。赶紧安排安道全给林冲上点药，身上有铠甲，射破点皮，再说这剑射的也不中，上点皮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再说宋江把这封信一打开一看，心中暗喜，好好好，这回呀看来我定能拿下胡关呐。宋江这主意打定了，可突然之间呢，吴用想起了一件事儿。头领啊，突然之间呢，吴用想起了一件事儿。头领啊，
1: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和美静远930，听天气。

好的，北京时间的上午9:01，关注到靖远城区当前的天气情况。靖远区白天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35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天气晴。再来关注到平川城区的天气情况，平川今天白天最低。

温度15度，最高温度33度，但现温度21摄氏度，天气晴。最后再来关注到白阴城区的天气情况，白阴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33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天气晴。后面金运930再次温馨提示大家，请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和安排您的日常出行。

好的，再来关注到最新资讯。关于近日中非的涉海事态，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1日答记者问时表示，有关事态完全是非方的军警蓄意挑衅。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每当中非之间可能开展沟通互动，每当本地具有重要外交议程时，总有一些势力会跳出来利用涉韩问题挑衅声势，其中的是非曲直究竟为何，幕后的黑手究竟是谁，相信大家都能看得很清楚。

据网信中国微信公众号消息，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积极回应社会关切，持续加大仿冒假冒网站举报受理处置力度。上半年共转交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较2025年同期增加150%。涉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和国际组织5类网站。21日，交通运输部有关负责人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2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

0: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0: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2: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0: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3: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0: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4: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清晨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你好，早安静远。

时间的上午9:11，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美金源930金源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00至10:00档的早安金源。大家好，我是主播二哈。好的，节目开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金源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金源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金源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服务，再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一波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金源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波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节目。不管生活过得怎样艰难，努力点总比碌碌无为要来得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早安。

不配合就拘留，11岁女孩呢陷入了骗局，警方提醒你涉嫌诈骗，拒不配合呢与将予以拘留。一通过网络视频里的恐吓话术，令11岁女孩小周陷入了骗局。在骗子的远程操控下呢，险些掏空家中账户的资金。据《时报》日晚，浙江台州市天台县三河镇11岁女童小周使用平板登录某 APP 练歌，房间内一名陌生网友呢自称广西公安，谎称小周呢卷入了诈骗案件，要求线上配合核查自证清白，否则呢将采取拘留措施。涉世未深的小周呢心生恐惧啊，完全听从对方的指令来操作。骗子呢步步设套，先令小周呢取来母亲手机全程开启摄像头，诱导下载陌生 APP， 要求展示微信余额，绑定全部银行卡。得知女童呢不知支付密码后呢，远程指导其重置统一简易密码，逼迫她逐条报送短信验证码。在骗子的遥控下呢，多笔资金呢间接转出，转账完成之后呢，对方勒令及时删除短信记录，规避家人的警觉。小周母亲进入房间，撞见手机持续弹出的转账提示，当即呢识破了骗局，携女儿呢前往天台县三河派出所报案。经过核算呢，本次诈骗共计造成财产损失8783.74元。警方提醒公检法机关办案遵循法定线下流程，绝不会通过网络视频、社交软件远程办案，不存在线上洗清嫌疑流程，更无索要支付密码、短信验证码、指令转账、核查资金的执法行为，凡以此为由要求操作资金的均为电信诈骗。暑假期间啊，未成年人使用网络的频次激增，家长呢务必妥善保管支付密码、银行卡信息，避免儿童单独操作绑定支付功能的电话。

子设备。常态化向孩子呢普及反诈知识，模拟各类典型的骗局开展情景教育，提升未成年人风险辨别与应急求助能力。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到新闻。近日相继离世，曾子轩高考564分，收到6.1万元。本人最新回应，连日来呢，湖北荆门18岁女孩曾子轩命运坎坷，自强求学，及社会各界为她献心的故事呢，感动了无数网友和市民。近日呢，记者来到荆门市山阳县李市镇刘塘村探访。曾子轩的家是3间老旧平房，家里没有几件像样的家具，除一台冰箱外呢，也无其他电器。架子床边的

梁上拉着一根铁丝，上面挂着曾子轩的几件衣服。曾子轩与同龄人相比呢，略显成熟，虽面带微笑，但眼里显得有些湿润。命运呢，对这个女孩呢格外残忍。爷爷早逝，他年幼时父母离异，母亲改嫁后再无联系，父亲常年在广东打工，维持这个家的生计。曾子轩呢，一直跟奶奶生活。尽管如此，曾子轩呢一直刻苦学习，成绩呢一直稳居班级前列。中考时以高分考入了山阳中学英才班。2024年，曾子轩刚上高二，父亲在外打工时猝然离世，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断了。地方政府及时帮曾子轩和奶奶申请了低保，学校呢也给了生活补助，曾子轩呢得以继续求学。今年高考结束，就在曾子轩开始憧憬美好的大学生活时，家里再生变故。7月6日半夜，他唯一的依靠年迈的奶奶呢突发疾病，当晚呢也离他而去。如今呢，空荡荡的家里仅有他一个人。父亲意外去世后呢，原本开朗的曾子轩呢变得沉默寡言，一度出现了厌学情绪。那段时间呢，他的成绩断崖式下降，从班级前三滑落到倒数第三。班主任呢多次找他谈心，村干部呢也上门走访，可是去至亲的创伤不是一时半刻就能够抚平的。这孩子不能就这么毁了。今年初，村党支部书记许乐乐和学校商议后呢，委托村妇女主任王珍珍跟踪帮扶，并请学校老师定期对他进行心理疏导。长时间的关爱呢，让曾子轩感受到了温暖，心理状况逐渐好转。关键时刻，班主任陈勇的一句话彻底点醒他：你要考出去才有前途，才能对得起奶奶和去世的父亲。考前两个多月，曾子轩呢重新振作起来，随后他的成绩不断提升，最终取得了令自己满意的成绩，首选物理564分，高出本科特殊招生线35分。成绩出来后呢，曾子轩报考了长江大学石油专业。他觉得一是离家近，回家看奶奶方便，二是能学一门实实在在的本领，毕业后呢靠双手养活自己。可现在呢，他只能孤身一人守着满屋子的回忆，然后带着父亲奶奶的期盼重新出发。曾子轩自强不息的事迹经媒体报道传开后呢，社会各界的爱心纷纷汇聚到流淌村，从几十元到上万元不等。济州市球迷协会的热心球迷呢，东莞市湖北荆门商会的会员企业家，还有山阳县部分职能部门，大家纷纷在力所能及和政策范围内为他捐款排忧解难。徐乐乐介绍，截至7月14日12点，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已累计捐款61466元。曾子轩主动联系村干部说：“感谢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捐款够用了，不再接受捐赠。”大家赚钱都不容易，比我困难的人也有很多，请把善心留给更多需要帮助的人。曾子轩朴实的表示，6万多元捐款用于学费、住宿费足够了，生活费可以省着花，不够的自己还可以做兼职赚。徐乐乐说，村委会呢为曾子轩提供了勤工俭学岗位，7月初他就准备来，奶奶突然离世，就改到7月13日起上班。王真真说，孩子上手很快，也很认真。心爱之余呢，曾子轩喜欢读名著，最喜欢《红楼梦》《平凡的世界》。曾子轩说自己呢很喜欢《平凡的世界》里的人物孙少平，他出身贫寒，但自立自强，不向命运屈服，自己要向他学习，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好的，关注到北京时间的上午9:30，进入到今天的半点报时广告和段，我们马上回来，稍后见。

0: 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
4: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3: 哎，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7: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
11: 爸。
1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1: 改天教你啊。
7: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2: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3: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6: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4: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5: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4: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5: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4: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16: 喂，你好。
14: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6: 在看奥特曼。
14: 这。奥特曼是啥呀？
16: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4: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17: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7: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4: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7: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天，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向最好出发。最新鲜的早晨，最有料的资讯，早安静远与您相约。

好的，欢迎回来，新闻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39，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门金源930金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00至10:00档的早安金源。大家好，我是主播二哈。好的，节目开始前呢，继续跟大家介绍一下三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远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静远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负载，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静远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波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加至两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有关成员单位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对内卷式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

21日，外交部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紧急召见非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同日，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菲方采取舰载小艇过驳方式，从非法座舱仁爱礁的57号舰转运伤员。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经营主体的信贷支持力度，包括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等。

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近日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日期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

二十日下午至二十一日，证监会召开座谈会，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各方面意见建议。来自上市公司、证券基金机构和专家学者的二十九位代表参加会议。

多家央企近日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的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交通运输部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重点支持更新新能源重卡。

民政部近日印发通知，发布全国第一批婚丧习俗改革典型案例名单，河北省和津市等20个地方实践做法入选。

好的，继续关注新闻。21日，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该药物用于治疗一型发作性睡病。7月下旬起，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将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这是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入列后首次赴海外执行任务。21日，国际足联更新最新一期男足世界排名。2026美加墨世界杯冠军西班牙登顶世界第一，阿根廷跌至第二位，法国、英格兰分列三四名。针对2026年世界杯决赛后阿根廷、西班牙两队爆发的冲突，国际足联已任命一名纪律与道德检察官，就事件中涉嫌违反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的行为展开调查。当地时间20日，墨西哥毒枭加西亚在美国纽约被判处终身监禁。他曾参与创立和掌控墨西哥臭名昭著的西纳诺亚贩毒集团，自1980年至2024年，该贩毒集团共计走私约150万公斤可卡因，其中大部分流入美国。好的，关注大北京时间的上午9:55，今天的早安进行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本期编辑尔海，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和美静园九三零，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一起享受美好的音乐吧。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0: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0: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妹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0: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人在旅途，有车相伴，就如家在身边。车是旅途的驿站，亦是新的港湾。心有多大，路就有多远。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不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乐在途中，与你相随。

新闻声音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10:05，您现在所定收听到的是河门剧院930金源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10:00至11:00档的乐在途中。大家好，我是主播二海。好的，节目开始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源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源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那么各位正在收音机前正在开车的各位，那么大家好，这里依然是乐在途中专属车载音乐时段，堵车别烦心，赶路别急躁，带上好心情，让一首首的金曲承包你的整条旅途的快乐。穿过一路青山，伴着窗外流云，最好的旅途搭配，最对味的歌曲，让咱们来沉浸式的听歌。那么今天呢，对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曲呢，是由龙梅子和老猫演唱的《漂亮的姑娘就要嫁人了》。

一首歌曲将告一段落，那么开车还没抵达目的地的朋友们别着急，精彩的车载歌曲还在后面，我们继续一路收听。那么接下来一首由许嵩演唱的《胡萝卜须》送给大家。

穿过一路青山，伴着窗外流云，最好的旅途搭配，最对味的歌曲。那么接下来的一首由梁博演唱的《男孩》送给大家。

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那么今天的乐在途中，这在音乐专场到这里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么也是愿每一位听众朋友们一路平安，情路风景皆温柔，我们下期节目继续。

亲我。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湾当局称，因柬埔寨发声支持一个中国，取消对柬所谓签证便利措施。对此，柬埔寨政府称，柬方始终视台湾为中国的一个省，不会改变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表示，柬埔寨政府的坚定立场顺应历史潮流和本国人民的意愿，再次表明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民进党当局企图胁迫有关国家为台独提供空间，自不量力，打错算盘，其卑劣伎俩注定失败。针对大陆配偶被限缩在台湾地区参政权力的提问，发言人张涵表示，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根本不存在所谓国籍问题。大陆配偶是台湾同胞的亲人，是台湾社会的建设者、贡献者，理应得到认可、尊重。民进党当局出于台独本性，长期以来肆意打压、欺凌陆配群体，变本加厉限缩他们在台湾的参政权力，不得人心，必然遭到两岸同胞的一致反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10点54分，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将搭载的东坡13、14星、东坡17、20星、西光2号01星、天仪49星、紫丁香3号卫星共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今天在北京召开，记者从教育部获悉，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数据显示，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情况持续向好。当地时间21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出席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的听证会，听证会多次被愤怒的反战抗议者打断，抗议者称赫格塞斯等人手上沾满了鲜血，呼吁立即停止针

对伊朗的非法战争，停止轰炸孩子。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20号报道，越来越多的民调数据显示，伊朗战事在美国民众中引发反感的程度已飞速达到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同等水平。在大部分民调中，认为伊朗战事或其他海外军事行动是美国最重要问题的受访者比例均不到10%。美国人更关注的是国内经济问题。此刻提示，总台记者获悉，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全区公路累计中断859条，共计1199段。目前重灾区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当地交通部门提醒广大群众，如需前往乡镇农村地区，务必提前查阅当地交通部门发布的实时路况，部分自然村屯道路需绕行临时便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雨婷，
1: 我是依晨，每天一小时近看国际风云。
0: 美军称完成连续第十一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持续打击中东多国的美军目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或将很快打击伊朗藁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军方表示，美国如果攻击伊朗核设施，意味着扩大战争。专家分析，美国为大范围作战做准备，冲突可能将持续拉锯。
0: 总台记者观察，伊拉克民兵和胡塞武装发生，局势或更复杂。
1: 佩斯科夫称，不能容许欧盟和北约武装力量进入乌克兰。泽连斯基任命新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俄乌局势哪些最新动态？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4: 正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聚焦中东局势。当地时间7月21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21号晚8点15分，也就是北京时间22号早上8点15分，美军完成对伊朗的连续第11晚打击行动。
5: 美军称，此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行动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军机机库、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军事后勤基础设施，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尽管伊朗持续采取军事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仍保持商业船舶通行。
4: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报道，当地时间当天凌晨，也就是北京时间22号早上，伊朗布什尔市遭到美军空袭。此外，伊朗首都德黑兰东部和西部的防空系统启动拦截敌对目标。
5: 21号，伊朗方面打击中东多国的美军目标，巴林、科威特以及约旦境内拉响防空警报，多地传出爆炸声。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6: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科威特和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当地时间21号中午，巴林境内拉响防空警报，有民众在美国海军第5舰队司令部所在区域听到爆炸声。美军和巴林方面均暂未发布。

0: 相关消息。此外，巴林首都麦纳麦当天也拉响警报，巴林内政部提醒民众前往附近安全地点。当地时间21号下午，科威特响起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表示，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另据科威特电力、水力和可再生能源部21号发布消息称，伊朗20号连续第四天袭击了科威特境内多处发电及海水淡化设施，导致多处设施起火。据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21号发布的消息，当天约旦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3枚自伊朗方向进入约旦领空、针对约旦境内目标发射的导弹。消息称，拦截行动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约旦武装部队将继续严密监控领空，并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1: 美军的伤亡情况也是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美国国防部21号发表声明说，本月17号在伊朗对约旦袭击中失踪的一名美军士兵据信已死亡。由此，自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军死亡人数升至18人。
2: 另据美国《纽约时报》日前援引多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伊朗近期多次袭击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造成数十名美军人员受伤，但美国中央司令部并未公布这一信息。报道称，这体现了五角大楼所谓的作战安全需求与政府向公众通报战事进程义务之间的紧张关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很快对伊朗的高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而且打击力度将非常猛烈。
2: 被问及伊朗是否已将离心机转移至高山地下核设施时，特朗普称，美方没有记录，但除非伊方拥有核材料，否则离心机毫无意义。美方追踪的是核材料，那才是关键。
1: 高山位于伊朗纳坦兹铀浓缩设施以南约 1.6 公里处，拥有2座深埋地下的隧道群，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
2: 特朗普还表示，伊朗迫切希望与美国会面，试图结束这场冲突，因为伊朗正在遭受毁灭性打击。
1: 当地时间22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如果美方攻击伊朗核设施，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
2: 美军已连续数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作为回击，伊朗也数次对中东地区美军目标实施打击。那么，美国政府会否进一步大幅增加对伊朗战事投入？美伊之间的对抗是否面临升级？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解读。
3: 美国目前已经是在加大对于中东战事的投入了，那包括我们看到美方近期是加大对地区的武器部署，特别是派遣了更多的战机和加油机。我们看到美方现在派遣的空中力量呢，它是一个组合式的，而更多的空中加油机的投入就意味着美方战机的滞空时间将会增长，打击半径有可能会扩大。美国目前的做法呢，显然是在为今后更多的这种连续多日高强度大范围的作战在做着准备。那这种兵力结构的调整呢，也会使得美伊冲突进一步升级成为可能。首当其冲的就是打击目标的清单有可能会显著扩展。此前美军主要瞄准的呢，还是伊朗沿海军事设施、导弹储存点、监视系统等等，但部署更多的加油机就意味着美军战机可以深入到伊朗内陆，并对更多的战略性目标进行系统性打击。在伊朗已经明确放话将会是美方的军事威胁来强化反击力度的背景下，美伊双方军事对抗全面升级恐怕已经在所难免。随着战事风险的加大，我们看到美国的盟友他的应对立场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就比如保加利亚在是否批准允许美国增加部署加油机的方面出现了很大的内部分歧，担心会因此成为伊朗的打击目标。这就暴露出美国持续作战的能力有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制约。那么这种投入加大但决定性取胜能力受到限制的状况呢，更加容易导致冲突陷入到一种长期焦灼的消耗状态，那么对于当事方、地区国家和全球经济都会造成更加持久的不利影响。
1: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和也门胡塞武装20号分别就地区局势发表声明，相关表态对中东地区局势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来听总台记者李超发回的观察报道。
4: 海湾

0: 于是可以说是接连出现了两个非常值得关注，同时也是十分危险的信号。一方面呢，伊拉克民兵武装，也就是伊斯兰抵抗组织，在20号就发表声明说，如果美国方面继续扩大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该组织呢就将直接参战，并把整个地区内所有美国的利益和军事基地列为打击的目标。而另外一方面呢，也门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就宣布对于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沙特方面是已经宣布将加强对于曼德海峡的航运保护。对此呢，就有分析表示说，尽管目前的这些表态在现阶段主要还是以威慑为主，但是如果这些武装力量真正扩大了介入，势必对于整个的局势造成复杂的一个影响。那么伊拉克民兵武装事实上是具备着利用火箭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拉克、叙利亚甚至是海湾地区的美军基地的这样一个能力，而这会迫使美军呢分散防空的力量和军事的资源，面临更多战线的同时作战。那么不仅如此呢，在霍尔木兹海峡整个的通航已经严重受阻的这样一个情况下，胡塞武装向曼德海峡施压，将会使得沙特等国原本通过从东向西的这样一个输油管线转向红海出口的替代线路面临着风险。那么即使胡塞武装不实施袭击，发出封锁威胁这样一个本身也足以会推高航运的保险和安全的成本，并且迫使大量的船只绕行。分析人士还表示，民兵武装的指挥链条相对来说比较分散，袭击的主体呢又经常难以确认，一旦袭击造成美军或者他的地区盟友出现重大的伤亡，就有可能导致美军方面的直接报复，并推动伊朗等方面进一步扩大回应。那么冲突呢，由此就可能进入一个螺旋式的上升的这样一个状态，并逐步演变成为跨国多战场以及更加难以控制的这样一个地区战争，而这也是很多地区内的国家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1: 也门胡塞武装20号发表声明，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以回应沙特近12年来对也门港口、机场实施封锁，以及近期空袭萨那国际机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表示，将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造成的任何威胁。
2: 对此，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指出，尽管胡塞武装多次发出封锁威胁，但是没有行动，根本原因是双方都清楚，再次开战代价极大，因此是否会真的爆发冲突仍然充满不确定性。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3: 如果说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再次爆发战争，那么对也门国来说是一个灾难性的影响，当然对国际能源市场也是一个重大的影响。但是到底会不会再次爆发也门的内战，再次爆发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现在还不确定。因为现在胡塞武装是威胁说要立即封锁沙特，但是他现在没有采取行动，他也没有说到底他怎么去封锁。因为胡塞武装从2月28号这一场战争开始以来，他曾经多次威胁过说他有可能封锁曼德海峡，但到现在为止他也没有封锁。特别是上个月胡塞武装曾经说要立即封锁跟以色列有关的船只，但是最终他也没有采取行动。那么这一次他到底会不会采取行动，实际上对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来说做出这个决定是很困难的。因为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从2015年开始曾经打过7年的战争，双方损失都很大，这一次如果再一次爆发战争，对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来说代价都是很大的。
1: 随着地区局势过去几天持续升级，约旦通往红海的重要门户，原本以阳光、沙滩和潜水闻名的旅游城市亚喀巴，也站在了地区安全局势的最前沿。
2: 在亚喀巴的多个目标遭遇袭击后，当地一度采取了临时安全措施，多国也陆续发布了针对该城市的旅行安全提醒。来听总台记者朱云翔从亚喀巴发回的报道。
4: 约旦军方连续发布消息称，防空系统再次拦截了来自境外方向进入约旦领空的多枚导弹和无人机。约旦政府强调，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安全是军方的首要责任，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尽快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避免冲突进一步外溢。不过在亚喀巴的街头，我们也看到了另外一番景象，城市整体运行保持平稳，当地政府也加强了重点区域的安保巡逻，希望尽可能降低安全事件对居民生活和旅游业的影响。

0: 对于约旦来说，亚喀巴不仅是一座旅游城市，更承担着全国唯一出海口的重要功能。全国大部分进出口货物都需要经由这里运输，一旦地区安全局势持续紧张，不仅会影响旅游业，也可能对约旦的物流运输、能源供应和整体经济带来连锁的影响。
1: 战争确实对我们造成了很大影响，不只是旅游业，还对我们这些商人整个商业活动影响都很大，就连进出口贸易都变得越来越糟。
0: 从我身后的红海可以看到，海面依旧平静，港口也保持正常运转，但在平静的表象下，这座边境城市正承受着地区冲突带来的现实压力。未来地区局势如何发展，亚喀巴能否继续保持稳定，也将成为观察中东局势外影响的一个重要窗口。
2: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见黎巴嫩总统奥恩。特朗普表示，美方愿为黎巴嫩提供帮助，包括审查黎武装部队在以军撤离后接管试点地区村镇的相关进展，以及解决黎真主党的问题。如果黎巴嫩总统奥恩希望，他愿意与真主党对话。
3: 另外，在会谈结束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计划让所有美国航空公司恢复直飞黎巴嫩的航班。如果该计划实现，这将是这条直飞航线暂停40多年后首次恢复。
4: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2: 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1号表示，俄方不能容许欧盟和北约的武装力量进入乌克兰境内。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发回的报道。
5: 21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回答媒体提问时称，欧盟和北约国家曾多次公开表示有意向乌克兰部署军事力量，俄方对此不能容许。俄方开展特别军事行动旨在确保北约部队不进入乌克兰领土。他还表示，俄军将继续对黑海区域为乌克兰运输军用物资的船只实施打击。此外，他还表示，俄方对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就职后两国关系改善不抱幻想，俄总统普京暂时没有与伯纳姆接触的计划。俄罗斯国防部21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击高精度武器对敖德萨港实施打击，摧毁了用于装卸和储存乌军保障物资的港口基础设施。另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乌军当天利用远程无人机打击了俄罗斯利佩茨克州的热力发电站和钢铁厂，以及俄方向克里米亚地区运输物资的卡车车队。乌军还袭击了位于俄罗斯库尔斯克州的一座机场，摧毁了一架停在地面的米格29战机和一套铠甲防空系统。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宣布解除塞尔斯基乌武装力量总司令的职务，决定由德拉帕蒂出任总司令。此前，大批乌克兰民众已经举行连续数日示威，抗议与塞尔斯基有冲突的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遭到解职。继续来听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5: 据泽连斯基透露，当天他与德拉帕蒂、代理国防部长赫马拉和总统办公室副主任帕利萨共同确定了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的新架构应如何调整。泽连斯基表示，将于22号正式完成所有相关决定。本月15号，泽连斯基撤换年仅35岁的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引发民众从16号起大规模抗议。费奥多罗夫证实，他同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之间存在冲突，瑟尔斯基阻挠军队改革工作，不愿公开谈论军队内部存在的问题。17号，抗议民众将矛头直指瑟尔斯基，数千名乌克兰民众连续数日聚集在总统府大楼外高呼瑟尔斯基下台，这是近年来规模最大的抗议活动之一。分析人士称，本轮抗议活动是自2024年乌武装部队总司令扎卢日内遭解职以来乌军最严重的领导层动荡，这发生在乌军无人机战术一见成效、士气正在回升之际，暴露出乌克兰军方在科技派与传统派之间的深层分裂。
2: 据美国方面20号消息，知情人士表示，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局长帕特尔正计划于10月14号到15号访问俄罗斯，首站是莫斯科，随后前往圣彼得堡。
3: 消息称，尚不清楚帕特尔是否会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或其高级助手会面，也不清楚会谈议题。美国白宫和美国联邦调查局暂未对这一消息作出回应。
2: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美国正在朝各个方向试探其对俄罗斯及俄乌冲突的政策立场。
6: 从今年上半年到现在啊，美国啊一定程度上正在对他此前的对俄罗斯的政策，包括对俄乌冲突立场呢进行一些调整。比如说啊，在七国集团峰会，包括啊北约峰会上，美国呢都默许了欧洲方面呢对俄罗斯啊表达一种更强硬的姿态。同时美国方面呢也重申啊要加强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而且甚至还鼓励乌克兰方面呢加大对俄罗斯的打击力度。但是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特朗普呢也专门呢和普京总统通了话。所以从目前情况来看呢，应该说美国方面呢正在对当前俄乌冲突的这个走向啊进行进一步的判断。而且从大体上，我想美国呢仍然是希望维持一个两条腿走路的这样一个策略。换句话说啊，一方面呢要充分利用乌克兰对俄罗斯呢施加足够的压力啊，那同时呢也要保留和俄罗斯方面做交易，然后寻求进一步啊对话和沟通的可能性。所以我想这次啊，如果帕特尔啊最终在四月份能够成型的话，显然我想美国方面是在为在今年啊俄乌冲突有可能会出现停火甚至是其他的一些变化呀，在同时做软硬两手的准备。
3: 再来看欧洲方面，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当地时间20号表示，当天正式就任首相后，他最早要联系的外国领导人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并重申对乌克兰的支持。如何看待伯纳姆的这一表态？继续来听崔鸿渐的分析。
6: 这其实也体现出啊，伯纳姆政府啊今后的一个外交和安全重点，那就是一方面啊继续试图去拉住美国啊，激活所谓的英美特殊关系，同时呢要延续啊这个此前无论是保党政府还是斯塔摩政府啊定下来的一个对乌支持和援助的基调。目前啊工党政府持续执政的情况下，应该说英国啊作为西方内部啊对乌克兰提供主要军事援助的这个国家，它仍然会延续啊它此前对乌克兰援助而且对俄罗斯强硬的这样一个立场。因为无论是在斯塔默还是伯纳姆看来，隔着半个欧洲大陆啊不断地去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实际上是有利于英国方面啊持续在安全领域重新发挥对欧洲的影响，能够帮助英国一定程度上摆脱在脱欧之后啊它对于欧洲大陆事务的影响不断下降的这样一个状况。所以无论是从安全角度还是从想要进一步提升它的政治影响啊，包括今后的一个长期的经济上的收益，我想对伯纳姆政府来说啊继续支持乌克兰应该说已经是一个既定的政策方向。
7: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8: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7: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8: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9: 气象服务站，
2: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10: 李姐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天的世界天气我们来关注欧洲。今后两天欧洲中东部降水频繁，包括北欧、中欧、巴尔干半岛和东欧大部地区，不过呢强度普遍较弱，以小雨为主，局地可能会有中雨落下。而受到高压脊控制，今后两天伊比利亚半岛和西欧降水较少，中欧西部的降水呢也会呈现出逐渐减少的趋势。预计周六受到东移的高空槽影响，法国、西班牙、葡萄牙降水了将会增多。气温方面，今后两天北欧、中欧、东欧中西部、巴尔干半岛中北部地区

0: 最高气温普遍会维持在20度到25度之间。像斯德哥尔摩、莫斯科、柏林、布拉格、布加勒斯特等地都是如此。以后两天，西欧的炎热天气将会发展，从英国南部到法国多地，最高气温会超过30度。西班牙多地呢会维持在35度以上，预计周末两天，法国和西班牙的气温都会下降一些。而在北美洲，以后两天，美国中部到东南部地区降水比较频繁，以小雨为主，部分地区可能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受到高压脊控制，一直到这周末，美国中部和西部的炎热都会呈现加剧的状态。美国中部平原附近最高气温呢会上升到40度左右，西南部内陆局地最高气温会升高到45度左右，像拉斯维加斯周末的最高气温呢就会达到45度上下。好，这一时段的世界天气就是这样，依晨。
1: 好的，无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近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近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李小青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会议，靖远县召开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培训会，靖远精准校应快速响应气象局筑牢暴雨天气防灾减灾安全屏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7月20日，县委常委会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省市会议文件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听取重点工作汇报，审议有关事宜，安排相关具体工作。县委书记李小青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上来，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入践行四个宁可重要理念，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工作。要紧盯地质灾害隐患点，沿河村落等重点区域迅速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巡查频次，落实一隐患点一方案一专班防控措施，对研判存在风险的区域要果断组织群众转移避险，要压紧压实五级责任，完善叫醒叫应叫走机制，严格执行四个一律要求，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和值班值守制度，完善应急预案体系，加强群策群防力量建设，全面提升防大汛、抗大旱、抢大险、救大灾的意识和能力，打好防灾减灾救灾主动战。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结合靖远城市发展实际，聚焦老旧小区管网老化、道路破损、配套设施缺失等群众反映集中的突出问题，让城市更新真正贴合群众期盼，惠及千家万户。要系统梳理民生诉求与服务短板，广泛收集群众关于城市治理的金点子，将群众智慧转化为治理成效。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清醒落细防汛减灾各项措施，坚决守牢安全底线。会议传达学习地方党职落细防汛减灾各项措施，坚决守牢安全底线。会议传达学习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之规定，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在白银市靖远县调研防汛工作时的讲话精神，即7月6日市委常。

0: 委会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紧盯矿山、道路交通、建筑施工、城镇燃气、消防、危化品、防汛等重点领域，扎实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以最严要求推动安全生产各项措施落地落实。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全县上下要对我县防汛备汛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进行全面回头看，查漏补缺，举一反三，坚决把短板补上，把漏洞堵住，切实把省委市委工作要求转化为守护群众安全的实际行动。会议还听取有关工作汇报，并审议了有关文件。
1: 靖远县召开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培训会召开。7月20日，靖远县召开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培训会，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友如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本次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在建党105周年、十五五开局起步，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关键时期进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全县上下要提高政治站位，领会精神实质，把牢换届选举正确方向，要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守换届纪律，确保换届选举始终保持正确政治方向，推动各项工作规范有序，稳步推进。要严格按照时间节点，科学安排换届选举工作，合理做好选区划分和选民登记工作。要严把选人关口，建强代表队伍，夯实高质量发展政治根基，从严把好代表政治观、素质观、廉洁观、结构观，确保选出的人大代表体现先进性、代表性、广泛性。要进一步提高政治标准，优化代表结构，加强队伍建设，凝聚工作合力，确保全县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依法依规、平稳有序、圆满完成。县委常委、县委宣传部部长马娇艳，县委常委、县委组织部部长马宝景，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兴帝、陈于山、罗爱民，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候选人刘兴贤出席会议。会后同步观看换届纪律专题教育片，并进行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业务培训。靖远，精准教音，快速响应，气象局筑牢暴雨天气防灾减灾安全屏障。为提速精准推送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强化气象预警前置避险效能，夯实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靖远县气象局立足复杂雨情形势，持续优化完善分级预警教音工作体系，细化流程标准，压实岗位责任，强化多部门联动，以精准预报、快速预警、及时教音的全链条服务，充分发挥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作用，全力保障全县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经济社会平稳发展。教音机制是靖远县气象局在面对重大气象灾害时，直接向相关部门、乡镇和重点区域责任人进行预警信息传递的重要举措，依据降水等级启动对应响应，通过电话点对点联络，工作群同步推送，打通预警落地最后一公里。依托这套高效联动体系，近期多场区域性降水处置工作提前部署，各乡镇有序开展沟道清淤、危房群众转移、水库调度管控，有效规避多起地质灾害险情，汛期防灾时效持续提升。下一步，靖远县气象局将紧盯灾害天气，持续迭代优化预警教音工作流程，深化与应急、水利、自然资源、乡镇的协同联动，拓展乡村大喇叭、短视频平台等预警传播渠道，不断提升暴雨预报精准度与预警覆盖面，以更高效、务实、精准的气象服务，织密筑牢全县汛期防灾减灾安全防护网，为县域安全稳定发展保驾护航。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老宋家的女儿是因祸得福，嫁给了浪子燕青。梁山坡的这些好哥们儿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啊，燕青也挺高兴，娶了一个非常美丽的小女子。这天地也拜完了，大家伙是有说有笑，下一步就得要闹洞房啊。这闹洞房啊可有些说道，为什么古代年间娶媳妇儿叫入洞房，还有个闹洞房的习俗，这又是怎么来的呢？说到这儿咱就得多讲几句。据说这上帝造了人之后，这人得有个住地方啊。一开始上帝给人类造了2位祖先，一位是亚当，一位就是他的妻子夏娃。当时呢，上帝给他们建了一个伊甸园，这伊甸园什么也不缺，要吃有吃，要喝有喝，整个这伊甸园的动物啊都归他们管理。那时候人的生命是永恒的，永远也不死啊。后来女人犯了罪，受了蛇的引诱，贪吃了生命树的果子，人类的老祖宗就犯了罪了，犯了罪了就得有死亡了。上帝就把亚当和夏娃呀赶走了，不让你们在伊甸园享受了。后来啊，据说人类又开始犯罪了，上帝还得惩罚人类啊，用洪水就把人类基本上灭绝了。不过呢，有一个异人，咱在前文书也说了，就是挪亚。挪亚提前就造了一个大方舟，这个方舟啊就保留了人种，也保留一些动物的种类。后来这洪水退下去了，方舟啊今天还在土耳其的高山上停着呢。据说考古学家呀还考证了这件事儿，与历史上记载是一点不假呀。那么咱们华夏人呢，就是闪的后代了。闪的后代没地方住啊，就住在了山洞里边。那时候也不知道盖房子，可是总在山洞里住啊它有麻烦。怎么说呢，一旦要是拉了尿

0: 这味儿也不好闻。
1: 还有一个事儿啊，就说这男女要是行那种事儿的时候啊，很别扭，大家伙都在一个山洞里住。这时候有个人叫夫妻呀、啊，夫妻就想个主意，说是咱们呢搬到外边盖个房子，那时候也不叫房子，就是搭个棚子，咱们既能防风又能防雨，然后呢咱们还能把一些猎物啊给它圈起来，咱呢就把这个洞啊留下吧，留给谁呢？留给传宗接代的人到里边住。这就有了夫妻一结婚就入洞房了，一直到今天还保留着这个习俗。不管是北京人呐、上海人呐、四川人呐，只要你是华夏人，男女举行了婚礼成为合法的夫妻以后，回到住的地方都被称为入洞房。我说这个解释啊跟百度解释还不一样。百度怎么解释呢？百度的解释说是古代的入洞房啊跟王允的义女貂蝉有关系。咱们讲水浒传的故事啊就不为这个事儿去争个理表了。我的解释就是我的解释。百度的解释是百度的解释，咱就甭管他谁对谁错了。反正都是古代人的事儿，咱在这个问题上啊干嘛费那么大的力气去研究它呢？咱呐还得接着讲咱的故事。这有了入洞房啊，就有了闹洞房。这闹洞房啊还有些说道，说是有个紫灰星怕一些妖魔鬼怪进到洞房里边，大伙得闹洞闹洞。当然了那也是个传说，不过有一条啊恐怕有点道理。新郎和小新娘子一入洞房，肯定有些亲朋好友好信啊得闹腾闹腾，有的当着新娘的面说几句玩笑，还有的小大伯子小叔子结婚三天内不分大小，看到新郎娶了漂亮的媳妇儿，趁着闹洞房这个机会啊，无非是在新娘身上趁着闹洞房这个机会啊摸一把掐一下子占点小便宜。水泊梁山这燕青娶媳妇儿，这也是老规矩啊，结婚三天不分大小，就没有什么大伯子小叔子之分了，这些梁山好汉也得呀过来闹腾闹腾占点小便宜呗。没想到黑旋风李逵啊可不干了，我说你们呐今天不能闹洞房了，吃饱了喝足了该干什么干什么，我小乙哥这些日子也没少挨累，让他和这个小新娘啊消消停停的好好休息休息吧。你还真别说，李逵这一说呀大家伙还真不好意思闹了。可燕青心里边不得劲儿啊，我们这些哥们儿就是闹一闹洞房也没啥不可的呀啊！我说黑旋风啊你可不能拦挡，不行小乙哥听我的，不能让这些哥们儿啊占你媳妇的便宜。哎呀看来这个李逵还真是个护花使者。宋江一听可也是，好了好了，这个事儿啊就按铁牛说的办，闹洞房的事儿就免了吧，大家伙愿意吃就吃愿意喝就喝，咱来个开怀畅饮呢。就这么着，趁着大正月这几天他们是狂饮了六七天呢。这宋江啊也是想趁这个机会让大家伙啊高兴高兴。过完了正月十五以后，宋江一看大家伙休息的差不多了，他提前就把卢俊义、吴学究还有公孙先生找到一块儿了。咱们可是大宋的先头部队呀、头几次仗啊打得很漂亮，咱们下一步得争取取得更大的胜利啊。大家伙一合计啊，那还真就得想个办法。吴军师一想啊，哎，我说各位我提个方案，咱们兵分两路，东边一路人马，西边一路人马是同时进军呐。东边这路人马呢渡过湖关取昭德，拿下了昭德之后再拿下姚鹿城，拿下了姚鹿城就给他一鼓作气拿下榆社，最后是直抵贼窝，然后呢再从大谷到临县，这时候东西路就可以会兵了。

西路兵呢，直取晋宁，出霍山，取汾阳，奔平遥，再拿下祁县，最后直抵威胜之西北。这时候咱们可以合兵临县，再取威胜，就可以擒获贼王田虎。哎呀，说了半天呐，说了一大堆地名，这大堆地名啊，至今有些地名还没变。哎，因为这是田虎的老巢。宋江打定了主意，就这么办。接着他有个卢俊义啊，商量一下子，这回咱们弟兄之间呐，要兵分两路了，你是愿意带西路军呐，还是愿意带东路军？大哥，我听你的。别介呀，我看呐，咱哥俩抓抓阄怎么样啊？卢员外一听乐了，行，大哥，就依你的，咱俩呀就抓抓阄。这哥俩可好，这回东西路两路人马，究竟谁带东路谁带西路啊，要来个抓阄。这抓阄啊，就是凭手气和运气。吴军师一听乐了，好好好，今天呢就依宋大哥的。我说裴宣呢，过来过来过来，坐两个阄，咱们员外和宋大哥呀，这回啊要各带一路人马，究竟是谁带哪路，他们俩要抓阄决定。这裴宣马上就把这阄做好了，两人都合计，哎呀，这运气得怎么碰呢？行了，平命由天吧。这个阄啊搓好了，放在一个小笸箩里边，然后呢俩人伸手就抓了，抓完了就可以打开。这可真是一接两瞪眼，当把这两个子儿一打开，宋江是东路军，卢俊义啊带的西路军，两人都笑了，好好好，这就是天意了。紧接着宋江又跟这几个商量商量，咱们得留下一部人马守着盖州城啊，留谁合适呢？吴用想了想，我看首领啊，咱们是不是应该留下小李广、花荣、双枪将董平，还有金眼彪施恩，再加上鬼脸杜兴，给他们留下两万人马，让他们镇守盖州。好，马上宋江就以先锋将的名义把这道令下去了。这几员战将领了令之后，就下去啊开始安排布置他们的防守任务去了。到了正月十六这一天，宋江卢俊义开始准备起兵喽。就在刚准备要起兵的时候啊，忽然有人来报，首领啊，大事不好，有好多军兵奔咱们呐包围过来了啊。这怎么回事啊？难道这个田虎带着兵马来攻打盖州城了？赶快上了城楼。这一瞧，宋江当时乐喽。干嘛乐了？来了援军了？不是啊，怎么回事呢？这个田虎造反呢，他就把阳城县的百姓和密水县的百姓啊给强行绑架了。怎么个绑架法啊？把这些百姓的老婆孩子都给你集中到一块儿，其余的百姓呢都得跟我们去守城。也就是说呀，拿这些百姓的家属当人质，又拿这些百姓呢当炮灰。一旦大宋军打过来，你们就得玩命的给我抵抗，不抵抗你们的老婆孩子都在我们手里转着呢。哎呀，这个田虎这招可够狠的了。当大宋的军兵把盖州城已经攻破了，这些百姓也看明白了，咱们抵抗也是死，不抵抗也是死啊。在这些百姓当中有两个猎户，这两个猎户武功高强啊，一个叫陈虎，一个叫陈彪，他们俩是亲哥俩。这亲哥俩一听说宋军已经把盖州城攻破了，现在啊人家过年呢，过完了年呢肯定得兵发咱们阳城啊。他一合计，得了吧，跟陈彪就商量了，咱们怎么办吧，

你放心，我保证让你们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呀。这哥俩心里合计，你忽悠谁呢？啊，现在宋军派来的可不是原来的宋军呐，以前来剿匪的宋军呐，那是什么宋军呐？那是收刮老百姓民财的宋军。现在来的宋军呐，是原来梁山的好汉组成的宋军。这宋军跟宋军可不一样，梁山的兵马一到，别说你这个小小的阳城县呐，就是你们的老巢啊，都得被人家一锅端呐。这哥俩看明白了，既然他分咱们点权力，咱何不这么办呢？这哥俩就想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咱们俩要是趁机把这个阳城县给他献给宋军，咱们的老婆孩子得救了，咱们也归大宋军了。还有一个问题啊，能不能趁这个机会再把这个密水县给他同样用这个方法拿下来，咱们连密水县一块交给宋军，咱可就为大宋朝立了功喽。他俩想好了主意啊，他俩可就背后研究上了。他俩一研究，咱们一不做二不休，既然他让咱们替他分点权力，咱在他面前呢好好表现表现，让他对咱们不怀疑，他对咱们就更信任了。他只要信任咱们，咱们就给他出主意，说是咱们和密水县呢得相互照应，如果密水县被围了，咱们呢就替他们密水县解围，如果咱们被围了，咱们就让密水县出兵啊替咱们解围。这样一来呢，他就得派人呐跟密水县联系，咱们只要拿着他的将令进了密水县，咱们就能联系到密水县守城的这些百姓。再说这哥俩呀是猎户出身，方圆几十里地儿这地形非常熟悉，再加上他们俩这人际关系也很好，都有很多朋友，这些朋友啊都是打猎的，咱们的一家老小都被人家田虎的兵马给绑架了，密水县不也一样吗？咱们把咱们的想法跟密水县这些守城的百姓沟通好，然后咱们点火为号啊，同时动手，咱们先把陈凯给他活捉，然后咱们就逼着陈凯呀下令把守阳城的权力交给咱们，然后咱们再压着陈凯呀使点花招，就能把这个密水县城的大门给打开。打开了大门，咱们趁机就进了密水县城了。进了密水县城，咱们就跟密水县城里边提前联系好的这些哥们儿啊一块动手，咱们再配合他们，就把密水县城也控制在咱们手中了。然后咱们两下同时把这两座县城献给大宋军，咱就给大宋朝立了战功了。大宋军呐，就得给咱们封官加赏啊。这个陈虎和陈彪的想法啊还真有一定的道理，可是具体实施起来能那么容易吗？你还真别说，一切还真挺顺利。他们首先呢骗取了陈凯的信任了，他们跟陈凯啊就单独说了，说是陈将军呐，眼看宋军呐过完了年就得要攻下咱们阳城啊，我看咱们得派人呐跟密水县的守城部队联系，到时候咱们两下可以遥相呼应。这陈凯也没合计别的，派谁去合适呢？派我们哥俩谁去都行啊。那好，你们俩呀一块儿去，到密水县呐一定要见到他的守将铁宇。这个铁宇啊跟我是好朋友，我再给你们俩呀写一封书信，他看到我的书信就能按你们的计划行事啊。你还真别说，这个陈凯呀还真就给铁宇写了一封信。这两个猎户拿着陈凯的信呐就奔密水去了。到了密水还真就见到了这个铁宇将军。

跟田宇将军一说，咱们两座县城啊得遥相呼应啊，一旦你们吃紧，我们就得跟你们伸出援助之手，一旦我们吃紧呐、啊，你们也得出兵啊，咱们两下只有相互配合才能保住咱的城池啊。这个田宇跟陈凯确实是好朋友，一听有道理啊。对呀、啊，咱们要是自己顾自己，那很快就成了孤城了。好好好，这事儿啊就这么办，你们什么时候回走啊？我说将军呐、啊，我们先不能回走啊，我们在城里还有几个亲戚和朋友，我们想见见面。好吧，田宇根本没想到他俩呀到这儿来掏地沟来喽。田宇就让他们俩呀去会会他们的亲戚朋友去了，结果他们俩就得手喽，很快就找到了他们的猎户朋友王三和王五。这王三王五啊还真是亲哥兄弟，他把他们的想法跟王三王五一说，王三王五说，哎呀，咱们可真想到一块儿去了，我们的老婆孩子也被人家给控制起来了，让我们一定得做好防守准备，如果我们不尽力的为他们卖命啊，我们的老婆孩子就得被人家斩尽杀绝呀。这回你们俩一来呀，这可真是不谋而合呀，咱们是举火为号，只要看见有火光了就说明成功了，然后咱们一块儿就献城。什么意思呢？你们那边只要点火，我们就知道啊田虎被你们生擒活捉了，你们把田虎抓住了，这守城的兵将谁敢不听你们指挥啊？我们俩也一样，我们俩呀、啊、把田宇给他生擒活捉，让他下令打开城门欢迎宋军入城，到那个时候我们也把火点起来，咱们就都看明白了，这样一来啊咱们就为大宋朝立功了。你看看人家这些百姓，那才叫真正的爱国呢。他们商量完了，这回啊陈彪和陈虎哥俩马上就返回去了，返回以后下一步的工作呀就更加方便了。他们表面呐在陈彪面前处处都规规矩矩，陈彪让干什么他们干什么，结果陈彪被这些假象就迷住了。这一天正月十五刚吃完元宵，还没到半夜呢他俩就来了。这正月十五闹元宵刚到半夜，谁也没合计陈虎和陈彪已经做好准备了。这哥俩来到了陈凯的面前，我说陈将军大事不好。怎么呢？啊，出事了。是啊，什么事了？你让我们进去说呀。那进来吧。这些传令兵和护卫谁也没合计他俩有准备而来呀，两个人一进去，妈肩头龙二背，还没等陈凯明白过味儿来呢，他俩把陈凯呀结结实实的就像捆粽子一样给捆上了。啊，你们这是干什么？干什么呢？一会儿你就知道了。陈虎说完从腰里边把腰刀抽出来了，你要想活命你就赶快下一道令，让你手下的士兵啊听我们哥俩指挥，如果你不下这道令，我这咔嚓一下子就让你的脑袋从脖子上掉下来。哎呀，你可别杀我，我也有老婆孩子。你有老婆孩子你知道垫子老婆孩子，可是你下令把我们的老婆孩子抓起来了，逼着我们为你们守城，一旦我们要是不守城，你就祸害我们的老婆孩子，你今天也尝到这个滋味了，赶快下令。是是是，我赶快下令。我说手下的人听了啊，你们必须听从陈虎和陈彪的指挥，你们要不听他的指挥，我的脑袋就掉了。这道令一下，再说这些个贼兵啊也都明白，人家宋军这次来是有备而来，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得把这个阳城县拿下来啊。现在要是归顺了大宋朝，我们就属于起义人员了。你说那年头哪有这个名词啊，反正这些人也都想好了，咱们呢听陈虎和陈彪的就等于投降大宋朝了。
这有了这道

0: 令就好办了。陈虎和陈彪就开始下令，马上趁着半夜呀，得把这火点起来呀。他这边安排点火，这边打呀，安排手下的军兵把这被扣的人质都得解救出来呀。这回啊，这陈虎、陈彪包括守城的这些百姓的老婆孩子都放回来了，大家伙是非常高兴啊。这天还没亮呢，才半夜呀，这火光一点起来，密水县那边也开始行动了。这方法都是一个路子，那哪能不成功啊？那边俩没过一个时辰也点起大火来了。这一点火两下呀，趁着天还没亮就把城门打开了。这老百姓啊很快就汇聚到一块喽，这也太高兴了。把这些过年呐没用了的嚼果，也就是猪啊牛啊羊啊，用车装起来，赶快慰问亲人解放军。咱前文书也说了，宋军就是解放老百姓来的，也叫解放军，跟现在的解放军呐不是一回事儿。现在的解放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宋江领导的解放军呐是来解救被田虎迫害的老百姓了。那也是解救老百姓来了，当然也得叫解放军了。这个事儿啊咱在前文书已经解释了，在这儿啊就不多讲了。当宋江详细的了解完情况是哈哈大笑啊，哎呀这可太好了，这可太好了，这是天助我宋江也呀。宋江没费吹灰之力又拿下来两座县城，为宋江分两路进军创造了好的条件呐。可万万没想到又一个麻烦事儿来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宋江一听说这两个城这百姓把敌将都抓起来了，而且呢把这城也献出来了，还带来好多猪啊牛啊羊啊，宋江可太高兴了，大大的嘉奖了这几个猎户，同时呢又出榜安民呐。对这两个被抓起来的战将啊，宋江也给他们呢都松了绑了，对他们也交代一下政策，你们愿意回到田虎那儿你们就走，因为你们老婆孩子还在那边，如果你们愿意跟着我们宋军干，我宋江绝不会亏待于你们呐。这两个被俘的将军当然愿意跟宋军干了，再说跟着宋军干属于国军，田虎他们无非是想趁机混水摸鱼，看着大宋朝的江山摇摇欲坠了，他 们呢趁机就来

来个墙倒众人推呀、啊！铁虎的这些人属于乌合之众啊。大宋朝有水泊梁山这些能征惯战的勇将，一半会儿倒不了啊，还是归顺大宋。宋江也是非常高兴，好，本先锋官绝不能亏待你们，到时候你们真立了功，照样是领功请赏。宋江这回底气足喽，好，咱们准备进兵啊。宋江领着水泊梁山的这些弟兄们准备是兵分两路，咱们前文书也说了，揪也抓完了，两下也都分好了任务，紧接着呢得把这人员做好安排，这108位将领得分两拨，留下一些在家守着盖州的，宋江呢带领正副偏将一共是47员，副先锋卢俊义带领正副偏将40位，两位大军就开始做好出发的准备。在出发之前，花荣这些人把这个酒啊、饭呐、伙食都得安排好，走的时候好好的饱餐一顿呐。宋江对花荣单独交代一番：“贤弟啊，贼军阵危呀、啊，这个人你要加他的小心，有可能他要在北面进攻啊。假如他真要来了，你得想办法把他制住。放心吧，大哥。”有我花荣在，就有盖州城在。当时花荣在宋江和卢俊义面前就表了态了，宋江和卢俊义也是非常高兴，两队人马吃完了就开始出发喽。他们是两路进发，一边向东北，一边向西北。单说宋先锋率领的三大队人马离开盖州城走了也就是30来里地儿，突然间呢就被一座山岭给挡住去路了。就看这座山岭之下呀有点特殊，怎么说呢，这山势跟一般的山势不一样。宋将军得问耿恭啊：“耿恭将军，这座山叫什么名呢？”“先锋啊，这座山叫天池岭。”“哦，这就是天池岭。”宋江心里有底了，赶快行军60里，在那儿啊安营扎寨。宋江令下了，大家伙就得执行。当走了60里之后，把大营就扎下了，这边扎下了营盘，这边得派探视马去刺探情报去啊。往前边再走不远呐、啊、就是湖关了。这湖关地理位置可不一样，它呢正好在两山之中，离昭德城也就是80-90里地儿。这昭德最险要的地方就是这个湖关，尤其是田虎手下有八员猛将，还有精兵30,000镇守着这个湖关。单说这八员猛将都是谁呀？别着急，您听一听，有大将山世奇，还有陆辉、史定、吴成、仲良云，还有宗武、武肃，外加竹靖啊。尤其是这个山世奇，这个人有万夫不挡之勇啊。这个山世奇原来也是个富家子弟，寻过名师，访过名友，结交天下一切豪强烈汉呢。再说这个将领啊，从小就臂力过人呐，又精通枪棒，像大宋朝有这身武艺，本应该呀、啊、效忠国家，为国尽忠。可是由于这大宋朝啊奸贼当道，他再有本事也发挥不出来。后来呢又因为一些案子受到一些官府的迫害，他一气之下杀了几个豪强大户，又杀了几个贪官，这一下子可坏喽，贪了官司喽。咱前文书也说了，大宋朝啊他也有法律啊，你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呐、啊、他跑了，

0: 官府通缉他呀，他就投到田虎的部下喽。到了田虎的部下，可就为田虎立下了奇功啊，被封为田虎手下头一号大将军。后来啊，在田虎和官军作战的时候，他是屡立战功啊，受到田虎的器重，被封为兵马都监呐。都监什么意思啊？就是朝廷的将军都得受到他的监督。你看这个权力大不大？那么这个山石旗呢，有冠使一条40斤重的混铁大棍，同时武艺又超群呐。这个人是有职有权有本事。当这回田虎一听说朝廷派宋江的兵马前来围剿他们，好，特意把他派到昭德，又派给他10000精兵，让他协助陆辉镇守湖关呐。看来这回田虎啊，在湖关可下了功夫了，又派兵又派将啊，说明湖关这个位置太重要了。等山石旗一到湖关呐，就知道盖州失守了。他知道过了年儿，宋兵肯定来取湖关，这个山石旗也不白给啊。他在这段时间，包括过年呐，他都没放假，抓紧操练兵马呀。他是时时刻刻准备迎敌。单说这一天得到消息了，说是有两座城啊被人家宋军给抢走了。其实那里边是哗变，但是汇报的人不能这么汇报啊，说是宋军把这两个县也占领了。这回又听说大宋的兵马已经到了南关五里地之外，扎下了大营了。山石旗心里合计，好，我正等着你们呢。山石旗是根本就没把梁山的人马放在眼里呀，马上他就点起10000军马，又带上了大将史定和竹敬，还有仲良，这三员将也不简单呐，个个是披挂整齐，领兵是迎敌呀。宋江这边也得到消息了，这探视马早就报了信儿喽，一听说你们来迎敌，那咱就比划比划吧，赶快安排手下的军兵是列队迎战。当双方这阵势都摆好了，各自都用强，那几员大将不干了，咱们怎么能守呢？咱们来的目的就是要攻取他们的城池啊，咱们要是守起来，不等于咱们认怂了吗？宋江摆了摆手，先停，我看呐，还是以军师和林教头的意见。好吧，宋江是，别看宋江提出了观点呐，可宋江心里边也不服气，他就合计，我这么些年在战场上没遇到敌手，难道在你面前我要认怂？不行，虽然呐，我跟军师的观点相同，不过我也得想办法啊，把敌将这嚣张气焰给灭一灭呀。第二天呢，他就把他的想法跟梅雨剑张青说了。张青啊，明天呢你就请缨出战，我呢配合，咱们俩还得跟他比划比划啊，到时候怎么配合你心里有数。到了第二天，双方这阵势又摆起来了，张青就亲自请缨。张青一请缨，林冲说我也去。好吧，宋江就嘱咐一番，二位贤弟啊，跟他们这次打仗啊，昨天咱也研究方案了，必要的时候得败，这败呀，咱是佯败，可不是真败啊，你们心里有数，能胜则胜，不能胜咱也不打紧，咱先呐，让敌军消耗消耗体力，必要的时候他们进攻，咱们完全可以装败呀，等他们的体力都消耗的差不多了，咱们再反扑。不过还有一点呢，不能轻易上当，今天你们这头阵打好了，我派徐宁索超接应你们。这回林冲和张青心里有底了，带了5000兵马在关下是摇旗擂鼓讨敌骂阵呢、啊、这一骂阵呢、啊、可就上了人家的当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

0: 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上回书咱们说到了，林冲和张青带着5000兵马来到关下市讨敌叫阵，他们研究好了策略了，只要你出来呀，就好办了，我们可以装败呀，我们一败你们就得追，你们追远了再想返回去啊，你们就不赶趟了，我们的兵迎上来就给你们来个小包围。什么意思呢？林冲和张青啊，他们俩一个能打飞石，一个武艺高强，再说林冲跟他们较量一把了，他们也知道林冲的厉害，他们一杀出来，林冲他们就装败，只要败回去他们就得追，这一追他们的大队人马就杀出城来了，追得越远离他们的关越远，这时候宋江的人马从后边再包抄上去，那么林冲再反过身来，这就形成了个小包围。可万万没想到啊，林冲他们骂了半天的阵呐，骂多长时间？大概也有1个多时辰。按目下钟点啊，那就2钟头啊。你说这2钟头够不够呛吧？骂的人都骂累了，人家是鸦巧无声，一点动静也没有。你就是喊破了嗓子，摇着大旗，摇累了膀子，人家也不出来呀。就是来个死猪不怕开水烫啊，这下子可把林冲气坏了。得了吧，别骂了，咱们呢准备收兵吧，到了饭时了，人是铁饭是钢啊，你总骂这也不行啊。没想到他们刚要往回撤，就听叨叨叨3声炮响，这关门哗下就落锁了，紧接着就看山石旗的兵马就像潮水一般哇冲出来喽，那简直是锐不可挡啊。原来宋江他们研究好那计策呀，是有目的的撤退，这回啊是喊累了，正要撤退人家杀出来了，不好，这一下子就把宋江的人马呀给杀的是大败呀，这一败可就不好收拾喽。好在啊，宋江他们提前做了接应的准备，徐宁、索超带着人马从侧面啊围上来了，这一围三十骑的兵马也发慌啊，看来人家是有备而来呀，故意败呀，不好，咱们得迎敌。这时候你看三十骑手下这几员大将也不简单呐，这个吴成和史定他们两个分别

抄啊。林冲也调转了马头，正好你说林冲碰见谁了？碰见武素了。这武素啊，他是山世奇手下一位大将啊。当武素拿着大枪迎战林冲的时候，他心里边就有点发慌。他知道我们的山世奇跟这位林教头打了50多个回合，没分胜败啊，看来我也不一定是人家的对手啊。他心里边就有点发慌啊，他这一发慌招数就乱了。再说他坐地根儿就不是林冲的对手，林冲一个举火烧天，一下子就把他挑飞了。林冲使起了林家枪的绝活，这一枪就把他挑起来了，然后一甩，咕咚一下子给他甩一边去喽。完喽，武素啊又挂喽。他这一挂不要紧呐、啊，那个吴成史定两个人迎战索超啊，他俩一合计，我们俩抽出一个吧，抽出一个想去救这个武素，可没想到武素被人家给挑了。索超刚才啊打俩打得挺费劲，这回一看剩一个了，剩一个我就不在乎了，你呀别跑了。索超这一斧子咔嚓一下子把吴成也砍下马来喽。山世奇一看呐、啊，得了得了得了，别打了别打了，他正要下令鸣金收兵呢，他也没想到这梅雨剑张青他会发石子儿啊，掏出了石子儿，啪就给他一下子。好在他有个头盔，没把他打怎么着，不过也把他吓一跳，赶快鸣金吧，咚咚咚咚咚咚，这锣声一响，人家就撤兵喽。撤到关里边啊，他们就不出来了。宋江一看，赶快也收兵吧。这场仗啊，双方都有损失，好在宋江啊提前做好了安排，这损失多多少少小一些，不过也是个教训。人家是用计策了，人家看咱们骂累了，咱们也没精神头了，咱们要撤回来的时候，人家突然间杀出来了，这宋江的人马也损失了不少啊。好在这个山世奇他损失了两员大将，他也没占多少便宜。到了第二天，宋江他们还想攻城，当他们来到关下这一看，攻不了喽。怎么能说攻不了了呢？人家戒备太严了，这滚木雷石都预备好了，在关上还安了强弓硬弩，硬想攻恐怕太难喽。这次攻城是林冲带队来的，豹子头林冲知道这个山世奇厉害，一直想跟山世奇一比高低，用手就指了指城上的守军，你们的山世奇听好了，有本事你就跟我林冲真刀真枪比划一把，我看你是一条汉子，我才敢跟你叫板。我林教头当年在东京汴梁城，可以说林家强没遇到敌手，那天你能跟我斗上50个回合，我还真佩服你。你要是有胆量再跟我林冲会上一会，我要是输了，我就跟我家宋大哥说，我们就罢兵。林冲的意思啊，是想把他糊弄出来。还有一个问题，林冲也确实想跟他真比划一下子，可没想到啊，这个山世奇啊在城关顶上让他的弓弩手瞄准了林冲，嗖就是一根凋零箭呐、啊、这距离太近了。林冲一听有响声，想躲来不及了，他马上一栽背身子，扑这一箭呐、啊，射中林教头的肩膀子上了。好在穿的铠甲呀，射得不中，不过也挨着肉皮了。林冲感觉到啊，里边热乎乎的，肯定是出血了。林冲蹭的一下子就把这剑拔下来了。山世奇，你要是一条好汉呐，你就别使暗器。我本来不想使暗器，是你们打石头那个，他先使的暗器。林冲一合计，可也是这么个理儿。你说咱们的梅雨剑张青先用石子儿打的人家呀，

事怕颠对，理怕翻呐。林冲一合计，得了，咱也别埋怨人家了。再说我受的伤也不重，回去啊，让安道全给我配点药，调治两天，很快就好了。林冲一声令下，咱们罢兵。林冲啊，领着兵马就回到了自己的大营。再说这回这个山师奇啊，也长了教训了，损了两员大将，这也是一个挺大的损失啊。赶快安排人去给这个威胜晋王送一封信，说宋江这边啊，一定要攻下这个关，来势汹汹，一定要把救兵派来。另一方面啊，他秘密的跟抱犊山的守将唐斌、文仲荣还有崔野，让他们把精兵准备好，然后悄悄的出了抱犊山，往东走，想办法啊截住宋江的退路，并且把这时间也约定好了，两下是放炮为号，到时候他领着兵就出关，往出一杀，后边呢抄后路的兵马再一出击，两路兵马一遥相呼应，宋江的兵马就得发懵啊。他一发懵，军心就乱套了，到那时候咱们两下出击就杀他一个片甲不留啊。安世奇把这个秘密的约定送走了之后，就等着好消息了。再说宋江啊，在这湖关呐、围了十几天还是没有什么动静，宋江就有点着急了，不能再等了，再等天就热了，天热以后山上的树木也长起来了，地里的庄稼也长起来了，安世奇的兵马要藏在这庄稼地里和深山老林里边，我们要是进攻的话，他们突然间从这山林里边杀出来，很容易杀我们个措手不及呀。就在宋江着急的时候啊，形势就发生变化了，而且这变化来得太突然了。怎么回事呢？这一天有探视马来报，说是魏州有一位姓关的将军派人呐，送来一封密信，这封信特别特别机密，必须得由宋江和吴用亲自启封啊。什么事这么重要呢？赶快，宋江和吴用把这信拿在手中，偷偷的打开一看，哎呀，这封信写的太重要了。怎么写的呢？说是抱犊山寨主叫唐斌，这个唐斌呐，原来是浦东人，而且是浦东一个大军官呐，为人豪爽仗义，是一条江湖上的好汉。他跟关将军呢，又是结义的弟兄，当年在江湖上啊，因为一件案子，被官府给陷害了。本来他有理，可是那时候衙门口从南开。有理没钱你别进来，可唐斌这个人呢比较犟性，他觉得呀，你们这些豪强大户欺人太甚，别看我给你打了，是你们先欺负我，你们欺负我我才打你啊，理在我身上啊，我怕你们什么呢，咱们就干吧。结果啊，人家就勾结官府治他一个罪呀，他心里边就不服，后来呀他就逃跑了，逃跑呢，官府就抓他，这一抓他呀，他就占据山林呐，跟官府就开始作对了。到后来呀，他听说水泊梁山这些英雄好汉在梁山扯起了替天行道的大旗，他就想去投奔水泊梁山这些英雄好汉，可没想到走到半道上啊，碰见田虎扯旗造反了。田虎对他就封官许愿呐，说我们将来一定要推翻大宋朝，到那时候啊，就封你个大将军。唐斌当时他最佩服宋江这些人，他对田虎的看法并不好，他呢就不想跟田虎合作。后来田虎是软硬兼施啊，找了很多很多说客，这些人跟唐斌就说了，说从这儿到梁山那路途多远呐，你说你

到了梁山，人家梁山这些人能买你的账吗？人家梁山这些人已经形成自己的格局了，一百单八将已经按天罡地煞呀都排好名次了，就像后来坐山雕似的，还能给你个老九吗？再说我们天虎要是成了气候了，比宋江的势力大呀，你就跟我们干吧，保证亏不着你。后来唐斌一合计，到梁山这一路那么遥远，再说官兵是连围带堵也不容易，好吧，他就算呢归顺了天虎了。后来这个山世奇啊守了湖关，天虎就安排唐斌守着抱犊山。后来他就听说他的磕头哥们儿守着魏州城啊，哎呀，我这哥们儿是魏州城的守将，我呀得跟我的朋友商量商量，我下一步怎么办呢？眼下表面上看我是替着田虎守着抱犊山，可宋江来势汹汹啊，一旦这田虎被打败了，我得给我自己留条后路啊。再说我跟田虎本来就不是一个柳子的，不行，我得想办法啊，留条后路啊。正赶上大过年，我呀就安排这帮人替我守着抱犊山，我秘密的去一趟魏州，见一见我的哥们关将军。当他偷偷摸摸来到魏州城啊，一见到他的好哥们关将军，他就把他的想法说出来了。他说眼下这形势是一目了然呐，水泊梁山这些人呐，可不像原来的宋军呐，他们人和心马和道，而且这些梁山将又忠于朝廷，我不能死心塌地的跟田虎他们干呐。关将军一听心里非常高兴啊，既然这样啊，那我跟你一块儿回到抱犊山。唐斌领着自己的磕头哥们关将军回到抱犊山，把自己手下的几个弟兄一一给关将军做了介绍。这几个将军呐，早就不想跟田虎干了，既然关军能招降我们，我们还跟他们扯什么呢？我们都愿意归顺着天朝啊。好，关将军一看这可真是太好了，我赶快呀秘密的派人跟宋江取得联系。就这么着派人给宋江送了信儿。宋江一看机会可真来喽，好吧，那咱就静一静观察这个山世奇到底下一步他怎么走这步棋了。宋江心里明白呀，你山世奇不是想利用你有利的地形跟抱犊山来个里应外合吗？那我就看看你这里应外合究竟是怎么合的。再说这山世奇啊，他已经秘密的派人到唐斌背后呢做了工作了，等着唐斌在背后出兵。这使者就回来了，跟他就如实的禀告了，说是唐军呐已经同意跟咱们配合了，而且呢正在挑选好日子。这出兵得挑个吉日啊，黄道吉日嘛。出兵之后立即通知将军。山世奇一听，太好了太好了，我呀就静候他的佳音，到时候只要他一出兵，我这边也出兵，两下一夹击，宋军必败呀。结果呢一连等了十好几天，这一点动静也没有啊。这些日子宋江也没来攻城，他就着急了。突然有一天有探马来报，说是唐斌呐领着好多骑兵从抱犊山奔湖关这儿来了。这一下子可把山世奇乐坏了，这可太好了，这可太好了，没想到唐斌先出兵了。唐斌只要跟我一配合，宋江啊宋江你是必败无疑呀、啊、他是太高兴喽。看来这里外夹击一定成功啊。可他猛然间一想，不对呀、啊、我们俩要互相配合呀，他要出兵必须得跟我打个招呼啊，怎么没跟我打招呼就把兵马发出来呢？啊！

什么意思啊？忽然有人来报，说是唐斌的兵马呀，要帮着咱们守湖关。山世奇一合计，咱们俩定的是你们在宋江的后边进攻啊，你怎么能绕这么远的路，绕到我的后关呢？我是让你进来还不让你进来呀？可是这

你们奔我们后关来了，得给人家开门，不开门对人家不尊敬。可是这开门能不能中了计策呀？要说这个山世奇有一定的头脑，后来手下有几个将领就说了，哎呀，咱们跟唐将军是一伙的，宋江跟唐将军呐，是势不两立的。我听说唐斌想投靠水泊梁山，人家水泊梁山都不要他们，水泊梁山108将啊，分天罡星地煞星啊，早就排完了名次了，他去算老几啊？这回宋江他们代表大宋朝来讨伐咱们，这个唐斌原来可是大宋朝的通缉犯，大宋朝早就通缉过他，他跟大宋朝啊是势不两立，他来了帮咱们守着湖关呐，对咱们有好处。山世奇一合计，对呀，我要是把他们拒在关门外，那不拿他们当敌人了吗？如果这两家一夹击，对我就构成威胁了，赶快打开后关的大门，让唐将军的兵马通通进到关内来。这主将一发话，后门吱嘎嘎嘎嘎嘎就落下来了。唐斌领着自己5000多人马，大大方方的就全部的进到湖关来喽。山世奇是亲自迎接唐斌呐，两位将军一见面是非常高兴啊。唐将军呐，你来的正是时候，这回啊，咱们只要守住湖关，宋军是必败无疑啊。怎么说呢？他们远道而来，打了16石山遭打不下来，他们不就得罢兵吗？到时候咱们可以趁机就追杀出去啊。唐斌笑了，主将啊，你知道我手下有多少兵马吗？我有15000兵马呀，我就带来5000，那10000兵马留给我手下两位大将军，一个叫文仲荣，一个叫崔野，他们领兵10000，已经提前呐出了抱犊山了，人披软甲，马摘鸾铃啊，黎明之前一定到宋营的寨后。到时候将军只要那边一声炮响，咱们就杀出去啊，宋营就大乱喽，咱们必胜无疑。哎呀，这山世奇可乐坏了，我已经损失两员大将了，这回咱们要是能把宋军打败，唐将军我给您请功，那倒不必，我跟大宋朝有深仇大恨呐。这时候啊，就听有人来报，将军呐，不好，宋军有人攻城啊！来多人，只来5000兵马，带我看看。山世奇起身就要上城楼，慢的，带我也去看看。好吧，这时候唐斌呐也跟上来了。唐斌一到城头，往底下一瞧，就看林冲啊在关下正讨敌叫阵。山世奇就把林冲的枪法和林冲的武功跟唐斌都一一做了介绍。唐斌一听啊，宋江还有这么一位大将军呐，听说过80万禁军教头林冲这枪棒十分了得，不过他枪棒厉害呀，不如我的剑厉害。说着话，你看这回唐斌就连弓搭箭，哇，这一箭就射下去了，结果这一箭这个正道劲儿啊，又射中了林冲的肩膀子上，林冲这肩膀子刚好，没想到又中了一箭，手指山世奇是大骂一通啊，骂也没用，人家不下来呀，拨马回去了，看看射得怎么中吧。到家里边赶快就把这箭摘下来喽，这回啊可没把剑拔出去，怎么回事？这剑杆绑着一封密信，射到林冲的身上是不假，伤了点肉皮也是真的，不过这封信必定射下来了。赶紧安排安道全给林冲上点药，身上有铠甲，射破点皮，再说这剑射的也不重，伤点皮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再说宋江把这封信一打开一看，

0: 心中暗喜，好好好，这回呀，看来我定能拿下胡关呐。宋江这主意打定了，可突然之间呢，吴用想起了一件事儿。头领啊，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该设施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伊朗军方当地时间2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声明称，多哈军营是驻西亚美军的支援中心，大量美军人员和装备部署于此。美军中央司令部稍早前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1号20点15分，北京时间今天8点15分结束对伊朗境内军事目标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1晚采取此类行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今天举行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6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为10.76亿人、2.49亿人、3.23亿人亿元，六月底累计结余11.07万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亿元，六月底累计结余11.07万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将对进口仿制药征收高额进口关税，以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特朗普说，从今年8月1号起，美国在未来2年将继续对所有进口仿制药免征关税，第3年仿制药将适用100%的进口关税，从第4年起，仿制药进口关税将升至200%。特朗普称，此举旨在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并惩罚未在规定期限内在美国建造厂房和设备的企业。美国对专利药、品牌药和创新药的政策将保持不变。美国媒体当地时间21号报道，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与美国司法部检方当天共同提议，将马杜罗所涉指控的审理开始日期定在2027年6月。据报道，控辩双方在文件中表示，他们可能寻求更改审理日程。美国联邦地区法官阿尔文·赫勒斯坦将最终确定日程。据印尼火山地质减灾中心消息，当地时间22号12点16分，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的沃勒托比拉基拉基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约600米，持续时间为110秒。体育方面，2026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阜阳站首金今天产生，中国队姚谦寻、胡凯以488.4环的成绩获得了10米气手枪混合团体冠军，并破决赛世界纪录。本次社联世界杯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国内举办的规模最大的射击比赛。此刻提示：今年暑运开始以来，截至昨天，暑运开启3周，全国铁路已累计发送旅客2.94亿人次。很多旅客在上车之后会发现，大件行李架已经摆满，自己的行李无处安放的问题。提醒大家。

如果需要携带的行李太多，已购车票的旅客可以通过12306平台或者中铁快运微信小程序来预约轻装行服务。目前全国已有212座车站开通了此项服务。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通过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依晨。进入夏季，随着高温多雨天气来临，蚊虫进入了活跃高发期，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传播风险随之上升，疾控部门发布了蚊子藏身地图。
0: 那么哪些户外及室内场所更加容易让蚊子隐藏其中？爱被蚊子叮咬真的是因为血型影响吗？如何科学防范蚊媒传染病的发生？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刘一晨的报道。
2: 蚊子都爱在哪里藏身？疾控部门介绍，作为登革热、疾控、坎亚热等传染病的主要传播媒介，白眉衣蚊偏爱在小型静止积水中产卵，所以家中水培植物容器、拖把桶、未丢弃的一次性餐具、户外的水池、树洞、落叶、防雨塑料棚的褶皱处、地下停车场的排水沟以及其他露天堆放的垃圾，都是蚊子的产房。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说，清洗水是居家防蚊的第一道关口。
3: 花盆、托盘、废旧轮胎、水桶、花瓶、空调的接水盘、易拉罐等都是蚊产卵滋生的场所，要定期的翻盆倒灌，清理家中及周边各类积水容器，暂时不用的瓶罐要倒扣放置，水生植物每周要至少换水一次，并清洗植物的根部。
2: 从疾控部门监控的情况来看，今年蚊子的密度和往年相比仍然处于较高水平。如广东地区部分蚊媒监测活动已经上升至非常活跃，北方多地今年入夏以来雨水较多，高温天气日增加，也使得蚊虫繁殖加快。目前广东等高风险地区已经组织社区、物业、志愿者开展全域积水清整，建立蚊虫滋生点位台账动态管控，从根源上切断蚊虫繁殖渠道。广东市疾控中心主任医师袁俊透露，除了对蚊子的滋生地进行清除外，他们还加大对成蚊停留栖息地区的监控力度。
4: 栖息地是成蚊停留栖息的一个场所，主要包括灌木丛、树荫下、空置房、杂物堆、家具角落这些阴暗潮湿的区域，需要避免在栖息地附近停留，加强对灌木丛这些栖息地的清理以及灭蚊。经过这一些区域也要做好个人的防护。我们积极探索科学实用的新型的一些防控的手段，使用人工智能、无人机等技术建立了智能化的监测平台，使用对环境更加友好的生物制剂，同时推出蚊媒监测电子地图，市民可以实时查询周边区域蚊媒情况。
2: 生活中有一些人更容易受到蚊子青睐，幼儿也更容易受到叮咬，有人认为这是某些特定的血型更招蚊子。对此，北京市疾控中心消毒与有害生物防治所研究员周小杰解释，蚊子在寻找目标时主要依靠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以及汗液、皮肤代谢物散发出的气味等进行定位，因此婴幼儿、孕妇等新陈代谢旺盛人群或者部分出汗多、体味大的人都更容易受到蚊虫叮咬。衣物也可能影响蚊子的选择，由于蚊子有驱暗的习性，穿着深暗色的服装可能更容易招惹蚊子的叮咬。
5: 目前科学研究的没有发现说蚊子会挑血型，靠人体的气味挑人的。这个气味呢，就涉及到我们身体，比方说出汗的气味，你用一些化妆品的气味，包括你代谢的产物，包括每个人的不同的生理年龄，对蚊虫的引诱力都会产生差别。
2: 使用避蚊产品可以有效防范蚊虫叮咬，其中以避蚊胺、驱蚊酯为主要成分的驱蚊喷雾、花露水等皮肤外用产品，应根据不同人群的需求选择不同的产品类型。避蚊胺适用于两月龄以上人群，浓度10%以下的产品可用于儿童，10%到30%的高浓度产品仅适用于健康成年人。户外等蚊虫叮咬高风险场景可选用高浓度避蚊胺。驱蚊酯适用于六月龄以上人群和孕妇等。天然植物提取类产品以柠檬桉油、香茅、艾草等植物精油为原料，刺激性较小，但这类产品有效时长短，驱蚊能力较弱。其中柠檬桉油为原料的产品2岁以下婴幼儿禁止使用。按照市场监管部门要求，所有驱蚊产品均标注毒性等级，优先选择微毒低毒产品。如果驱蚊产品宣称纯植物零农药，灭蚊率100%，多为虚假宣传。中国卫生有害生物防治协会秘书长王文龙提醒，儿童使用驱蚊产品时还需要注意使用方法和涂抹范围，
6: 少量均匀的去喷洒就可以了。手部呢，一般对于儿童来讲，就是尽量不要去涂， 然后因为它这个有可能通过手然后摸别的地方触摸别的地方，然后导致这个杀虫剂驱虫剂传染到嘴里面嘛。但如果说是面部你想涂抹的话，主要避开口鼻就可以。
2: 李建东还提醒，两月龄以下新生儿应使用物理防蚊手段。
3: 两月龄以下的婴幼儿皮肤比较敏感脆弱，严禁使用各类化学驱蚊用品，应该采用蚊帐、纱窗、长袖衣物等物理防蚊措施。
1: 将视线转向上海，日常生活里，当我们遇到难处，及时贴心的救助服务就是一份稳稳的支撑。上海静安区曹家渡街道近日通过了服务类社会救助标准化试点验收，成为全市首个双达标的街道。具体都有哪些新的变化呢？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钱佳怡。钱佳怡，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服务类社会救助和以往有什么不一样呢？
7: 好的，曹家渡街道啊，突破了传统保基本的局限，在照护、生活、关爱三类服务基础上创新增设了发展服务类救助，也就是把服务类救助延伸至学业提升、能力建设、就业帮扶等发展型的领域，推动救助从书写向造血转变。同时啊，标准化流程推行后，改变了以往服务碎片化、对接不连贯的弊端。街道通过多源头发现、多维度评估、多渠道整合和多元化供给，实现了全人群覆盖、全要素统筹、全流程管控和全周期的服务。此外啊，还变人找政策为政策找人，服务范围拓展至失无业人群、身心障碍者、困境家庭、一老一小等边缘困难群体。据介绍，随着我国社会救助法7月1日正式实施，曹家渡街道服务类社会救助标准也成为社会救助法实施后全国首个关于服务类救助的标准体系，为社会救助法在基层的落地实施提供了一个可借鉴、可推广和可量化的样本。
1: 嗯，那么这套标准体系在实际的运行当中如何保证服务成效呢？
7: 好的，这个街道系统搭建了一套标准流程、一组质效工具和一张暖心清单一体化实践支撑体系。一套有标准的工作流程就是重塑全链条救助闭环，一组有质效的救助工具涵盖了像需求评估表、介入计划表、服务跟进表等核心表单，实现了从需求评估到结案反馈的全流程痕迹化管理，这样让服务可监督、可考核、可复盘、可推广。那通过建立标准化服务清单体系，联动63家单位组建的资源联盟池，落地专项服务包，这样呢，让帮扶内容一目了然，标准清晰可查。那数据也显示啊，试点期间精准锁定救助对象184户，开展个性化服务147次，推动救助程序精简到30%以上，群众的满意度也达到了98%。
1: 嗯，好的。
0: 每年上下一纸高考录取通知书，都是无数学子多年求学之路最珍贵的见证。过去不少高校的录取通知书花样十足，而今年迎来了全新的变化。
1: 今年教育部倡导高校录取通知书瘦身、简化包装，回归预

0: 人本质。眼下正值录取通知书集中投递的高峰期，记者走访了陕西多所重点高校，发现各校严格落实一页纸简约化要求，在精简形式的同时深挖文化内涵，让简约的纸页传递教育初心，承载青年逐梦的期许。来听总台记者崔刚的报道。
1: 陕西师范大学长安校区内，十多位资深书法教师正端坐案前悬腕挥毫，认真书写2026级新生的录取通知书。今年学校积极响应教育部号召，全面精简录取通知书的配套物料与包装，去除繁杂装饰，保留了最核心最暖心的特色，延续了20年的毛笔手写传统。据了解，参与手写通知书的书法教师们平均年龄超过72岁，其中连续参与时间最长的已坚持14年。陕西师范大学招生就业处副处长李琛：
2: 录取通知书这五个字是集自这个西安碑林博物馆的颜真卿的多宝塔碑内页的这个花纹和装饰，是灵感是来源于我们学校博物馆的馆藏秦凤纹砖，也是既体现了中华传统的一个审美，也彰显了我们学校深厚的人文底蕴。
1: 录取通知书是国家选拔人才的庄严凭证，也是高校与新生初次相遇的专属名片，承载着无数学子的青春憧憬与求学期许。陕西师范大学20年坚守的手写传统，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润物无声的思政教育、高校精神文脉延续融为一体，让简约的一纸通知书有了厚重的教育价值与精神力量。陕西师范大学校长陈兴兵：
3: 老先生们用20年的坚守，用一份笔墨书香、践行甘于奉献的初心、诲人不倦的热诚和润物无声的坚守，毛笔手写录取通知书，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让每一位即将踏入校园的青年学子实现传统与未来的双向奔赴。
1: 今年正值西安交通大学建校130周年暨西迁70周年，学校立足这一特殊的纪念节点，秉持简约不简单的设计理念，全新推出专属纪念版本科录取通知书。它采用单页纸张双面打印的极简设计，整体版面内容清晰规整，主要分为三大部分。西安交通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曹良志：
4: 第一部分呢，是我们校长寄语，勉励我们的新生继承交大薪火，笃行实干担当，以青春之力续写百年的学府新荣光。第二部分呢，是我们四个校门记载着交大130年来为救国而生、为建国而迁、为强国而兴的办学征程。那么第三部分是我们最有创意的一个设计，就是我们在下面设计了一个可拆解的感恩卡。我们同学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后啊，可以把自己对母校或者母校老师的感恩的话语写在这个上面，同时呢，可以在背面写上老师的名字和签上自己的名字，然后把这一张撕下来，然后交给自己的母校老师，然后由此来传承交大这种饮水思源的育人传统。
5: 不知道在您所在城市的老城区有没有一些存在了多年的老旧建筑呢？它们静静地矗立在街巷角落，似乎闲置已久。在湖北省黄石市下路区康宁社区，一座闲置了十几年的老仓库，如今摇身一变，变成了周边老人吃饭、喝茶、聊天的聚集地。
0: 没有大拆大建，也没有做成精致的艺术馆，一场微改造如何让工业遗存重焕生机，又怎样装下了老百姓的柴米油盐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彭照、孙立鹏、黄石台记者陈永亮的报道。
6: 傍晚时分，位于黄石康宁社区的这家茶馆里热闹非凡，老人们三三两两围坐在一起，喝着茶，聊着家长里短，不时传来阵阵笑声。另一边的平价食堂里，小碗菜、蒸菜冒着热气，香味四溢，谁也看不出这座人气满满的建筑曾经是一座无人问津的废弃仓库。项目运营方负责人贺飘：
7: 原来的话是15冶的一个旧厂房， 然后它闲置的时间大概有十几年的时间了。然后在去年六七月份的时候，我们就跟社区一起，就是跟街道一起，然后就联合想把它作为一个新的一个项目去做，然后我们就落地了这样的一个老茶馆的这个项目。
6: 改造的灵感源于周边居民的真实需求。康宁社区老年人口占比较高，很多高龄独居空巢老人做饭难吃饭愁，更缺少一个可以日常社交休闲娱乐的室内场所。当地没有选择大拆大建，而是因地制宜，坚持留改拆并举，将工业遗存的保护与民生服务功能的植入结合起来。黄石市下路区新下路街道党工委书记陈增旺：
8: 我们这个实际上是个城市更新，我们摒弃了以往的那种大拆大建，而是通过这种无为改造，更加把一些我们吃饭喝茶聊天这种基本的老百姓的刚需融入了改造中。可能说这种改造更能够贴近百姓的生活实际。
6: 据介绍，项目从一开始就有着明确的定位，是一个能让周边居民待得住的生活空间。项目采取公益加微利的可持续运营模式，既不让政府全额补贴背上负担，也不让商家因赚不到钱而撤离。这种模式通过平价餐饮、便民服务获取部分经营收入，用于日常维护和设施更新，实现自我维持。陈增旺：
8: 实际上我们这个整个的运营模式是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围绕这个市场化可持续运营来开展这个微盈利，通过微盈利来带动这个场所的可持续运营。在建设过程中，刚开始大家可能不理解，我这个好好的仓库你是改干嘛呢？是不是又搞工厂，对不对？我们在建设的一半的过程中，请很多老百姓现场来感受这个我们建设的氛围，包括围绕我们这个设计的理念，很多老百姓从刚开始的不理解，到慢慢的融入，最后更多的老百姓进行参与了。
6: 茶馆保留了大量七八十年代的工业元素和家庭记忆，小卖部里摆着怀旧零食，展示区则展陈着老式电视机和录音机。这种可触碰的历史吸引了许多市民游客专程前来重温旧时光。游客张先生：
9: 我们几个同学一起过来玩一下，可以感受到儿子的快乐，觉得这个氛围还是挺好的。
6: 据了解，该项目从今年五月一号投入运营以来，日均吸引市民游客约500人次。
5: 对于一座城市来说，随处可见的绿意、开放舒适的休闲空间是提升大家幸福感的元素。近日，河北石家庄一座运营了26年的高尔夫球场被依法关停。根据城市规划，球场绿地将和紧邻的世纪公园打通，融为一体，一跃成为石家庄主城区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公共绿地，并向市民全面开放。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河北台记者曲冠华了解一下。曲冠华，来介绍一下球场改造之后将给市民生活带来哪些改变呢？
10: 好的，主持人。那么自从一周前石家庄园林局发布公告之后呢，世纪高尔夫球场就陆续开启了拆除工作。那么资料显示啊，世纪高尔夫球场占地是396亩，在2000年开业运营。那从地理位置上看呢，随着城市发展，球场周边早已经成为了石家庄雨花区的核心区域。那目前呢，球场的部分区域已经可以步入进行了，那个很多市民呢也是特意前来打卡体验、拍照、拍视频。那么走在这个园区里啊，这个体感呢会比城市的道路凉爽很多，因为这里面的绿地非常的多，有很清新的这个草木气息。那么还有一些市民呢也是第一时间把锻炼场地转移了过来。那么大家共同的感受呢就是这里干净开阔，满眼绿色，就像天然氧吧，觉得格外舒畅。根据规划呢，世纪高尔夫球场将与一河之隔的这个世纪公园打通，融为一体。那两者融合之后呢，占地面积将达到775亩。那么这么大的一个体量啊，将使它一跃成为石家庄主城区规模最大的公共绿地，可以说是一座超级公园。那么这次世纪高尔夫球场的改造呢，更是石家庄城市更新中的一次重要的举措。那么它将这个专业的场地转变为开放共享的公共绿地，既合理利用了城市有限空间，也彰显出人民城市人民建的这样一个价值导向。那未来呢，这座超级公园会有望变成步行道、休闲草坪、亲子区域，甚至是多功能的运动场，供不同年龄、不同兴趣的市民来使用。那很多市民也表示啊，城市核心区寸土寸金，高尔夫球场的大片优质绿地开放之后呢，也是期待相关部门尽快出台管理措施，引导市民文明游园，共同来守护这片珍贵的城市绿肺。主持人。
5: 好的，曲冠华。

0: 之声，新闻进行时。气象服务站。
1: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2: 李姐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近期新疆、四川等地天气火热，部分站点出现极端高温。像昨天，新疆、四川、陕西有21个国家气象站打破了当地七月的最高气温记录。新疆吐鲁番东坎 49.8 度，阿拉尔 40.9 度，乌鲁木齐木市站 33.5 度，天池 32.7 度，都打破了观测室最高气温记录。那乌鲁木齐昨天最高气温超过40度，也是今年首次。但是目前来看，从今天开始呢，高温将会出现不同的走势。首先，新疆北部的降水呢多起来了，高温会逐步的减弱消退，最高气温会降到30度左右。像乌鲁木齐今天呢就会退出高温行列。但是天山以南高温持续，部分地区依然有极端性，一天中在35度以上的高温时段可能会超过12小时，吐鲁番甚至可能会达到18小时以上。而在南边，随着副热带高压再次加强西伸，江南、华南等地的高温会发展增多，并且呢，逐渐与四川盆地的高温连成一片。我们预计四川盆地一带的高温呢，会持续到这周末，那周六前后高温会逐渐的减弱消退，而江淮、江南等地的高温可能至少会持续到七月底。像重庆、沙坪坝今后三天最高气温会维持在40度到41度的样子，周六呢会降到36度，周日起会退出高温行列。上海从明天起，南昌从周五起会陆续迎来持续高温，而且呢这些地方不仅白天的气温高，夜温也高，江南、华南最低气温普遍能够在25度以上，全天都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一晨，
1: 好的，无敌
3: 爸好啦。
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加一块
5: 儿。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生前享盛名者在唐代超过了李杜，不仅如此呢，白居易在世界的影响也很高，他的名句离离原上草，同是天涯沦落人，天长地久有时尽，自篇章以来没有流传如此广泛的。
10: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

0: 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北京时间14: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军方2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声明称，多哈军营是驻西亚美军的支援中心，大量美军人员和装备部署于此。美军中央司令部稍早前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1号20:15，北京时间22号8:15，结束对伊朗境内军事目标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1晚采取此类行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7月17号9:10，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总台记者最新了解到，根据深度救援需要，彭水山体崩塌巨石新一轮爆破成功。总台记者今天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新的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正在公开征求意见。此次新制定的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共8章65条，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将原有的7个调味品分品类生产许可审查细则进行了整合，解决了多种调味品的生产许可审查细则要求不一的问题。近期，有关北京或将推出郊区专属号牌的消息在社交平台上出现并传播，引发讨论。网友猜测，北京会不会面向远郊居民独立设立摇号池，中签难度更低，配套实施机动车差异化管理。记者就此向有关部门求证，北京市交通委短信回复称，探索实行城区郊区差异化车辆购置指标管理方式，不能简单理解为推行郊区专属号牌。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当地时间21号在安理会叙利亚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推进该国政治过渡。孙磊表示，包容性政治过渡是叙利亚恢复和平稳定的重要基石，中方支持叙过渡政府和叙各方从全体叙利亚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增进内部团结，妥善解决分歧，共同推进包容性政治过渡进程。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当地时间21号表示，根据五角大楼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争花费已达375亿美元。赫格塞斯当天在美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作证时称，追加对伊战争的拨款紧迫且必要，否则美军将面临严重的资金缺口。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辽宁西南部、河北南部和东部、北京东部、天津、山东西北部、山西南部、河南北部、安徽中部、江苏中部、湖北东部、湖南东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西部、云南南部以及新疆伊犁河谷、西藏东南部、黑龙江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北南部、山东西北部、苏皖中部、湖北东北部、广西

0: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0: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0: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0: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依晨。这个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
0: 首先我们来聚焦中东局势。当地时间7月21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21号晚8点15分，也就是北京时间22号早上8点15分，美军完成对伊朗的连续第11晚打击行动。
1: 美军称，此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行动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军机机库、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军事后勤基础设施，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尽管伊朗持续采取军事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仍保持商业船舶通行。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报道，当地时间当天凌晨，也就是北京时间22号早上，伊朗布什尔市遭到美军空袭。此外，伊朗首都德黑兰东部和西部的防空系统启动，拦截敌对目标。
1: 21号，伊朗方面打击中东多国的美军目标，巴林、科威特以及约旦境内拉响防空警报，多地传出爆炸声。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科威特和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当地时间21号中午，巴林境内拉响防空警报，有民众在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司令部所在区域听到爆炸声，美军和巴林方面均暂未发布相关消息。此外，巴林首都麦纳麦当天也拉响警报，巴林内政部提醒民众前往附近安全地点。当地时间21号下午，科威特响起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表示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另据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21号发布消息称，伊朗20号连续第四天袭击了科威特境内多处发电及海水淡化设施，导致多处设施起火。据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21号发布的消息，当天约旦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3枚自伊朗方向进入约旦领空、针对约旦境内目标发射的导弹。消息称，拦截行动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约旦武装部队将继续严密监控领空，并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0: 美军的伤亡情况也是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美国国防部21号发表声明说，本月17号在伊朗对约旦袭击中失踪的一名美军士兵，据信已死亡。由此，自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军死亡人数升至18人。
1: 另据美国《纽约时报》日前援引多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伊朗近期多次袭击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造成数十名美军人员受伤，但美国中央司令部并未公布这一信息。报道称，这体现了五角大楼所谓的作战安全需求与政府向公众通报战事进程义务之间的紧张关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向媒体表示，美国可能很快对伊朗的高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而且打击力度将非常猛烈。
1: 被问及伊朗是否已将离心机转移至高山地下核设施时，特朗普称美方没有记录，但除非伊方拥有核材料，否则离心机毫无意义。美方追踪的是核材料，那才是关键。
0: 高山位于伊朗纳坦兹铀浓缩设施以南约1.6公里处，拥有2座深埋地下的隧道群，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
1: 特朗普还表示，伊朗迫切希望与美国会面，试图结束这场冲突，因为伊朗正在遭受毁灭性打击。
0: 当地时间22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如果美方攻击伊朗核设施，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
1: 美军已连续数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作为回击，伊朗也数次对中东地区美军目标实施打击。那么，美国政府会否进一步大幅增加对伊朗战事投入？美伊之间的对抗是否面临升级？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解读。
3: 美国目前已经是在加大对于中东战事的投入了，那包括我们看到美方近期是加大对地区的武器部署，特别是派遣了更多的战机和加油机。我们看到美方现在派遣的空中力量呢，它是一个组合式的，而更多的空中加油机的投入就意味着美方战机的滞空时间将会增长，打击半径有可能会扩大。美国目前的做法呢，显然是在为今后更多的这种连续多日高强度大范围的作战在做着准备。那这种兵力结构的调整呢，也会使得美伊冲突进一步升级成为可能，首当其冲的就是打击目标的清单有可能会显著扩展。此前美军主要瞄准的呢，还是伊朗沿海军事设施、导弹储存点、监视系统等等，但部署更多的加油机就意味着美军战机可以深入到伊朗内陆，并对更多的战略性目标进行系统性打击。在伊朗已经明确放话将会是美方的军事威胁来强化反击力度的背景下，美伊双方军事对抗全面升级恐怕已经在所难免。随着战事风险的加大，我们看到美国的盟友他的应对立场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就比如保加利亚在是否批准允许美国增加部署加油机的方面出现了很大的内部分歧，担心会因此成为伊朗的打击目标，这就暴露出美国持续作战的能力有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制约。那么这种投入加大但决定性取胜能力受到限制的状况呢，更加容易导致冲突陷入到一种长期焦灼的消耗状态，那么对于当事方、地区国家和全球经济都会造成更加持久的不利影响。
0: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和也门胡塞武装20号分别就地区局势发表声明，相关表态对中东地区局势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来听总台记者李超发回的观察报道。
4: 海湾局势可以说是接连出现了两个非常值得关注同时也是十分危险的信号。一方面呢，伊拉克民兵武装也就是伊斯兰抵抗组织在20号就发表声明说，如果美国方面继续扩大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该组织呢就将直接参战，并把整个地区内所有美国的利益和军事基地列为打击的目标。而另外一方面呢，也门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就宣布对于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沙特方面是已经宣布将加强对于曼德海峡的航运保护。对此呢，就有分析表示说，尽管目前的这些表态在现阶段主要还是以威慑为主，但是如果这些武装力量真正扩大了介入，势必对于整个的局势造成复杂的一个影响。那么伊拉克民兵武装事实上是具备着利用火箭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拉克、叙利亚甚至是海湾地区的美军基地的这样一个能力，而这会迫使美军呢分散防空的力量和军事的资源，面临更多战线的同时作战。那么不仅如此呢，在霍尔木兹海峡整个的通航已经严重受阻的这样一个情况下，胡塞武装向曼德海峡施压，将会使得沙特等国原本通过从东向西的这样一个输油管线转向红海出口的替代线路面临着风险。那么即使胡塞武装不实施袭击，发出封锁威胁这样一个本身也足以会推高航运的保险和安全的成本，并且迫使大量的船只绕行。分析人士还表示，民兵武装的指挥链条相对来说比较分散，袭击的主体呢又经常难以确认，一旦袭击造成美军或者他的地区盟友出现重大的伤亡，就有可能导致美军方面的直接报复，并推动伊朗等方面进一步扩大回应。那么冲突呢，由此就可能进入一个螺旋式的上升的这样一个状态，并逐步演变成为跨国多战场以及更加难以控制的这样一个地区战争，而这也是很多地区内的国家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1: 也门胡塞武装20号发表声明，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以回应沙特近12年来对也门港口、机场实施封锁，以及近期空袭萨那国际机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表示，将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造成的任何威胁。
0: 对此，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指出，尽管胡塞武装多次发出封锁威胁，但是没有行动。根本原因是双方都清楚，再次开战代价极大，因此是否会真的爆发冲突，仍然充满不确定性。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5: 如果说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再一次爆发战争，那么对也门国来说是一个灾难性的影响，当然对国际能源市场也是一个重大的影响。但是到底会不会再一次爆发也门的内战，再一次爆发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现在还不确定。因为现在胡塞武装是威胁说要立即封锁沙特，但是他现在没有采取行动，他也没有说到底他怎么去封锁。因为胡塞武装从2月28号这一场战争开始以来，他曾经多次威胁过说他有可能封锁曼德海峡，但到现在为止他也没有封锁。特别是上个月胡塞武装曾经说要立即封锁跟以色列有关的船只，但是最终他也没有采取行动。那么这一次他到底会不会采取行动，实际上对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来说做出这个决定是很困难的。因为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从2015年开始曾经打过7年的战争，双方损失都很大。这一次如果再一次爆发战争，对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来说代价都是很大的。
1: 随着地区局势过去几天持续升级，约旦通往红海的重要门户，原本以阳光、沙滩和潜水闻名的旅游城市亚喀巴，也站在了地区安全局势的最前沿。
0: 在亚喀巴的多个目标遭遇袭击后，当地一度采取了临时安全措施，多国也陆续发布了针对该城市的旅行安全提醒。来听总台记者朱云翔从亚喀巴发回的报道。
4: 约旦军方连续发布消息称，防空系统再次拦截了来自境外方向进入约旦领空的多枚导弹和无人机。约旦政府强调，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安全是军方的首要责任，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尽快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避免冲突进一步外溢。不过在亚喀巴的街头，我们也看到了另外一番景象，城市整体运行保持平稳，当地政府也加强了重点区域的安保巡逻，希望尽可能降低安全事件对居民生活和旅游业的影响。对于约旦来说，亚喀巴不仅是一座旅游城市，更承担着全国唯一出海口的重要功能。全国大部分进出口货物都需要经由这里运输，一旦地区安全局势持续紧张，不仅会影响旅游业，也可能对约旦的物流运输、能源供应和整体经济带来连锁的影响。
6: 战争确实对我们造成了很大影响，不只是旅游业，还对我们这些商人整个商业活动影响都很大，就连进出口贸易都变得越来越糟。
4: 从我身后的红海可以看到，海面依旧平静，港口也保持正常运转，但在平静的表象下，这座边境城市正承受着地区冲突带来的现实压力。未来地区局势如何发展，亚喀巴能否继续保持稳定，也将成为观察中东局势外影响的一个重要窗口。

0: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见黎巴嫩总统奥恩。特朗普表示，美方愿为黎巴嫩提供帮助，包括审查黎武装部队在以军撤离后接管试点地区村镇的相关进展，以及解决黎真主党的问题。如果黎巴嫩总统奥恩希望，他愿意与真主党对话。
1: 另外，在会谈结束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计划让所有美国航空公司恢复直飞黎巴嫩的航班。如果这一计划实现，这将是这条直飞航线暂停40多年后首次恢复。

0: 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1号表示，俄方不能容许欧盟和北约的武装力量进入乌克兰境内。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发回的报道。
1: 21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回答媒体提问时称，欧盟和北约国家曾多次公开表示有意向乌克兰部署军事力量，俄方对此不能容许。俄方开展特别军事行动，旨在确保北约部队不进入乌克兰领土。他还表示，

0: 策略。换句话说啊，一方面呢要充分利用乌克兰对俄罗斯呢施加足够的压力啊，那同时呢也要保留和俄罗斯方面啊做交易，然后寻求进一步啊对话和沟通的可能性。所以我想这次啊，如果帕特尔啊最终在四月份能够成型的话，显然我想美国方面是在为在今年啊俄乌冲突有可能会出现停火甚至是其他的一些变化呀，在同时做软硬两手的准备。
1: 再来看欧洲方面，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当地时间20号表示，当天正式就任首相后，他最早要联系的外国领导人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并重申对乌克兰的支持。如何来看待伯纳姆的这一表态？我们继续来听崔鸿渐的分析。
0: 这其实也体现出啊，伯纳姆政府啊今后的一个啊外交和安全重点，那就是一方面啊继续啊试图去拉住美国啊，激活所谓的英美特殊关系，同时呢，要延续啊这个此前无论是保守党政府还是斯塔莫政府啊定下来的一个对乌支持和援助的基调。目前啊工党政府持续执政的情况下，应该说英国啊作为西方内部啊对乌克兰提供主要军事援助的这个国家，它仍然会啊延续啊它此前对乌克兰援助而且对俄罗斯强硬的这样一个立场。因为无论是在斯塔莫还是伯纳姆看来，隔着半个欧洲大陆啊不断地去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实际上是有利于英国方面啊持续在安全领域重新发挥对欧洲的影响，能够帮助英国一定程度上摆脱在脱欧之后啊它对于欧洲大陆事务的影响不断下降的这样一个状况。所以无论是从安全角度还是从想要进一步提升它的政治影响啊，包括今后的一个长期的经济上的收益，我想对伯纳姆政府来说啊继续支持乌克兰应该说已经是一个既定的政策方向。
2: 海洋服务站
3: 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黄子涵。你好黄子涵。
4: 你好主持人。今天我国近海迎来难得的平静期，从渤海到南海全线海况优良，非常适宜海上活动。预计今天到明天中午，我国近海各海域浪高普遍在0.6到1.4米，都是清到中浪，各近岸城市海域浪高都在1米及以下，大连到上海海域不足0.7米，浙江福建沿海0.8到1米，华南沿海普遍0.5到0.8米，海边活动都非常舒适。今天各航线都可以放心出行，浪高都在1米以下，乘船舒适度为1级，潜能见度普遍为15到20公里，视野极佳，是乘船出海的好时机。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受菲律宾以东洋面浪区的影响，后天开始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北部将会先后生成大浪区，巴士海峡的浪高可能达到3.8到5.9米，提醒计划前往上述海域的船只提前关注海况变化，合理安排行程。那以上就是最新的海况消息。
3: 嗯，好的。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你还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看广播节目，并且和我们互动。另外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

0: 找你妈去。
1: 哦。
2: 我回来了。
1: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1: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0: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 啊。
3: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4: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5: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6: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7: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8: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6: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9: 儿子，
10: 爸，
9: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10: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6: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1: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2: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5: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3: 您好，您的快递。
14: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3: 您好，您的快递。
14: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4: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4: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5: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轻闭双眼，柔柔呼吸，聆听点滴的感动，传递音乐的力量，在这里放松心情，愉悦自己，听见好时光，让我日渐美丽。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5:06，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靖远930靖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好的，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靖远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0943628960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靖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靖远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靖远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您现在听到的这首《千年之恋》是飞儿乐团极具代表性的国风史诗金曲，创作灵感源于《荆棘鸟传说》，诠释跨越岁月执着等候的深情。一起来欣赏《千年之恋》。

这是一首西域男孩的经典抒情代表作，曲风温柔清新，属于典型的校园流行乐。编曲简约干净，轻柔吉他搭配舒缓音乐，一起来欣赏《My Love》。

您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副歌旋律流畅悦耳，整首歌褪去情爱焦虑，用轻盈旋律诠释顺其自然的爱情观，小众却治愈。一起来欣赏，3分钟后一定睡。

这首歌以轻柔吉他、古筝、笛子交织，没有厚重的乐器堆积，细碎的民乐音效模拟春风、流水、鸟鸣，节奏舒缓轻盈，听感如同漫步郊外踏青，松弛又治愈。一起来欣赏《春三月》。

回望少年懵懂的爱恋，书写青涩相遇，仓促别离，将校园的心动、少年遗憾、成年后的回忆融为一体。伴随着这首《匆匆那年》，我们的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5:56，我们的节目接近了尾声，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4: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4: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7: 儿子。
8: 爸。
7: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8: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4: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0: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0: 哦。
13: 我回来了。
1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13: 嗯。
1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4: 啊。
15: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靖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靖远，人人受益。司法驿站，与你同行。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08，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梅金苑930金苑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好的，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金苑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0943628960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金苑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金苑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金源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部节目，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司法驿站。近期多地频繁爆出残忍虐猫虐犬事件，有人私下毒杀他人宠物，有人拍摄血腥虐待视频网络牟利，甚至出现未成年人当众焚烧动物。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司法驿站。近期多地频繁爆出残忍虐猫虐犬事件，有人私下毒杀他人宠物，有人拍摄血腥虐待视频网络牟利，甚至出现未成年人当众焚烧动物。

第二，公共场所当众虐杀动物，传播血腥视频，在小区、街道等公共区域残忍施暴，引发群众恐慌，扰乱公共秩序，公安机关可按寻衅滋事处以5到10日行政拘留并处罚。如果将虐杀画面发短视频，群涉售卖牟利，平台有权永久封禁账号。网信公安联合追责，多次传播暴力视频，可纳

第四，未成年人虐杀动物不能放生，未满14周岁少年虐待动物，虽不执行拘留，但公安学校会联合开展训诫、心理矫治，责令监护人严加管教，并承担全部民事赔偿。年满14至18周岁视情节给予治安处罚，留下违法记录，伴随升学就业。

0: 囊胃啊。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毛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4: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7: 儿子。
8: 爸。
7: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8: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4: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0: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3: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1: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2: 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靖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靖远，人人受益。司法驿站，与你同行。

其实很多听众会疑惑，只是流浪猫狗虐待也要担责吗？从社会层面来说，犯罪学研究证实，长期虐待动物是暴力犯罪的预警信号。习惯残害弱小生命的人，更容易滋生伤害他人的暴力倾向。当众虐杀行为会严重误导青少年，扭曲共情能力，破坏社会的公序良俗，这也是法律持续收紧管控的核心原因。那现阶段，全国各地已出台地方养犬条例，明确禁止虐猫、犬猫，违规可罚款、暂扣宠物。同时，反虐待动物法相关立法持续推进，未来普通动物虐待行为或将正式纳入行政拘留处罚范围，大幅提高违法成本。

节目最后给大家分享完整的维权警示渠道，遇到虐杀动物行为正确取证，理性维权。第一，线下现场施暴，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留存完整视频、地点、施暴人、样貌证据。第二，网络流传虐待血腥视频，通过12377网信平台举报，不要点开转发暴力画面，避免二次传播。第三，自家宠物被伤害，保留购买凭证、医院伤情诊断、监护录像，向法院提起索要赔偿。第四，社区物业发现投毒、集体虐待流浪动物，及时上报派出所与城管部门，统一管控整治。在此也向所有市民发出警示：生命不分大小，法律不分强弱，一时泄愤虐待动物，看似宣泄情绪，实则会留下违法记录，承担高额赔偿，情节严重会深陷牢狱。善待动物不是单纯善意，是法律界定的底线，更是守护公共安全、培育良好社会风气的基础。

三大法律后果：赔钱、拘留、坐牢。两类高危行为，投毒杀宠、网售虐杀视频，从重处罚。全面警示，虐待动物是暴力犯罪前兆，家长务必做好青少年生命教育。维权三步，固定证据，拨打110，网信举报不良视频。好的，北京时间的16:55，我们的节目接近了尾声，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财政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在保障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上半年下达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保障水平，安排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10.42万亿元，资金规模连续4年保持在10万亿元以上，在育儿补贴、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等方面阶段性提高中央负担比例。在今天财政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针对有媒体提出的如何支持基础研究，有关负责人介绍，在财政紧平衡态势下，中央财政把科技作为重点领域予以优先支持。2026年中央本级基础研究预算比上年增长16.3%。在财政的引导带动下，我国全社会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快速增加，从2013年的555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778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从4.68%提高至7.08%，创历史新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6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达到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进一步加快。记者从北京大兴机场了解到，7月21号，大兴机场年旅客吞吐量较去年提前5天突破3000万人次，同日航班量达1255架次，旅客量达196577人次，均创下投运以来单日保障新纪录。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卫星图像显示，以色列军方近期在加沙地带加紧修建屏障，将其控制的加沙地带超过半数区域与其余地区隔离开来。以军过去数月已在加沙地带建成超过23公里土质屏障。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21号说，在德国汽车产业面临压力背景下，他支持德国车企生产军工产品。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1号承认，该公司的 GPT 5.6 Sol 模型和另一款能力更强的预发布模型联合进行内部评估时失控，突破隔离测试环境，侵入了人工智能开源平台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抱抱脸公司此前表示，上周其生产基础设施遭到一个自主人工智能代理系统的入侵。在取证分析时，由于美国前沿模型无法区分事件响应方和攻击者，他们转而采用中国模型分析攻击者数据。巴西卫星图像分析机构生物量地图像

设施遭到一个自主人工智能代理系统的入侵。在取证分析时，由于美国前沿模型无法区分事件响应方和攻击者，他们转而采用中国模型分析攻击者数据。巴西卫星图像分析机构生物量地图像

0: 场所更容易藏匿蚊子，怎么科学防范蚊媒传染病。
1: 还会来关注国际方面，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召开首次内阁会议，财政缺口如何填补。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
2: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场科技感十足的足球赛事。首届北京市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总决赛今天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举行。赛事以人形机器人足球竞技为实践载体，探索人工智能教育和科技实践深度融合的全新路径。那具体的比赛赛况，我们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杜正普。正普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3: 帮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精彩赛况。
4: 好，没问题。决赛现场呢，甲乙两组决赛队伍依次登台亮相。参赛学生代表现场呀，分享了数月的参赛路程和参赛的感悟。正是对抗环节中啊，人形机器人精准完成移动、快速传球、定点射门这些一系列的平套竞技动作。参赛学生依托自主编写的程序，临场调整竞技战术，实现多机团队协作。实现了人工智能前沿技术与体育竞技场景深度的融合的一个场景。乙组冠军争夺战和甲组冠军争夺战先后登场，机器人的精准走位，然后临场一个快速的应对，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那么首届北京市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呢，自今年4月11日启动以来，覆盖北京16个区级，雄安新区共吸引了55支中学生代表队伍参赛，设甲组24支，乙组31支，两大竞赛组别。历经赛前培训、区域选拔、小组赛和淘汰赛多轮层层比拼，最终甲乙组各两支队伍会师了总决赛的赛场，上演了兼具科技感和少年活力的巅峰对决。决赛获胜的队伍呢，还被推荐参加了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 U19 相关组别的比赛。这就是今天比赛的现场情况。
3: 好，政府再来帮我们说说哈，这项赛事具体怎么推动青少年的科创实践？
4: 赛事呢打破了传统的科创竞赛单一理论的一个比拼模式，那么以人形机器人3v3足球对抗为真实工程的一个应用场景，引导学生在机器人程序编写、硬件调试、机器视觉感知、竞技战术设计和团队协作过程中，深化对具身智能技术的一个理解。那么在培养这个创新思维、跨成员团队协作全流程的一个实操中，那么深度理解了具身智能一个核心技术，同步培育创新思维、工程实操能力和综合问题的解决能力，推动人工智能教育从书本理论知识然后转向真实。

0: 深化对具身智能技术的一个理解。那么在培养这个创新思维、跨成员团队协作全流程的一个实操中，那么深度理解了具身智能一个核心技术，同步培育创新思维、工程实操能力和综合问题的解决能力，推动人工智能教育从书本理论知识然后转向真实。
1: 眼下呢，高温多雨，天气来临，蚊虫也进入到了活跃期，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的传播风险随之上升。为此，疾控部门近日发布了蚊子藏身地图。那么，到底哪些场景更容易让蚊子藏匿？如何科学防范蚊媒传染病的发生？这方面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刘一晨的报道。
2: 蚊子都爱在哪里藏身？疾控部门介绍，作为登革热、疾控开亚热等传染病的主要传播媒介，白蚊、伊蚊偏爱在小型静止积水中产卵，所以家中水培植物容器、拖把桶、未丢弃的一次性餐具、户外的水池、树洞、落叶、防雨塑料棚的褶皱处、地下停车场的排水沟以及其他露天堆放的垃圾，都是蚊子的产房。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说，清洗水是居家防蚊的第一道关口。
3: 花盆、托盘、废旧轮胎、水桶、花瓶、空调的接水盘、易拉罐等都是蚊产卵滋生的场所，要定期的翻盆倒灌，清理家中及周边各类积水容器，暂时不用的瓶罐要倒扣放置，水生植物每周要至少换水一次，并清洗植物的根部。
2: 从疾控部门监控的情况来看，今年蚊子的密度和往年相比仍然处于较高水平。如广东部分地区蚊媒监测活动已经上升至非常活跃，北方多地今年入夏以来雨水较多，高温天气日增加，也使得蚊虫繁殖加快。目前广东等高风险地区已经组织社区、物业、志愿者开展全域积水清整，建立蚊虫滋生点位台账动态管控，从根源上切断蚊虫繁殖渠道。广东市疾控中心主任医师袁俊透露，除了对蚊子的滋生地进行清除外，他们还加大对成蚊停留栖息地区的监控力度。
4: 栖息地是成蚊停留栖息的一个场所，主要包括灌木丛、树荫下、空置房、杂物堆、家具角落这些阴暗潮湿的区域。我们积极探索科学实用的新型的一些防控的手段，使用人工智能、无人机等技术建立了智能化的监测平台，使用对环境更加友好的生物制剂，同时推出蚊媒监测电子地图，市民可以实时查询周边区域蚊媒情况。
2: 生活中有一些人更容易受到蚊子青睐，幼儿也更容易受到叮咬，有人认为这是某些特定的血型更招蚊子。对此，北京市疾控中心消毒与有害生物防治所研究员周小杰解释，蚊子在寻找目标时，主要依靠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以及汗液、皮肤代谢物散发出的气味等进行定位。因此，婴幼儿、孕妇等新陈代谢旺盛人群，或者部分出汗多、体味大的人，都更容易受到蚊虫叮咬。衣物也可能影响蚊子的选择。由于蚊子有驱暗的习性，穿着深暗色的服装可能更容易招惹蚊子的叮咬。
5: 目前科学研究的没有发现说蚊子会挑血型，靠人体的气味挑人的。这个气味呢，就涉及到我们身体，比方说出汗的气味，你用一些化妆品的气味，包括你代谢的产物，包括每个人的不同的生理年龄。
2: 蚊酯为主要成分的驱蚊喷雾、花露水等皮肤外用产品，应根据不同人群的需求选择不同的产品。蚊酯为主要成分的驱蚊喷雾、花露水等皮肤外用产品，应根据不同人群的需求选择不同的产品类型。避蚊胺适用于两月龄以上人群，浓度10%以下的产品可用于儿童，10%到30%的高浓度产品仅适用于健康成年人。户外等蚊虫叮咬高风险场景可选用高浓度避蚊胺。驱蚊酯适用于六月龄以上人群和孕妇等。按照市场监管部门要求，所有驱蚊产品均标注毒性等级，优先选择微毒低毒产品。如果驱蚊产品宣称纯植物零农药，灭蚊率100%，多为虚假宣传。中国卫生有害生物防治协会秘书长王文龙提醒，儿童使用驱蚊产品时还需要注意使用方法和涂抹范围，
6: 少量均匀的去喷洒就可以了。手污呢，一般对于儿童来讲就是尽量不要去涂，然后因为它这个有可能通过手然后摸别的地方，触摸别的地方，然后导致这个杀虫剂、驱蚊剂传染到嘴里面嘛。再有如果说是面部你想涂抹的话，主要避开口鼻就可以。

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2: 对于菲律宾近日在仁爱礁蓄意挑衅、暴力袭击中方执法人员，事后还歪曲炒作，台外事部门竟然附和称谴责大陆使用武力伤人，反对任何片面以武力、胁迫及灰色地带袭扰等方式改变现状的企图与行动。对此，发言人张涵指出，
3: 关于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一事，有关部门已第一时间阐明了事实真相，公布了现场画面，并向菲方提出了严正交涉。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民进党当局丧失民族立场，附和外部势力混淆是非，攻击抹黑大陆，再次暴露了其数典忘祖、以外谋独的邪恶本质。
2: 民进党7月19日举行全代会，兼任民进党主席的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在会上再度鼓吹两岸互不隶属等分裂言论，大肆渲染大陆对台威胁。张涵表示，赖清德在民进党全代会上大放厥词，再次暴露其台独立场冥顽不化、姿势挑衅、激进冒险、害台毁台、一意孤行。
3: 民进党成立后不久就走上了台独分裂的错误道路，此后数十年里处心积虑搞台独分裂，妄图改变两岸同属一中的台海现状，是彻头彻尾的台独党。台湾问题是上世纪40年代中国内战遗留问题，不管台湾地区以什么方式选举，选了什么人，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破不了台湾前途，只能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破不了台湾前途，只能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的铁律。
2: 近日，台湾地区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在出席亚洲台湾商会联合总会活动时称，台湾已修正过去对中国单一市场的依赖，移转到欧美及南向国家，对于台商在全世界投资也组成了协助平台。张涵表示，两岸产业结构优势互补，合作前景广阔，
3: 加强两岸经贸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符合两岸同胞企业的共同利益，也是经济规律和市场原则共同作用的结果。两岸交流合作互利互赢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民进党当局为以外谋独、无耻卖台、献媚书城、迎合外部势力、掏空台优势产业，是不折不扣的害台祸台行为。
2: 近日，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宣布关闭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台外事部门对此表示抗议。张涵表示，我们对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有关做法表示高度赞赏。
3: 事实一再证明，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大义所在、大势所趋，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逆历史潮流，只会在国际社会四处碰壁。
2: 对于张雪机车希望在台开店，台经济部门称，依现行海关进口税则规定，中国大陆制机车整车属大陆物品不准输入项目，依法不得输入台湾。张涵表示，奉劝民进党当局尽早解除不合理的限制措施。
3: 随着张雪机车在全球专业赛事中不断取得佳绩，越来越多台湾同胞表示希望骑上张雪机车，亲身体验大陆科技的进步。我们乐见台湾同胞用上大陆好的产品，共享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成果。奉劝民进党当局顺应民意，尽早解除不合理的限制措施，多做有利于台湾民众的实事好事。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6: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关注国际方面，聚焦英国。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20号正式就任并组建了新一届内阁之后，21号伯纳姆主持召开了首次内阁会议。
1: 伯纳姆在会上表示，本届英国政府的核心任务是降低民众的生活成本，但减税等措施必将带来更大的财政缺口，那么这将怎么填补呢？咱们来听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的综合报道。
7: 作为带有左翼色彩的政党，英国工党一向比英国另一大主流政党保守党更加注重扩大福利投入，用税收再分配缩小贫富差距。新官上任的伯纳姆首相延续了这一政策思路。在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并组建内阁第二天，当地时间21号，英国首相府表示，自今年10月1号起取消居民电费增值税，这成为伯纳姆就任后的第一项重大政策。在当天晚些时候举行的内阁会议上，伯纳姆表示，本届政府的核心任务是降低民众生活成本，所有政策将围绕为家庭减负展开，以此来提振社会信心。
8: 我们每天都要去想我们能做些什么，哪怕只是为人们肩头卸下一丁点压力，哪怕只是给他们多一点援助正在路上的感知，让他们能多一点日子正在好转的希望，这就是我们必须共同为之努力的目标。
7: 为此，伯纳姆要求各部门大臣全面梳理本领域内围绕降低生活成本可采取的可行措施，并强调政府需随时准备调整财政支出的优先次序。伯纳姆新任命的英国财政大臣约翰·希利对此表示，
9: 财政管控是任何一位财政大臣的首要职责，这是我的职责，也正是这种财政信誉为我们带来了增长所需的经济稳定以及保障社会安全所需的国家安全，因此我们共同面临着一些重大挑战。
7: 约翰·希利曾是斯坦默内阁的英国国防大臣，因不满国防投资方案在6月11号宣布辞职。然而在英国首相更替，约翰·希利自己也调整了职位之后，摆在他面前的是更复杂的财政支出优先级问题。英国首相府表示，将在今年秋季预算案中公布更多应对生活成本问题的长期措施，而这势必意味着在民生领域需要更多的政府财政投入。伯纳姆和他的内阁将如何兑现这一承诺？约翰·希利披露，他已经为此与英格兰银行，也就是英国央行的行长进行了电话沟通。不过，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尼尔·里分析认为，伯纳姆政府并没有太多增加开支的空间。
10: 他能做的事情确实很受限。英国的公共债务规模庞大，这意味着他很难在任何一个他想推进的领域增加开支。但与此同时，对于英国的税率，许多选民不希望他对他们加税。我们对顶层人群的税率已经相当高了。而按国际标准来看，我们对普通人群的税率相对较低，但这些普通人正被更高的生活成本压得喘不过气，而他们恰恰是伯纳姆最想帮助的群体，所以他现在的处境很棘手。
7: 在英国政府权力交接之际，有媒体分析指出，伯纳姆面前是堆积如山的挑战，国内生活成本危机和不堪重负的公共服务体系，以及外交和移民政策挑战等。当地时间20号，伯纳姆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就职演讲时表示，他将推动40年来最重大变革，建立新的政治模式和新的经济模式。按照他的规划，英国新政府将加强跨党派和地方合作，把更多权力从中央政府下放至各地。这些努力能否真正激活英国的经济，在尼尔里等专家看来，依然有待观察。
10: 英国目前存在私人部门投资不足的问题，安迪·伯纳姆在曼彻斯特所做的就是努力

0: 为私人部门投资创造条件，它让企业建设更容易，让公司入驻曼彻斯特，在曼彻斯特运营更便利。这实际上应当成为英国经济的解决方案。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应该对此感到相当乐观，因为这正是英国经济面临的挑战所在。但问题在于，曼彻斯特本身是一个具备强劲增长基础，私人部门也愿意投资的地方。真正的挑战在于，它能否兑现承诺，让每个地区都实现良好增长，也就是说，让全国每一个角落都实现良好增长。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3: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群众发展的头啊！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7: 能帮上忙就帮上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吴迪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吴迪。
9: 黎明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前日发布，最近两天在副高外围气垫线影响下，从广西到长江中下游地区仍然会维持较强降雨，其中今天强降雨较多，我们预计从明天起雨带会略有北台，西边的强降雨呢会迅速减少，主要是在江苏中北部、安徽中部以及广西南部、云南南部等地还会有大到暴雨，江苏东北部局地有大暴雨，预计周五强降雨会继续缩减。而在北方，西北至东部、华北、黄淮北部、东北的降水和强对流天气呢仍然会频繁出现。另外，目前有热带系统正在靠近并且加强，有可能在周五傍晚前后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以后去向福建南部到广东中东部沿海，进入南海后强度呢会明显增强，最强可能会达到强热带风暴级或是台风级，那么周六下午到晚上会登陆东南沿海一带。虽然目前对于它的路径和强度的预报仍然有不确定性，但是呢，随着台风的靠近，这周六前后东南沿海一带的风雨天气将会逐渐加强，台湾、福建、广东、广西等地都可能会进入到影响范围内，我们也将会持续关注。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明明，
8: 感谢吴迪的提醒。
1: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0: 广西金嗓子，
1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3: 北京时间17:30，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印发《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首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推动体育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系统部署。规划提出，到2030年，体育整体发展质量和效益显著提升，综合价值和多元功能充分彰显，体育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性事业基础更加坚实，并设定五项主要发展指标：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规划全文共11个部分，分为总论、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三大板块。在重点任务部分，围绕全民健身、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三大球、体育产业、体育文化、体育对外及对港澳台交往，以及体育教育、科技、人才、法治、反兴奋剂、安全等方面提出了38项重点任务，配套设置了8个专栏工程，涉及场地设施建设、运动项目布局、训练基地提升、后备人才培养、户外运动产业升级、体育科技创新、体育人才培养、反兴奋剂生态体系建设等关键领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今天介绍，十五五时期，海关总署将全面启动智慧海关2.0建设，加快部署智能扫描设备、手持终端和巡检机器人，对集装箱进行快速透视筛查，最大限度地压缩货物在口岸的停留时间。面向高资信企业，海关推出智审 ETC 通关新模式，综合运用智能设备、非侵入式扫描和机检图像智能审图，实现一起一算法精准识别风险，货物通关时间压缩近1/2，识别准确率达100%。二期算法迭代后，通关时效还将再压缩30%。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1号在美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已花费约375亿美元。他敦促国会批准一项数百亿美元的补充国防拨款，但现场的民主党议员多次打断其发言，并表示强烈质疑。美国国防部21号发表声明说，一名美军士兵17号在伊朗对位于约旦的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袭击中失踪，此人据信已死亡。由此，自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军死亡人数升至18人。一名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1号说，鉴于俄罗斯被允许参加今年的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欧盟将停止对这一国际知名艺术盛会的资助。威尼斯双年展主办方则表示，欧盟此举不会对双年展的举办产生影响。此刻提示，7月以来，新疆吐鲁番有20天最高气温在40度以上。根据预报，今天当地仍有40度以上的高温，高温将从早上9点上岗，一直加班到次日凌晨3点多，持续10几个小时。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三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0: 这一时段晚高峰即将关注水退人尽，守望新生，记者一线直击广西辽宁受灾地区灾后重建的最新进展。
1: 还会聚焦北京出台共享小电驴新规，其中规定未满16周岁不得使用。
0: 全国最后一位长征女红军王全英与世长辞，雪域巾帼踏雪长征，她经历了怎样的一生？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前一段时间，广西恒州出现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位于云表水库下游的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积水严重，随着洪水退去，学校的老师、志愿者等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经完成了。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莫祥龙的报道。
5: 7月21日，记者在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校园内看到几台大型机械正在清理校园内的淤泥，老师和志愿者们用铁锹、铁铲等工具将边角地区的淤泥清理到路中央，再利用挖机清走。7月6日，洪水来袭时，校园教学楼园区被淹，积水最深处超过3米。7月10日，洪水退去后，学校老师和志愿者迅速开始清淤工作。经过10余天的奋战，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副校长蒙永华：
6: 难点的话，就是我们一个是校园比较大，把淤泥运走这个工作量比较大，而且堆放淤泥的地点比较远，再加上我们原来校园里面呢很多草坪啊还有树根底下这种淤泥，可能机器是工作起来也有点难度。我们初步计划是用1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这个淤泥全部清走，然后我们再叫人工进行一个收尾工作。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5: 现场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志愿者的身影，其中不乏00后甚至10后。四川志愿者万峰瑞：
7: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然后我已经来这边有10多天了。今天我们这里清淤了以后，如果镇上镇民家里边或者是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的，我们也会去组织去。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但是我觉得非常非常是有意义。
5: 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
8: 前一段时间，辽宁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侵袭，部分区域发生洪涝灾害，城乡道路、水电通信基础设施受损，农作物受淹，群众生产生活受到明显影响。灾情发生之后，辽宁快速调度，统筹调配物资、资金，集结专业力量，下沉一线，高效开展抢险修复和灾后重建工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朝向荣、严奇峰的报道。
9: 近期强降雨导致辽宁沈阳、抚顺等多地严重内涝，超36万人紧急转移。灾情发生后，辽宁迅速统筹重建工作，按照先通后畅抢修水毁道路，昼夜排涝清淤，同步做好防疫消杀与危房修缮，严防次生灾害，全力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抚顺市水毁中断国省干线29处、县乡公路52处、400余条农村公路通行受阻。居民住房倒塌215间，严重受损437间。目前，辽宁省和抚顺市正全力调配资金、物资和人员支援，力争尽快完成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工作。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0: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组建67支消杀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杀，目前全市重点场所隐患已全部清零，我们正倒排工期，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9: 民生设施加速修复的同时，农业灾后减损复产成为各地工作重点。在锦州义县，农业农村部门组织农技专家现场手把手指导花生种植户开展科学补肥、病害预防等。农技专家

0: 张贵勇。
1: 目前呢，花生呢正处于下沉解夹期，也就是花生管理最关键的时期。由于今年呢持续的低温下雨，造成那个低温高湿这种环境，也不利于花生的成长。所以说呢，这雨后啊，利用这几天的窗口期，抓紧田间管理非常重要，主要是防那个叶斑病、根腐病、白菌病，还有果腐病。由于雨水多，花生土壤呢就影响花生产量，一定要把防土壤这块要加强。
0: 辽宁省近期已将第一批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及时下达受灾地区，重点支持人员搜救转移、溃口封堵、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抢险物资采购运输、受灾群众临时安置等应急处置工作。目前，辽宁省灾后恢复各项工作正在稳步推进中。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最近呢，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印发了新修订的《北京市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监督管理办法》试行，将共享电动自行车纳入了监管范围。这里面明确了，共享电动自行车的集中充电场所应当符合消防安全标准，充电场所应该配备24小时监控设施，并且定期对电池进行抽检，车辆应该依法申领悬挂专用号牌，配备成员头盔。同时啊，经营者不得向未满16周岁的人员提供共享电动自行车服务。那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谭震，你好。
4: 你好。
3: 谭震，新规的这些内容瞄准了共享电动车行业长期存在的哪些行业痛点？
4: 我们看到骑行安全和产品安全是新规最为关注的地方。首先呢，就是关于骑行者的限制。管理办法明确，运营服务平台不得向未满16周岁的人员提供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出行服务。运营服务平台应该采取必要的技术手段和管理措施，比如说实名认证、人脸识别这样的方式，防止未成年人违规使用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那在采访过程中，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副秘书长郭立豪就向我们介绍说，这样的举措其实是直击到了这个未成年人骑行事故高发这样的痛点。他介绍，数据显示，近几年呢，未满16周岁骑行电动自行车产生的事故占全部电动自行车事故比例超过10%，那学生非机动车事故，近90%和电动自行车也是相关的。那过去共享电动自行车的管理，很多情况下仅仅是靠这个简单的账号核验，像是家长代扫码，借用亲友账号这样的情况，是普遍存在的，其实是监管漏洞比较大的。那北京的新规其实是把道交法年满16周岁骑行的这种法定的要求，转化成了企业强制的技术义务，从而能从源头拦截未成年人违规用车。此外呢，新规要求充电场地要符合消防标准，24小时不间断的视频监控，要能定期的抽检电池，那充储电柜也需要3C 的强制认证。那这是在解决电池起火、场站充电不规范的核心的安全隐患。那郭立豪就表示，共享电动自行车它采用集中换电的模式，本来呢应该是比私人电动车更加的安全，但是早些年间还是有企业不够重视，比如说在这个简易的仓库撕拉排插，这个撕拉插排，这个堆放电池和充电，也能形成这种风险的集中点。那新规呢，把这套这个闭环，把这套监管呢变成了一个闭环，把这个电池安全从企业事后的救火转变成全流程的管控，其实是消解了这个治理的顾虑。此外呢，新规也明确，车辆需要悬挂专用号牌，标配成员头盔，运营要定期的检查这个刹车线路和轮胎，要投放呢要按投放量0.8%到1.3%配备这个运维的人员。他解释说，这样的话，其实是因为共享电动自行车日均的骑行频次它是远高于我们的私家车的，它所带来的这辆车辆的一些损耗也其实是更快的。那过去有些企业一味的扩张，但是忽略了这种检修，让一些这个刹车失灵、存在机械故障的翻新车上路。 所以说新规呢就是聚焦这一点，要构建起从这个车辆上牌上路日常运维、电池检测还有这个报废回收全生命周期的一个管理的链条，要实现这种专用号牌一车一数码，然后还要固定这个运维的人员的比例，也这样也是能确保这个路面车辆管理的秩序，从而破解行业重投放、轻维保的乱象。主持人，新规的情况就是这样。
3: 谭震再来帮我们说说哈，北京的这一套兼顾安全管控和群众出行需求的治理模式，对咱们国家其他城市有怎样的作用呢？
4: 我们知道共享电驴这个确实是给了我们这个市民带来更快的通勤效率和更好的出行的体验。那根据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的数据，截止到2025年，全国共享电单车的这个车辆投放量是超过了1000万辆，覆盖了31个省市区的上千个市县，45%集中在通勤接驳，22%是社区的短途的出行，还有24%用于公共交通轨道的这个站点的接驳。在这样的背景下，共享电单车的这个发展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那除了此次新规重点关注到的安全问题，比如说还存在这个乱停放会造成城市拥堵等系列的问题，那这也是超大城市此前比较缓慢的引入这个共享电动自行车的一些顾虑。那在采访过程中，东南大学交通法治与这个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顾大松就表示，有的城市它就是放任投放，这个车辆占道就会产生，有的城市它就会全面的直接进行，这样也是忽视了群众短途出行的一些刚需。而北京出台这样的细化的管理办法，把全部的硬性监管要求明确下来，也其实是给了各地提供了这样一个清晰的参照，那就是要统筹平衡好市民的出行、企业运营和城市空间管理三方诉求。那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副秘书长郭立豪之前呢，他在多地调研这个事情，他说此前呢，多地其实是陷入到了投放少不够用、投放多就乱堵的这个治理怪圈，而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动态总量调控，要结合主城区、郊区的人口密度、公交覆盖水平、道路与停车的这个承载能力的一系列的问题，去合理的测算一个投放的上限。而且企业的这个增减、跨区的投放车辆，它其实也要经过这个提前备案，从而从源头上杜绝盲目超量投放带来的拥堵和乱停放。同时呢，也要这个建立这个信用考核机制，把这个车辆停放秩序还有故障车的这个清理的效率提高，然后也要有一个打分啊，把这个这些内容全部都落入到一个常态化的打。

0: 文化文体需求。王建博告诉记者，
1: 石景山区呢着力构建五个一批精品赛事体系，尤其是 WTT 中国大满贯呢是我们全年的顶级的核心赛事。这样的话呢，我们谋划了一系列的文旅和消费的活动，包括文旅这儿推出了五条精品的旅游线路啊，消费呢我们会有一些票根的活动啊，形成一个文商旅体融合的赛事家的这种效应。
0: 此外，赛事还推出三大提质升级举措，全方位提升办赛水平。硬件上，赛事开放首钢滑雪大跳台、户外观赛点，打造工业遗存与体育赛事交融的独特场景。服务上将进一步加大扩容票务供给，八月中下旬启动首轮售票，搭建公交接驳、园区慢行一体化交通保障体系。在产业上，北京市石景山区打造了五条京西特色文旅线路，联动全区景区、商圈开展主题活动，构建观赛加文旅一体化消费生态。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0: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今天举行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6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为10.76亿人、2.49亿人、3.23亿人。1至6月，三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4.88万亿元，总支出4.14万亿元，6月底累计结余11.07万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此外，持续优化社保服务，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功能完善拓展。截至6月底，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13.9亿人，其中领用电子社保卡11.14亿人。下一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进一步研究完善基本养老保险转移接续政策，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推进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全国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调整， 指导各地结合。

和实际提高本地基础养老金标准，完善过渡期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帮扶政策。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昆明海关今天发布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30号，中老铁路运输货物品类已由开通初期的10余种拓展至新能源汽车、热带水果、温凉蔬菜、中药材等3900余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服务国内7000余家外贸经营主体。当地时间22号，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他将于23号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并希望了解美方目前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当地时间21号，苏丹北达尔夫尔州一处重要供水点遭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21名平民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当地消息人士称，实施袭击的无人机据信隶属于苏丹快速支援部队。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当地时间2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天，美国今年以来麻疹确诊病例已达2295例，超过2025年全年的2289例。此外，美国纽约市卫生部门官员当天表示，该市近期爆发的军团病疫情已致5人死亡，过去一个月累计感染人数超过60人，但细菌源头仍未查明。日本气象厅数据显示，当地时间21号，日本多地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全国58个预报地区中有44个发布中暑警戒警报，为今年以来最多。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中国大满贯赛将于10月1号到11号在北京举行。中国乒乓球协会秘书长何潇今天表示，中国队将选派最佳阵容参赛。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河北中东部、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广西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最后半小时了，首先为您关注的是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0: 还会聚焦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或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伊方强硬回应，地区局势会否失控。
1: 晚高峰关军情要来关注的是，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海湾地区局势安全风险是否会进一步外溢。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林健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

0: 有记者问，本周中方向联合国全球网络安全常设机制首次会议提交了中国关于数字时代全球网络治理的立场文件，发言人能否介绍有关情况？
1: 林健表示，中方日前向联合国全球网络安全机制提交了立场文件，阐释了对数字时代全球网络治理的最新立场和主张。各国有权基于国情，自主选择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数字技术发展路径，不应被胁迫选边站队。
2: 作为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最新举措，中方日前向联合国全球网络安全机制提交了立场文件，阐释了对数字时代全球网络治理的最新立场和主张。文件倡导尊重各国数字主权，共促普惠发展。各国有权基于国情，自主选择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数字技术发展路径，有权自主选择人工智能技术、产品和服务，不应被胁迫选边站队。这是继网络主权后，中方就全球网络治理提出的又一重大原则。文件还强调，各国在网络空间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共同维护网络空间的和平与稳定，呼吁坚持多边主义，有效应对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对网络安全带来的颠覆性影响，与时俱进制定新的网络国际规则。中方愿同各方加强合作，推动全球网络空间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有效的方向发展，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0: 针对澳大利亚外长有关言论，林健表示，中方已就非方人员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阐明了严正立场。有关国家无视非方侵权挑衅的基本事实，无端攻击指责中国，持续翻炒非法无效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2: 在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共同努力下，当前南海的局势总体稳定，非方蓄意侵权挑衅是导致海上紧张的根源。有关国家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无权介入当事国间的涉海问题。明眼人都看得出，海上亦有风吹草动，不问青红皂白就大张旗鼓跳出来反对中国的，始终就是那么一小撮国家。他们的目的究竟是维护南海和平稳定，还是唯恐南海不乱，早已不言自明。中方奉劝有关国家停止渲染紧张、挑动对抗，切实尊重地区国家为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所做的努力。中方将继续依法坚定维护自身主权和权益，继续与有关当事方通过对话协商妥处涉海分歧，同东盟各国一道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关于有关的试射活动，中方已多次阐明立场，这是中国军队例行性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事先已向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国家做出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接下来我们聚焦美以伊冲突。当地时间22号，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说， 美国。

0: 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1: 伊朗军方当地时间2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声明称，多哈军营是驻西亚美军的支援中心，大量美军人员和装备部署于此。此外，伊方当天还称袭击了驻约旦和巴林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称，伊朗或许已将离心机转移至搞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将对其进行猛烈打击。
2: 我认为伊朗或许已经转移离心机了，但我们并没有确凿记录。光有离心机没用，关键要看有没有核材料。我们紧盯核材料，这才是重点所在。我们很可能很快就会对该区域发动打击，而且打击会非常猛烈。
1: 特朗普还称，伊朗方面迫切想要会面，但在他们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不打算进行会谈。当地时间22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此外，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几天美国与伊朗之间持续升级的军事冲突深感关切。迪亚里克强调，古特雷斯尤其关切伊朗境内以及地区其他地方的民用基础设施遭到袭击，其中包括一座在建核电站、海水淡化厂和发电厂。
3: Such attacks are unacceptable and must stop immediately.
4: 此类袭击不可接受，必须立即停止。秘书长再次重申，这场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办法，并呼吁加大外交努力，推动达成和平、持久的解决方案。这样的解决方案应包括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及其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航行自由。
5: 当前局势下，美国政府会否进一步大幅增加对伊朗战事投入？美伊之间的对抗是否面临升级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认为，美以伊冲突存在进一步升级的可能。
6: 美国目前已经是在加大对于中东战事的投入了，那包括我们看到美方近期是加大对地区的武器部署，特别是派遣了更多的战机和加油机。美国目前的做法呢，显然是在为今后更多的这种连续多日高强度大范围的作战在做着准备。那这种兵力结构的调整呢，也会使得美伊冲突进一步升级成为可能。部署更多的加油机就意味着美军战机可以深入到伊朗内陆，并对更多的战略性目标进行系统性打击。在伊朗已经明确放话将会是美方的军事威胁来强化反击力度的背景下，美伊双方军事对抗全面升级恐怕已经在所难免。随着战事风险的加大，我们看到美国的盟友他的应对立场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就比如保加利亚在是否批准允许美国增加部署加油机的方面出现了很大的内部分歧，这就暴露出美国持续作战的能力有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制约。这种投入加大但决定性取胜能力受到限制的状况呢，更加容易导致冲突陷入到一种长期焦灼的消耗状态，对于当事方、地区国家和全球经济都会造成更加持久的不利影响。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晚高峰，观军情。
0: 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使美伊冲突风险从海湾地区进一步扩大至红海航线。对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已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如果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成成的报道。
8: 军事观察员张雪峰认为，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从表面上看，导火索是此前的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事件，深层原因则是胡塞武装与沙特长期积怨的体现。

0: 同时也有在美伊冲突背景下策应伊朗的考虑。
1: 这次胡塞武装对沙特进行所谓的海上禁运，基本上呢是要阻止沙特的船舶出入曼德海峡，直接原因就是前段时间双方爆发的冲突。本月13号参加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的胡塞武装高级代表团乘坐伊朗客机返回的时候呢，原本计划是降落到萨那机场，但是呢萨那机场这个时候遭袭，迫使胡塞武装高级代表团他乘坐的飞机改到荷台达机场。也门政府认领了这次袭击，因为他们指责胡塞武装此举绕开了也门政府相关机构的管理规定，但是呢从打击机场的导弹外形来看是风暴阴影导弹，而这种导弹呢也门的政府军它是没有的，沙特有这种导弹，所以呢胡塞武装对沙特进行了反击。目前呢美国的精力主要放在了伊朗身上，胡塞武装现在呢想以此为契机，通过限制和沙特有关的船舶进出曼德海峡，对沙特施加更大的压力，为胡塞武装本身呢争取更多的权益，比如说对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中飞行的管辖权。而且呢胡塞武装此举表面上是针对沙特的，但客观上呢也对美国构成很大压力，而在帮助伊朗。
0: 目前胡塞武装并未明确如何实施海上禁运，不过有胡塞武装官员表示，基于封锁对封锁原则，胡塞武装将对沙特关闭曼德海峡。在张学峰看来，一旦胡塞武装关闭曼德海峡，中东乃至全球的能源及物流困境将进一步加剧，这会迫使美国在升级对伊军事行动前权衡经济与政治代价。
1: 美伊冲突爆发之后，霍尔木斯海峡通行量呢从战前的每日大约2000万桶石油骤降到每天270万桶。为了避开受阻的霍尔木斯海峡，沙特国家石油公司利用一条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把沙特东部产油区产生的原油输送到了红海沿岸的盐布港。从7月份到现在，沙特的原油和宁西油出口中75%是从盐布港运输的，所以呢曼德海峡如果遭到封锁，对沙特的经济将是重大的打击。不仅如此，在6月份每天约有740万桶石油包括石油产品通过曼德海峡，相当于全球石油供应量的大约是7%。目前霍尔木斯海峡遭到了封锁，如果曼德海峡再遭到封锁，势必导致国际原油价格大幅度的上升，可能会回到今年美伊冲突最激烈的时候的水平。那么这也会反过来影响美国国内的经济，导致呢美国国内的燃油价格进一步的上升，经济的通胀压力增大，也会给特朗普带来压力。
0: 在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且立即生效后，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表示已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并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的任何威胁。那么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是否会进一步发展，并将对中东地区局势产生影响？对此张学峰认为，胡塞武装对沙特的禁运威胁未必会完全实施，双方依然有接触和谈判的空间。
1: 曼德海峡最窄的地方呢只有大约30公里，胡塞武装虽然它的实力呢不及伊朗，但是在伊朗的支援之下也有较强的反舰作战能力，比如说它的无人机、无人艇、各种反舰导弹都能够覆盖曼德海峡，双方可以说是剑拔弩张，美伊冲突有外溢和蔓延的趋势。但是对于沙特来说呢，他也有两点担心。一方面，如果在曼德海峡方向和胡塞武装硬碰硬，虽然以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的实力可以极大的削弱胡塞武装的实力，但是呢短时间内无法彻底打通曼德海峡。另一方面呢，一旦和胡塞武装交火，后者的打击范围很可能会进一步的扩大，不是局限在曼德海峡，比如说对沙特本土的石油设施、基础设施进行攻击，这也会让沙特对胡塞武装采取进一步的行动的时候呢投鼠忌器，所以呢不排除双方进行接触的可能性。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一次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吴迪。吴迪你好。
4: 严玲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全天发布，今后几天我国的天气重点呢有两个，一个是西南、华南以及东北、华北等地多降雨，还有就是中

0: 部高温发展增多。接着看一下，明后两天在江汉东部、江淮、华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华北、东北大部呢，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部地区有大雨或暴雨。这些地方在下雨的同时，还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雨天的出行安全。而在高温方面，未来几天大陆高压东移，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在高压系统影响下的地方，高温将会发展增多，逐渐覆盖西北、西南西东部到江淮、江南、华南等地。其中西北一带呢，主要是干热，而南方大多是闷热，高温持久。城市中像西安，未来一周最高气温都会维持在37、38度的样子。兰州、银川未来一周高温日数呢，会有5天左右。而上海、长沙从明天起也会迎来连续的高温，尤其是上海未来一周将会持续有高温天气，那这里的最低气温也会有28、29度，昼夜暑热，请大家全天都要注意持续防暑。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袁林，
1: 感谢吴迪。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高温天气下，车辆长时间暴晒容易引发安全隐患。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出发前务必检查轮胎气压，高温会使胎压升高，增加爆胎风险，建议将胎压调至标准值下限。同时检查冷却液液位，避免因高温导致发动机过热。行车过程中，车内空调温度不宜过低，与外界温差控制在5至7摄氏度，防止温差过大引发身体不适。如长时间驾驶，每隔2小时在服务区休息，让发动机和轮胎降温，切记将打火机、香水、充电宝等易燃易爆物品留在车内，高温密闭环境下极易引发爆炸。如果车辆出现开锅现象，应立即停车，打开引擎盖散热，但切勿立即打开水箱盖，防止高温蒸汽烫伤。车辆突发故障停在路边时，除设置警示标志外，人员要撤离至安全区域，避免高温中暑与二次事故发生。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1: 节目尾声，来关注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国新办明天下午3点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2026年上半年商务工作及运行情况，并答记者问。
2: 明天迎来大暑节气，大暑是24节气中的第12个节气，是一年当中最热的节气。今年各地高温此消彼长。
1: 体育方面，2026世界女排联赛澳门总决赛在澳门举行，中国女排将在明天19:30对阵美国女排。
2: 2026乒超联赛明天开打，10支男团、8支女团扩军亮相。乒超发布全新赛制，扩充球队加模仿混团，着力培养年轻队员。
1: 2026中国羽毛球公开赛1/8决赛明天9点举行。
2: 国际方面，SpaceX 星舰第13次飞行测试重新安排至23号进行。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黎明、眼玲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从跟跑到领跑，中国新能源汽车迈上新台阶。
2: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3: 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2: 海关总署表示，15/5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3: 财政部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万1047亿元，同比增长4.7%。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3: 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特朗普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

0: 重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4: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

0: 增长 1.2 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作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1: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0: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2: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0: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3: 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
0: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4: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0: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15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5: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至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 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7: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长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信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6: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努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
9: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

0: 要求搭建在企业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1: 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2022年以来，我国先后完成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5国榴莲输华准入。去年，榴莲进口达186.8万吨，数量比2022年翻了一番。未来5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2: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我们将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1: 数据还显示，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5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0: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多样化的选择。
3: 财政部今天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总体来看，财政收入平稳增长，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财政部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其中税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5: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4: 支出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6: 上半年我们下达了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保障水平，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240亿元，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67亿元，支持地方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下一步将着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一至六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我国加力推出稳就业政策，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中首次设立就业专栏。 下一步将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组织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等专项活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崔鹏程表示，
8: 加力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
1: 当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其中有些同学还在寻找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
9: 对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也就是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还有一次技能培训或者就业见习的机会。对于困难毕业生，我们组织党员干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进行1:1结对帮扶，优先推送岗位信息，组织培训见习，提供职业指导，实现一帮到底，不落一人。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汇集1.5万亿人次。
3: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同比增长15.8%；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同比增长18.5%。
7: 交通运输部今天介绍，上半年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
3: 教育部今天介绍，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7: 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林草多元供给和消费场景更加丰富，林草产业总产值迈上新台阶。
3: 甘肃省敦煌市今天介绍，2025年底，敦煌市地下水位较2024年底回升0.04米。这是自2010年以来，敦煌市地下水位首次止跌回升。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2号，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1: 伊朗军方当地时间2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声明称，多哈军营是驻西亚美军的支援中心，大量美军人员和装备部署于此。此外，伊方当天还称袭击了驻约旦和巴林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称，伊朗或许已将离心机转移至搞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将对其进行猛烈打击。
12: 我认为伊朗或许已经转移离心机了，但我们并没有确凿记录。光有离心机没用，关键要看有没有核材料。我们紧盯核材料，这才是重点所在。我们很可能很快就会对该区域发动打击，而且打击会非常猛烈。
11: 特朗普还称，伊朗方面迫切想要会面，但在他们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不打算进行会谈。当地时间22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此外，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 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几天美国与伊朗

0: 将继续对所有进口仿制药免征关税。第三年，仿制药将适用100%的进口关税。从第四年起，仿制药进口关税将升至200%。
1: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
0: 韩国首尔市长吴世勋22号因违反政治资金法被一审判处罚金，并面临失去公职的危险。
1: 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东时间21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
0: 德国铁路公司一名工作人员上周遭醉酒乘客殴打后跌下火车，身受重伤。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邪功，天域再增，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爱。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1: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0: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0: 美国、伊朗互相展开新一轮打击，美国威胁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

0: 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7月22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至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 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3: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22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信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0: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
3: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3个。收入增长的同时，财政支出靠前发力，重点领域支出得到有力保障。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超过14万亿元，同比增长1.5%，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支出同比增长都超过7%。今年以来，我国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强财政与其他政策协同，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加快预算下达进度。截至6月底，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已下达9.4万亿元，占年初预算的90.3%。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下一步，财政部将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腾出更多财政资源，用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
3: 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贸易体量全球最大，海关监管服务对象全球最多，平均每天监管40万个集装箱、1500万吨货物、2200万个快件包裹，200万名人员进出全国各口岸。“十五五”时期，海关将构建与高水平开放相适应的监管体系，创新通关模式，优化监管方式，让各类要素高效便捷跨境流动，将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参加城市扩展至全国所有省份，将商签更多贸易准入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进口量和来源国，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高质量实施国家口岸“十五五”规划中57个口岸设施的改造项目，推动提升我国向南、向西、向北的跨境通行能力。

0: 推进风险防控体系化，严厉打击毒品、洋垃圾、濒危动植物跨境走私犯罪活动，牢牢守住国门安全第一道防线。
1: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人工智能加大数据加智能装备将广泛赋能海关业务，开创更优监管、更高安全、更大便利、更严打私工作新局面。
0: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增长。上半年多个假期促进人员流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3.2%。今年以来，我国多个主要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为港口外贸生产实现较快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上半年，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2.0%，其中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4.3%。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江苏苏通第二过江通道、四川南江至三台高速公路、甘肃景泰至礼县高速公路等投资规模超200亿元的交通重大项目开工建设。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至6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今年上半年，加力推出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等稳就业政策，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次。上半年社会保障制度持续优化，截至6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为10.76亿人、2.49亿人、3.23亿人，分别同比增加473万人、435万人、2283万人。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13.9亿人，其中领用电子社保卡11.14亿人，累计开通189项全国性服务。
2: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扎根丘陵山区、发展现代农业60余载、带领农民增收致富的农业专家赵亚夫。
3: 现在，江苏镇江句容市戴庄村连片的水稻田正处于阳花灌浆期。85岁的赵亚夫和农户来到田埂上，查看今年新品种水稻的阳花情况。
4: 光是嘴上讲的不用，一定要走给农民看，跟他们一起种，带着他们看。
3: 镇江茅山老区多为丘陵岗坡，农业种植一度低产低效。如何把这片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经过不断的实践，赵亚夫提出水田保粮、岗坡致富的思路，并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
5: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都不如这种。
3: 面对全村上下的疑虑，赵亚夫没有气馁，他推广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推动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同时，他将这项栽培技术推广到全国21个省区市。此后，赵亚夫还研发超高垄草莓栽培技术，更有利于农户扩大种植规模。如今，句容草莓仍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之一。
6: 怎么种，种多深，里面有虫害没有，他都手把手的教我们。通过种草莓，我们家里吃楼房、买摩托车，改善非常大。
3: 2002年，赵亚夫退休，他主动以志愿者身份前往当时镇江最穷的戴庄村工作。在这里，他和团队将工作重点从研发转向保护、培育与利用农田生物多样性上。赵亚夫指导农户种植省肥、省水、病虫害轻的有机稻，在有机果园里种牧草、养鸡、养鹅。渐渐的，有机生态农业产业在戴庄村建立起来，村里的面貌和村民收入都有了很大改善。2018年，亚夫团队工作室成立，目前

0: 已培育农村科技人才1200名。60多年来，赵亚夫先后引进170余项现代农业新技术，撰写100万字农技科普资料，累计推广种养新品种、新技术超350万亩。
1: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作为一个农业科技工作者，我就想帮助农民能够尽快的富起来，为我们国家的这个改变农村面貌做奉献了。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是没有意义的一件事。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特殊教育、乡村振兴、物流配送等领域立足本职、为民造福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先锋形象。
3: 这个夏天，苏州传统的六月荷花市成了热门的旅游打卡地，每天吸引游客近4万人次。一束荷花如何成为消费的增长点？一个市集又怎么延伸出一条消费链？来看记者的实地调研。
2: 荷花市集是从凌晨4点半的一班公交车开始的，花农们挑着担子，拎着水桶，荷花、莲蓬、荷叶装得满满当当，坐上了今年专门开通的免费公交车——荷花助农专线。
4: 生意好得不得了，我小孩来帮我卖呀、啊，花扎得漂亮的了，忙的时候排队买。
2: 一个半小时后，公交车抵达白塔西路，顾不上细雨，花农们挑起担子，小跑着赶往摊位。不到7点，摊位已经陆续铺开。花农们告诉记者，苏州自古就有夏日买荷、赏荷的传统。这里曾是一个自发形成的早市，这两年人气越来越旺，但烦恼也随之而来。
5: 那么实际上也暴露出来一些问题。去年呢，我们这主要是沿着这两条街的这个沿边在摆，对交通组织的影响确实比较大，所以我们对公园进行了改造呢。
2: 面对自发聚拢的人气，当地政府对一旁的白塔公园进行微更新，重新铺装地面，把原先散乱无序的摊点集中到公园内，设立了160个固定摊位。有了规范的摊位，怎么让荷花卖出好价钱呢？今年开集前，集市所在的街道办事处为花农们请来了专业插花师，免费教花农搭配花材包装花束。荷花配上莲蓬、荷叶，有了造型感，也成了游客争相带走的一份苏州夏天。
6: 我觉得他们都包得很好看，比较有古典审美，配了那个兰亭集序。
2: 荷花带来的人气并没有停留在市集本身，城市治理需要绣花功夫，当地政府把功夫下在了细微处，让一朵荷花串起农户、消费者、商家的不同需求。市集周边建起古风长廊、荷塘隧道等打卡点，陆续引入旅拍、荷花文创和手作体验等新业态。本地菜馆端出荷花宴，老宅咖啡店把荷花融入饮品和甜点。今年还新开通了赏荷专线，串联起苏州博物馆、拙政园等古城地标，因花而生的市集延伸出一条古城消费链。市集开业以来，累计接待游客73万人次，售出79万朵荷花，带动农民增收近320万元。在苏州，这个夏天火起来的不只是荷花市集，老菜场改造的双塔市集保留了居民买菜吃小吃的烟火气，又嵌入咖啡、书店等年轻消费业态。在美术馆，每月一次的市集将传统茶艺香道变为可体验的生活方式。在百年丝厂，非遗苏绣变成可用可分享的日常消费品。市集各有各的味道，消费空间也不断推陈出新。在苏州市商务局，记者看到了一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项目清单。这些项目并不是只盯着重点商圈，文化场所、创意园区、废旧工业厂区等都被纳入其中。
7: 我们也不是把一种网红模式复制到全市，而是说根据这块空间它原来有什么，然后周边的人群需要什么，再决定导入的内容。
2: 今年苏州139项促消费重点活动中，有42项以市集为主要载体，涵盖花卉园艺、非遗文创、体育赛事、夜间消费等领域。上半年苏州住宿业、餐饮业营业额分别增长8%和8.5%， 消费新场景的带动作用不断显现。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的信贷支持力度，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六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达到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进一步加快。今天，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连日来，各地今年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出征，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基层一线，围绕乡村教育、乡村建设等开展1至3年的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实施23年来，已有64万多名高校毕业生投身西部发展。今天，引力一号运载火箭在上海东部海域成功发射9颗卫星。引力一号是我国研制的全球最大固体运载火箭，近地轨道运载能力6.5吨。这是该火箭首次执行远海发射任务，成功验证了该火箭的远海机动发射能力。今天，青海西宁至四川成都的川青铁路在建段日耳郎山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海拔3500米，全长2260米。川青铁路全线近837公里，通车以后，成都至西宁的通行时间将从最快9小时左右缩短至5小时左右。今天上午，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从山东青岛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期间将开展医疗卫生服务和文化交流等活动。这是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入列后首次赴海外执行任务。首届北京市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总决赛今天举行，来自北京各区和雄安新区的55支参赛队历经3个多月的比拼，决出甲乙组冠亚季军。赛事探索了人工智能教育与科技实践深度融合新路径。美国中央司令部21号称，美军连续第11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行动中心、飞机机库、无人机储存设施等。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布什尔市、西里克港、贝赫贝汉等多地遭美军袭击，德黑兰防空系统拦截大量不明飞行物。伊朗军方称，为回应敌人的侵犯，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西部的美军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和后勤装备。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还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该设施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称，伊朗可能已经将离心机转移到伊朗中部的高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对高山发动大规模打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今天对此回应说，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美国及其盟友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力量强力回击的目标。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1号在出席国会参议院听证会时表示，根据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事花费已达375亿美元，追加战争拨款紧迫且必要。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发文称， 任命德拉帕特出任乌克兰武装部。

0: 队新任总司令，接替瑟尔斯基。德拉帕特近年曾先后担任乌陆军司令和乌联合部队司令。泽连斯基本月十六号表示，因乌军方与乌国防部之间存在分歧，他决定撤换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由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21号纽约外汇市场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一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为约39年半以来新低。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受日元疲软、能源价格高企等多重因素影响，2026年上半年日本贸易逆差达约10000亿日元，约合62亿美元。连续第十个半年度出现贸易逆差。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通过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法案将从9月1号起分两个阶段执行。法国公共卫生部门此前曾指出，社交媒体可能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产生不利影响，有必要加强监管。受近期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在多国的水位持续走低，多瑙河在塞尔维亚段的水位比同期正常情况低约2米，导致运粮船载重受限，运输成本上涨，给当地粮食出口带来挑战。多瑙河流入罗马尼亚境内的流量日前降至30年来最低水平，农业灌溉和沿岸航运、旅游业均受到影响。此外，多瑙河在克罗地亚东部一些地区的水位近日也降至历史低位。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靖远县开展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暨2026年党风廉政教育大讲堂活动；县委警示教育会召开；白银靖远织密防汛防护网守牢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7月21日，靖远县开展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暨2026年党风廉政教育大讲堂活动，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廉洁文化、家庭、家教、家风的重要论述。会议邀请了省委党校教授刘亚军，以中国传统家风的价值意蕴及其对党员领导干部家风建设的启示为题进行授课。县委书记李小青、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有如、县政协主席候选人曹荣参加。讲授中，刘亚军从深刻认识共产党人良好家风建设的重要意义、家庭家风家教及其功能定位、家风建设的生成逻辑与现实指向、中国传统家风建设的价值意蕴、对党员领导干部家风建设的启示四个方面做了系统深入的讲解。通过生动详实的历史资料和鲜明独到的理论观点，精彩解读了中国传统家风文化，为与会人员深刻理解家风建设的重要意义、准确把握家风建设的实践路径提供了宝贵启示。会议强调，全体党员干部要深刻认识全面从严治党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持续加强党纪法规学习，常态化开展自我检视、自我整改，不断坚定理想信念，锤炼党性修养，从思想根源上杜绝麻痹思想、侥幸心理，牢牢守住拒腐防变的思想底线，要时刻绷紧纪律规矩这根弦，坚决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杜绝微腐败、软腐败，聚焦岗位廉洁风险，健全自我约束机制，依规依纪、依法履职用权，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全体党员干部要以本次廉政教育大讲堂为契机，把廉洁自律要求融入日常工作全过程，树立正确政绩观，严守纪律红线，坚守履职底线，摒弃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问题，以清廉务实的作风破解发展难题，服务民生发展，切实把学习教育成像转化为推动靖远县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县领导曹怀瑞主持，马金栋、马斌、马娇艳、陈良、安清民、张金钊等参加。7月21日，县委警示教育会召开，县委书记李小青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全县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以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清醒和警觉，守好从政底线，把好履职关口，以更加过硬的作风、更加务实的担当，积极投身到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各项事业中，创造出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业绩。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有如、县政协主席候选人曹荣参加会议。李小青强调，全县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把总要求融入日常，化为经常，以此次警示教育为契机，从思想深处来一次大扫除，把公私不分的问题找出来，改彻底，真正把公字刻进骨子里，融入血液中。各部门各单位要结合正在开展的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真正把目光聚焦到信访、高标准农田建设、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感受最直接的领域，严肃查处侵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让老百姓切实感受到正风肃纪就在身边，公平正义就在身边。李小青强调， 要结合我县当前各项重点工作任务，把科学决策贯穿到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的全过程，特别是在项目建设、产业布局、民生工程等工作中，坚持按规律办事，按程序决策，按规矩用权，以决策的科学性保障发展的时效性，按照各自岗位实际认真梳理存在的问题，逐条逐项列出清单，建立台账，明确责任人和完成实现，一件一件抓推进，一项一项盯落实，特别是对年度目标任务完成情况进行认真盘点，进度滞后的要找准症结，迎头赶上，以实干实际检验学习教育的成效。县领导马金栋、马斌、马娇艳、陈良、安清民、张金钊等参加会议。曹怀瑞通报了全县查处政绩观偏差问题有关情况。靖远县坚持把责任落实作为防汛安全的根本，构建三级责任人制度和四级包抓责任体系，落实上下游双向预警、叫醒、叫婴、叫走、转移机制，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野弥沙河是高湾镇与大卢镇之间的排洪沟道，境内山沟密布，流域上游汇水快，山洪易发，当地建立信息共享互通，在山洪发生第一时间，上游村社干部及时将山洪信息告知下游群众，为下游群众转移路口管控预留充足时间。针对近期极端天气增多、防汛压力较大的时机，靖远县在统筹隐患整治、智慧预警、跨镇联动等举措的同时，进一步明确200名县、乡、村山洪灾害责任人，172名重点河沟防汛责任人，55名堤防安全管理人员岗位职责，发挥党员先锋队、志愿服务者左右，严格落实一对一包保转移责任人，实现风险人群管控全覆盖无遗漏。目前靖远县已完成境内110条山洪沟道、26个涉河在建工程、171处地质灾害风险点的风险排查识别，闭环整改隐患167处，针对8个偏远乡镇监测盲区新建15座自动雨量监测站，同时统筹传统与新型预警手段，综合运用村级大喇叭、铜锣、微信社群，搭配干部入户上门提醒，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知识产权的背后是创新者艰辛的付出，
5: 艺术创作的背后是全民族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保护。
6: 知识产权是竞争力，世界未来的竞争就是知识产权的竞争。
5: 保护知识产权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
7: 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创作者的热情，
6: 保护知识产权，创造美好未来。
8: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9: 妈妈等等我，
10: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8: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11: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12: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教给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8: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13: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11: 哎，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8: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
14: 靖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5: 那得多少钱呢？
1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宋江和吴用做了两手准备，是以防万一。那么这时候山世奇呢，充满了信心呐，只要唐斌那边一动手，他这边就出击呀。等了一溜十三招，这宋军的后寨怎么没有炮声呢？又等了2天，忽然就听见到到到叨叨叨叨叨，这炮就响起来了。什么炮啊？连珠炮。哎呀，这炮声响起来了，山世奇拉着唐斌噔噔噔噔噔就往城楼上跑。两人站在城楼上往远处这一眺望，就看宋军大寨后边是烟尘滚滚呐。看来后边啊真就有情况，这旌旗就招展起来喽，喊杀声也传过来了。唐斌一听，哎呀，可来机会了，大将军，你看，这一定是后边两位将军呐，开始配合咱们了。将军，咱们现在应该马上出关接应啊。山世奇呀，他也是一位能征惯战的将军呐，打了这么长时间的仗了，他是非常有经验的。既然机会来了，我可不能失去战机，安排手下的将军使令传我的将令，调派10000精兵杀出关去。这功夫啊，他一转身跟唐斌得交代一下子，唐将军，你和陆辉带着我的10000精兵还有你带来的5000精兵啊，做好接应，又安排竹径重粮在关上给我筑好。说完之后，他亲自是一马当先，领着10000精兵就杀出关去喽。关下的宋军一看，山世奇领着人马杀出来了，赶紧就往后退。山世奇看明白了，我们一出来你们就退，你们都知道我山世奇的厉害了。好，既然你知道我山世奇的厉害，咱们前文书不说了吗？他不是一马当先吗？那我就带头冲杀呀。杀着杀着，就听叨一声炮响，宋兵马上就分出左右，这一分开就出来2彪军马呀。这2彪军马直接就杀上来喽。唐斌将军看明白了，这是定好的暗号，只要看见2彪军马杀出来，我就反身回到关内呀。唐斌一勒战马，把他的10000多人啊带回关前喽，然后是横刀立马，在门口这一站，就把这个大门给守住喽。这功夫啊，山世奇使定领着兵马正往前冲呢，结果突然传了一声炮响，这李逵、鲍旭、项冲、李衮领着标枪手和藤牌手，呼啦家伙就杀过来了。山世奇一看，哎呀，不对劲儿，宋军人家有准备，不好，可能中了埋伏了。他赶紧勒马就要回关呐。刚走到关前，看明白了，有一位大将军是横刀立马在关前迎着他呢。谁呀？正是唐斌。唐将军呐，赶快咱们撤回关内。你看人家唐斌把大刀一横，大喊一声， 唐斌在此，胡关已归大宋朝啦。山世奇一听，脑袋嗡的一下子，犹如五雷轰顶啊！完喽完喽，我的胡关完了，这可怎么办呢？我还得杀，还杀什么呢？你看人家唐斌大喊一声，山世奇后边的追兵已经到了，赶快下马投降吧。他话刚说完，那将军朱敬啊挺着枪就上来了。唐斌一看，哟呵，你还真敢往上冲啊，那我给你来一下子吧。他把这刀一使劲儿，来个孔雀开屏莫秋斩，唰啦一下子。哎呀，可怜朱敬将军呐、啊，当时这膀子就被卸下去一个，扑通一下子从马上掉下来喽。看来不死啊也够呛。山世奇看到这儿是大惊失色呀，看来这个唐斌是大宋的卧底呀、啊、他跟大宋不是有仇吗？什么时候他俩讲和了？不能再打了，我再打就得吃亏，后边的追兵已经到了，尤其是那个林冲，昨天那伤肯定是假的，看出来了，他们用的是苦肉计，无非就像上次似的，穿着铠甲中了一箭，受点皮毛之伤，这举枪打仗一点都不影响。这林冲的枪法我可领教过，得了吧，36计走为上策呀。他一拨马，带着一些人就败下去喽。往哪儿败呀？往西就败下去了。他们一败下去，林冲和张青就上来了，按理说应该打马去追，可林冲和张青有任务，眼下最关键的任务是拿下胡关，根本就没追他们，让他们跑吧，咱们杀进胡关。这功夫李逵的步兵上来了，可就解决问题了，七只咔嚓上来之后就把这关门抢下来了，然后倒倒倒放了几炮，紧接着唐斌林冲梅雨剑张青李逵所有的这些将士啊，一鼓作气是夺下了胡关呐。忠良一看大势已去，得了吧，赶快跑吧，这些能跑的是丢盔卸甲全跑了，跑不了的赶快投降吧。胡关就被宋军给夺下来喽。紧接着宋江的大队人马就进了关了，唐斌赶快来到宋首领面前，翻身下马拜见了宋江宋公明。宋先锋啊，罪将唐斌前来见礼。哎呀呀，将军啊将军，你可为我们立了大功了。宋将军啊，我早就听说您的英明啊，一直没有机会相见，本想投奔水泊梁山，后来听说你们归顺了宋军，呀，咱们没提前见面，假如那时候见面，不也是解放前的老干部了吗？是不是？哎，他也没赶上这个机会。行了，现在咱们哥俩认识也不晚呐。来来来，受兄弟一拜。唐将军使不得，使不得，你我都是弟兄了，咱们就用不着这么客套了。他上前就把唐斌呐给扶起来了。唐将军呐，你我弟兄还是有这个缘分呐。如今将军你也算正式归顺朝廷了，这归顺的日期啊就不能算解放后了，咱呐就从你想投奔梁山那天开始，你啊也算解放前的离休干部了。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反正啊这大宋朝你入关呐也得有个日期，有个界限。宋江把他的名号记在归顺前，待遇肯定高啊。宋江呢就得提前跟苏太尉打个招呼，我们原来啊就有一位卧底，他呢因为种种原因到水泊梁山呐没报到，不过呢那个时候他就是我们的人了。这回啊他为了我们打败田虎立下了战功，是我们提前安排在田虎 队伍当中的007，就应该啊算我们水泊梁山的地下工作者。你看看人家这名词弄得好不好，把你参加革命工作的日期给你呀、提前了。这一提前呢、那以后享受的俸禄和待遇可就不一样喽。你还真别说，有的时候啊历史上发生的事啊还真就很雷同。我爹和我的老叔同一天参加国民党抗日，可是后来打解放战争的时候，我父亲属于71军被战俘了，以后啊就是历史反革命。我老叔呢随着傅作义革命了，就是离休老干部。这个事儿你跟谁说理去？话又说回来了，宋江把唐斌归顺大宋的日子给你提前计算呐，那待遇肯定不一样啊。尤其是这次啊又为宋军攻打田虎立下了显赫的战功，大宋朝说什么也不能亏待人家。再说宋江啊当时就表态了，将军呐、将军，将来咱们班师还朝，我一定保奏天子为将军请功。唐斌也挺高兴，这时候孙立这些人来了，还有文仲荣、崔野领着两路兵马早就来到关外听令了。这功夫吴用和宋江再也不能怀疑了，宋江就下了一道令，传文崔二位将军带领所有的兵马一块进关，让两位将军前来相见。孙立啊，你照样统领兵马住在关外。宋江安排完了，文崔两位将军时间不长啊就进来了。宋江是非常高兴啊，那个亲热劲儿就甭提了。他马上安排宋清啊开始准备伙食，这大马勺就颠起来了，大锅小灶都预备上了，煎炒烹炸咕闹咕嘟炖呐，开始大摆筵宴呐。大家伙是连吃带喝，非常高兴，得下了一座壶关，没费多大的力气。这还不说，收降了田虎的兵马一共有2万。

多人呐，这可是一次大胜仗啊。宋江就说了，你放心吧，这回啊咱们论功行赏，只要你有功，我宋江绝不亏待于你，不管是先来的和后到的，我是一碗水端平。大家伙更高兴了，宋江安排圣手书生萧让，把这些有功劳的、缴获战马的、还有杀敌勇敢的，都给我一一造册。到时候啊，咱们千万不能亏待后来的这些将军。好，这有主将发话了，谁敢不完成啊？紧接着，大家伙又连干了几杯酒啊，没有不散的宴席啊，吃饱了也喝足了。宋江就安排人把这酒席宴撤下去，当这些闲杂人等把这酒席宴都撤完了，很快啊茶水就上来了。宋江跟唐斌一边喝着茶水一边聊着天。唐将军呐，不知道田虎他手招得一共有多少兵将，这些事儿唐斌是了如指掌。宋先锋啊，原来城内有3万兵马，山世奇抽出2万兵马守着现在的湖关，现在啊他们又在当地招用了一些兵马，估计有2万兵马左右。那么有多少正将和偏将呢？大概啊能打能杀的将领有10几员。都谁呢？唐斌呢一一做了介绍。哦，宋江都听明白了。接着呢唐斌就说了，宋先锋啊，一开始田虎他仗着有湖关和昭德这2扇大屏障啊，他认为宋军根本破不了他。眼下这湖关已经被咱们占领了，这就等于让田虎失去了一个臂膀啊。宋先锋啊，我有个小小的请求，不知道先锋官您能不能答应，请讲出来。我想带兵亲自去攻打昭德，因为我对昭德的情况熟悉啊，我打胜有把握呀。好啊，宋江一听高兴坏了，哪位将军愿意跟唐将军同去呢？这功夫啊，有一位将军腾的一下站起来了，谁呀？原来的降将耿恭，他对昭德的情况也了解呀，我愿前往。好，那就让唐将军为前部，你做好接应。得嘞。这功夫文仲荣和崔爷爷过来了，我们也愿意前去攻打昭德呀。二位将军呐，你们就不必去了，你们的担子更重啊，你们还得回去据守抱犊山呐。抱犊山的山川地形你们都了解，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那里的民情风俗你们都了如指掌啊。你们在那待的时间长了，当地的老百姓已经认可你们了，听说你们军纪严明，你们在那儿啊就能稳定民心呐。这两位将军一听可也是这么回事，好，那我们听从先锋将的指令。接下来两位将军准备准备，然后呢带着人马就回抱犊山去了。又过了2天，宋江升起了大帐，这一升帐手下的弟兄将领全都到齐了，大家伙知道这回呀要有新的任务了。可宋江呢先点了神行太保戴宗的名，戴宗是非常机灵啊，他知道肯定有重要的情报需要他去传达，结果呢这回不是让他传达情报，也不是让他探听情报，宋江对他讲了，戴宗啊，你马上动身去卢先锋那里了解了解卢先锋的情况，了解完了之后啊速来回报。得令。戴宗马上就走了。接着宋江就安排人马做好攻打昭德的准备，一听说要攻打昭德了，唐斌耿恭领兵10000大军呢、啊、开始攻打昭德的东门。他攻打昭德的东门，南门也别闲着呀，索超张庆领兵10000大军去攻打昭德的南门。宋江特意跟他们交代一番，你们一定要记住

人家宋江安排的多周到吧，基本上可以说做到了天衣无缝啊。现在宋江和吴用他们呢，经过这么多年的摸爬滚打，用老百姓的话说，经过实践的考验，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军事家了。吴学究跟以前当教书先生那时候不一样了，宋江呢也不是当年当小吏那时候水平了，都得到了提高和锻炼。你看人家安排的基本上啊挑不出什么毛病来。最后宋江和吴用带领所有剩下的将士们呐，拔寨启程，直奔昭德进发呀。咱们简短截说，单说这一天，宋江的兵马就来到了离昭德城南十几里地儿这么个地方，在这儿啊找了一块空地儿，就把大营扎下来了。宋江一扎下大营，人家探视马早就抱过去了。当田虎手下的临时搭建的这些省院的衙门呐，早就听说韶关危险呐，说是韶关呐发来好多求救信，山石集现在这情况是非常危急啊。这还不说，晋宁的田彪也告急，这些官员不敢耽误啊，赶紧把这情况都汇总到大王田虎这儿了。他们一个个都胆儿突的，也不敢大声跟田虎说话。田虎看了看这些告急文书，问了问大伙儿：“各位呀，宋江这人马究竟有多少啊？”“啊，他的人马现在不好统计，据说呀，咱们好多兵将都被他们俘虏了。眼下我们的湖关和晋宁非常危险呐。”田虎一听，赶紧升起了大殿呐，把这些重臣都招来了，大伙商量商量，看看怎么能对付宋江的大军。接下来他得问呐，看看谁愿意发兵求救呢？没想到还真有人给他卖命。就见官员队伍当中走出来一位，看这位年纪也就在30左右岁，身高在70左右，面似淡金，双眉带秀，二目有神，三缕胡须胸前飘洒，葛巾道袍，腰束丝绦，白袜马履，走起路来大袖迎风，飘飘然，显得潇洒飘逸呀。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位道士。田虎看完高兴坏了：“道长啊，你真愿前往，贫道愿意担当此任。”“好好好，你要去呀，我就高枕无忧了。”这位道士究竟是谁呀？原来这个人呐，姓乔，叫乔烈呀。这个烈可不是壮烈的烈，是凛冽的烈。我就合计是咱们的合伙人徐盛宇先生给编的名啊，还是原著上编的这名啊？你说编这么个名，你叫乔烈还不如啊叫乔开口，叫起来觉得非常的好听受用。叫个乔烈这名也不吉利啊，走到大桥上乔烈味儿了，万一出了危险给你带来麻烦，你多合不来呀。行了，咱也不研究那事儿了，话还得说回来呀，这个乔烈呀，他原来是陕西泾原人。对他有个传说，说是他母亲在怀孕的时候梦见豺狼入室，又化身为鹿，睡醒了觉就生下了这么一个儿子，取个名就叫烈吧。这个烈呀，还真有来头，要不人家徐盛宇先生根据什么给他起乔烈呢？什么事都有前因和后果。据传说他母亲在怀孕的时候啊，做了一个梦，梦见他家来了一群豺狼，结果这群豺狼啊时间不长就变成梅花鹿了。天一亮他醒了，醒了之后生了大胖小子，他妈跟他爹一商量就给他起个名叫乔烈。这个乔烈长到8岁的时候与众不同，喜欢舞枪弄棒，他爹他妈就给他请了一些有名的一些武士传给他武功，

0: 他觉得学得不过瘾，又长了几岁，他就云游四野。这一天说他走到了空洞山，就遇见了一位高人。这位高人一看这小伙子是练武的材料，就传授他一把三尺龙泉剑。这三尺龙泉剑有一套剑法，也叫秘籍呀。这套剑法一使出来，可以说是天下一绝呀。乔烈学的也用心，基础也好，没用几年的功夫就把这套剑法学成了。学成以后他就可以下山了。他想让自己的剑术更上一层楼，又去拜会了九宫县的二仙山的一位罗真人。这位罗真人有一位爱徒，就是公孙胜先生。当时罗真人呢正在教公孙胜，一听说有人求见呢，就没见他。乔烈这次啊吃了个闭门羹，心里边一直觉得呀窝了一口火气，暗自下决心，你不是教公孙先生了吗？没看得起我乔烈呀？那好，咱们从今以后啊，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啊，咱们各走各的路。后来他隐隐约约啊听说这位公孙先生跟他的师父罗真人学了一套天狼剑。好，你就学你的天狼剑吧，我就专心研究我的龙泉剑。真要有那么一天啊，看看我的龙泉剑能不能破你的天狼剑。别看你罗真人如何如何了得，你公孙先生这剑法又那么高明，有一天咱俩会到一块儿，我让你知道知道什么是世外的高人。这小子真下上决心了，他有这个决心呐，练起龙泉剑那可真是二五更的功夫，又重新研究了剑法，又研究了秘籍，在原来的基础上又加了几手绝活，可以说把龙泉剑可真就研究到家了。这人呐，有本事的聪明人，你再有爱心，你就能造福人类。有的人呢，很有本事，也很聪明，可是他一肚子坏心眼儿，缺少仁爱之心，他的本事越大，对人的祸害也越大呀。单说这个乔烈呀，是个很了不起的人，功夫也练到家了。可这个人很有心计呀，一踏上江湖这条险恶之路，误入歧途，跟了反贼铁虎了。铁虎得到这个乔烈，那真是如虎添翼啊。这个乔烈还有个朋友，姓孙叫孙安，这孙安本事更大，他和孙安在一块干事儿，那可真就要惊天动地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 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

0: 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这位道士乔烈，他是钻心墨眼儿，要把自己的龙泉剑练得如火纯青，下上功夫喽。你还真别说，功夫不负有心人呐，没几年的功夫，他这龙泉剑就练成了。剑这种兵刃呐，它跟刀和枪不一样，它是个短兵刃。你看有的大将军在古代呀，都是肋下佩剑，这个剑就像兜里边揣着一把盒子炮或者是狗牌撸子一样，它是一个既防身又可以打仗的这么一个武器。在马上呢，你使起来啊别扭，它不如长兵刃。不过这个道士乔烈呀，把这个剑可就使活喽，它既能在马上用，也能在步下用。这剑让他给练的是出神入化呀，很快在武林当中就传出名声喽，说他这个剑真是太厉害了，就送给他一个外号叫幻魔君。单说有一天呢，他来到定安州，这定安州这些年发生大旱，3个月没下雨，中原的百姓就靠这点地儿打点粮来维持生计，它不像草原呐，可以放牧，还可以打猎。以种地为生的农民，地要是绝收了，这一年到头，那就等于白忙活了。别说3月不下雨，就是2月不下雨，大地也得绝收啊。当时朝廷发现哪块有灾害了，得派一些官员去赈灾。可是这些官员呢，名义上赈灾，到底下呀却大发国难之财呀，把朝廷赈灾的这些粮款他们都贪污了，他们和这些赈灾的污吏搅和到一块儿，把赈灾的钱粮都变成他们私有财产了。黎民百姓是民不聊生，尸横遍野，路有白骨，十室九空。这黎民百姓被逼得实在走投无路，最后是不得不铤而走险呐。单说这个乔烈呀，他也是个红脖汉子，他一看这些贪官污吏到处欺压百姓，老百姓本来就逼得没路可走，连饭都吃不上了，你们还继续搜刮民财，他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单说这一天赶巧了，有几个污吏带这些衙役呀，赶着大车小辆的给朝廷赈灾大员呐选美女，看谁家好姑娘好媳妇儿，拉上就走啊，也不管你同不同意。这老百姓被逼的四处躲藏啊，躲藏也藏不了啊，被他们看见照样给你抢走。单说这一天，这个现象啊就被乔烈给撞上了。乔烈一看，你们也欺人太甚了，这天灾人祸都降到老百姓身上了，得了吧。乔烈是一不做二不休啊，拔出宝剑就把他们的去路拦住了。这些个衙役还有这些官差根本就没把一个乔烈放在眼里，哟呵，哎呀，你还要当江湖义士，还要拔刀相助，来吧，那咱就比划比划吧。这些个人也都拿着刀枪棍棒啊，一块儿就奔乔烈下手喽。他们哪知道乔烈练的是龙泉剑术啊，这龙泉剑法耍起来呜的生风啊。乔烈把剑一抖，嗖嗖嗖嗖就舞起了龙泉剑。没多长时间呐，这些人一个个都被乔烈呀给噼里啪嚓撂那块儿了。这些个衙役也好，当差的也好，你让他们欺负百姓行，真要跟武林高手过招啊，他们呢根本就递不上当票，被乔烈都给杀了。

人呐，那就犯法喽。乔烈一看，得了吧，我赶快跑吧。不长时间，官府衙门到处就画影图形啊，就像那年抓鲁智深一样。那年头也没有抓网逃的，也没有什么通缉令，不过呢，四处这告示都发下去了，把乔烈的画像也都画上了，让各地衙门见到可疑之人赶快捉拿归案。乔烈一看没地方躲了，他就逃到威胜了。在威胜啊，他发现有个道观，有道观就得有道士啊。再说他当年练龙泉剑的时候，他的老师就是一位道士啊，对道家的规矩他多多少少也懂点儿。他进了道观，拜见了道长，跟道长又说一些道家的术语，道长就把他收留下来了。后来就得给他起个道号啊，道号反清字儿，为了叫起来方便就叫道清吧，以后有机会可以做道长，现在呀还没资格。就这么着，道清就在这道观里边躲藏起来了。原来那个乔烈的名啊没人叫了，再说这穿着打扮是道士的打扮了，时间长了也就没人追究了。结果呢，他在道观待了也就几个月的时间，就赶上天虎作乱了。天虎一作乱就旗开得胜啊，他的势力就发展起来了。这势力一发展起来啊，他就得需要人才，他就想办法网络各方各面的人才。他就听说这本地有个道观，道观有个道士叫乔道清，这个乔道清啊还有案底儿，那我何不把他请来呢？他跟大宋朝也是死对头啊。他就花重金派一些说客，想尽一切办法得把这个乔道清请出来。你还真别说，这个乔道清啊还真就被他给说服了。乔道清一辅佐这个田虎，田虎还真就如虎添翼喽。不长时间呐，田虎这势力是越发展越大呀。结果呢，就像滚雪球一样，没过几年的时间，他就占领了十几个州啊，又占领了56个县呐。这下子田虎可了不得喽，鸟枪换炮了，开始建宫殿。在哪儿建？在沁县建。这沁县呐，也是威胜的治所所在地。这个沁是哪个沁呢？不知道听书的朋友了不了解毛泽东的一首诗，那首诗的名字叫沁园春雪，那个沁字啊就是沁县的沁，叫白了也有叫碧的。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了，有些字儿啊叫习惯你还改不过来，就说客人的客，在姓上啊你就应该念且呀，不能念客。像我这个说书先生是东北人，我们东北人家里边要是来客人呐，你不能说客人，你得说来且了。可现在啊都管这个字儿啊念客，就连王刚先生在讲夜幕下哈尔滨的时候啊也念成客了。不光他念客呀，茶馆里边有一位仁义的老艺人呐也念客。不光这个字儿容易叫错，还有咱说到盖州的盖呀，在关东也有个地方叫盖平，这盖呀也念错了，在姓氏上应该念葛。说是早年间呐，在唐朝的时候有一个朝鲜人叫葛淑文，这葛淑文呐在东北盖州城的城东有这么一个官叫青石官，这青石官呐现在不叫青石官了，叫青石岭了。我这个说书先生在那儿啊还有4间草房，还有20多亩地儿，哪位朋友感兴趣啊到那儿经营经营，那地方可是山清水秀啊。我也70来岁人了，也照不过来了，那点地儿啊村民是谁爱种谁就种，我也不管他了，只要不撂荒就行啊。话还得说回来啊，这个青石岭当年就叫青石关，由朝鲜人葛淑文守着，结果薛礼征东
就把这个关给他打下来了。打下来以后啊，就把这个葛姓的姓放在这个地名上了，把葛叔恩给平了，那么这个地方呢就叫葛平吧。可是后来呢，人们叫不习惯，叫来叫去就叫盖平了，现在叫盖州市。共产党执政以后呢，叫盖平县，其实呢应该叫葛平县，也就是今天的葛州市。这就说明我们汉字这一字多音很麻烦，它不像英语，英语人家一个符号就代替了，没有这么些啰嗦。看来中华文化是源远流长啊。行了，咱也别离题太远了，话还得说回来呀。这个田虎的势力一壮大，接连呐就开始纳妃子，一连纳两个妃子。头一个妃子叫乌妃，第二个妃子是有名的范美人，这个范美人的父亲叫范全。后来这个范全呐，因为女儿得宠了，被田虎封为国丈大人，也就是皇上老丈人了。古代说是农民造反呐，其实都是打着农民的旗号。这个田虎呢，他无非就是一个猎户，后来又做了买卖，说白了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地地道道的农民。别说他，就是汉高祖刘邦，他也不是农民呐，那是亭长，亭长和现在的村长和乡长级别差不多。还有陈胜和吴广啊，也都是小头领，也不是纯农民。朱元璋是个和尚，也不是农民。还有李自成，他是个驿站的狱卒，也。后来大清金田起，洪秀全也不是农民，是个科举不第的秀。他们大多数人呐，都是打着农民的幌子，什么迎宠王不纳粮啊，什么为老百姓谋福利呀、啊，什么解放老百姓啊，最后他们骑在百姓身上是作威作福啊。这个田虎呢，把宫殿也修起来了，把这妃子也选了，把国丈也立了，然后各个部门这个官府衙门各府院呐、也都搭建。乔道清呢就被他封为护国灵感真人，同时担当军师左丞相之职。这样一来呢，乔道清就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师乔道清了。这个乔道清一下子就成一个在逃犯，变成道士，又摇身一变，帮着田虎出点谋划点策，就变成田虎手下的掌权人物了。今天的乔道清就跟田虎起奏了，愿意亲自带领兵马前往湖关抵抗大宋军。田虎可高兴坏了，国师啊，你要一去啊，我就不担心喽。不知国师啊，你有什么高招能大破宋江的宋军呢？你看刚问到这儿啊，就看下边殿帅孙安上殿就奏本了。大王，臣孙安前去铁虎。哎呀，这可太好了。这孙安是谁呀？咱们前文书已经介绍了，这个人可了不得呀，他是田虎手下数一数二的猛将，那功夫绝不在三世奇之下呀，可以这么说，比三世奇啊有过之。他俩要是出去迎敌，那肯定是大获全胜啊。这样一来，田虎乐的是屁颠屁颠的，加封乔道清和孙安为征南各拨兵马20000。这功夫乔道清又起奏说了，臣可先领一些亲先行一步。随后呢，这个孙安呐、也做好了准备，把这兵马都点齐了，择吉日就奔湖关去了。他们这回是下决心，一定要把宋江的人马挡在湖关，让他们一步也不能前行，当他们的兵马浩浩荡荡奔湖关进。这乔道清一边进军一边做好了安排，他命令团练使聂，还有位团练使叫冯熙，这个熙啊还挺特别，是船舟的舟加一个东西南北的，
他让这两位团练使啊

指挥着大队人马跟在他的后面进发，他呢带着少数的轻骑兵，还有几员战将。这几员战将有雷震、倪林、魏真，还有位大将军叫薛灿呢、他们是日夜兼程奔昭德进发呀。这个乔道清可以说是兵贵神速啊，单说这一天就来到离昭德城城北失了里地儿这么个地方，前面就有探视马来报，说是国师啊，宋军昨天已经打下湖关了，如今正兵分三路攻打昭德城来了。啊，乔道清一听，这么快还来晚了？哎呀，这宋江好厉害呀，咱们俩啊，这回比试比试吧。他心里有底啊，这回我让你宋江见识见识什么是高手，他要不惜一切代价跟宋江是斗智斗勇。他赶快就下了一道令，让后边的兵马呀必须给我兵贵神速啊。后边的兵马也加快了前进的步伐，他领着手下这几员战将先来到昭德城下。到了城下呀，宋军正在攻打城池，攻城的主将正是唐斌和耿恭，两个人配合的是相当默契啊。他们正在攻打昭德城的北门，这个老道乔道清带着前边这2000多人正好赶上了。唐斌和耿恭一看不好，敌人的援军到了，马上命令后队回身列队迎敌呀。这一下子双方的兵马就拉开了阵势了，双方的兵马呀隔得也太近了，可以互相看到对方的旗，也能看到对方击鼓了，也就是一箭之地呀。这回唐斌耿恭一看对方为首的四员大将簇拥着一个老道，这个老道立于红罗闪下，再仔细观察这个老道，但见这个老道头戴紫金嵌宝，鱼尾道冠，身穿照燕边烈火锦鹤氅，腰系彩色的丝绦带，足下蹬着一双牛皮底的方靴，手拿一口龙泉宝剑，胯下一匹雪化白银马，八字眉，闭眼，络腮胡，背后一杆大道旗，掐进边走金线，绣了19个烫金的大字，护国灵感真人，军师左丞相征南大元帅乔。呵，好有气派呀。宋军这边最吃惊的是耿恭啊，哎呀呀，不好，这个乔道清可十分的了得，大家伙要千万小心。耿恭的军马呀一看乔道清亲自上前线，不敢往前走了。但是这功夫啊，李逵带的500步兵可到了，这黑旋风李逵可不管3721啊。我说耿将军呐、你怎么不上去杀敌呀、耿恭马上就讲了，李逵将军呐、这个老道可不简单，咱可千万不能大意。什么？还有这么厉害的人？是啊，此人是晋王手下第一高手啊，善于排兵布阵，道法高超啊，而且这剑术是万人敌呀、咱们可千万不能大意。李逵一听乐了，他再厉害还有我的板斧厉害，我呀就想会会高手，我铁牛自打跟着我大哥出世以来就没碰到敌手，这回俺再去跟他较量较量，看他厉害还是俺厉害，看他的剑高还是俺的斧快，来吧。这唐斌一听赶紧就劝了，李将军万万使不得，万万使不得。什么使不得？来不来你们就怕了，看我的。说完李逵一声喊喝，带着他的500步兵就冲上去喽。后边鲍旭、项冲、李衮一看李逵上去了，也得跟着上啊，得了，杀吧。哇，这500兵马就杀过去喽。乔道清一看你们真敢过来呀、微微一笑啊，来得正好，把令旗一摆，唰，这阵就变了。
李逵他们一进来就分不出东南西北喽，到处都是挠钩和铁套子，是连钩再套啊，把李逵这些人杀的是蒙头转向。人家这边人呐，根本就没在乎，就像把李逵牵着绳在马戏团呐遛动物一样啊。这李逵真就不知道啊怎么办好了，来不来李逵就懵喽。他抡着这两把大板斧是瞎抡一气呀，一个人也抡不着啊。人家好像知道他要往哪砍，他瞎砍一气，啥都没砍到啊。这功夫你看，这几十个挠钩在他脚底下就开始下钩喽，就是一下子把李逵就勾住了，吧唧一下子把李逵就勾个大哑巴叉呀。这一下子李逵这五百军兵啊可就乱套了，李逵被人家勾倒了，敌方手下这些军兵啊上来抹肩头拢二背给他捆了结结实实。这下子给李逵可就来了个大现眼呐，他干叫唤干喊没有用，挣不开了，用好几道大绳索给他锁了，他就再有力气也挣不动了。这李逵被人家活捉了，这还了得呀，手下这五百多人呢基本上都被人家给俘虏了，不光这五百多士兵俘虏了，那几位弟兄啊也被人家给捆了个结结实实啊。人家乔道清这下子是旗开得胜啊。这时候最着急的谁呀？最着急的就唐斌呐。哎呀呀，这坏了，李逵将军被他们抓住了，我得怎么跟宋江交代呀？我刚刚归顺了宋军呐，我正经八百的在战场上还没立过功呢，我就把李逵送给人家当俘虏了，知道的是李逵自己冲杀上去的，不知道的以为我拿李逵做垫背呢。他明知道这乔道清很厉害，可是他不能走了，怎么说呢，我要是这么撤回去啊，我就没脸见宋营的人了，人家得笑我无能啊。不管是胜败，哪管战死沙场，我也得跟乔道清比划比划呀，回去我得给我交代呀。得了吧，我喝出去了。这下子这个唐斌可就不顾一切的冲杀上来喽。唐斌是手使丈八长矛啊，他打哪就过来了，到了跟前口里大喊一声，乔道清把李将军还给我。哟呵，口气不小啊，让我把这个黑鬼还给你，你这话说出口不知道腰疼吗？啊，这个李逵在江州闹法场就作恶多端，这回啊我要把他大卸八块，让他尝尝他被杀的时候是个什么滋味。唐斌一听，啪啪啪就来个攻击三点头，挺着枪就杀过来了。没想到他刚杀了这么几下子，就看乔道清赶紧把那令旗一摆，原来的阵型一下子变了，后队就拥出一队人马，手里边拿着大铲，铲子里啊全是沙土。这一下子可来好喽，这一个大铲子使劲这一扬，这天还有点风，扬起来之后沙子落下了，尘土飞扬起来喽。生产队打粮食的时候不得把粮食拉到长院里边扬一下子吗？糠皮子被风刮飞了，粮食落下来了，旁边是一点也没防备啊，眼睛就被迷住喽。这眼睛迷住了你还能打仗吗？左腿也被人家的挠钩一下子给勾住了，疼得他大叫一声，哎呀，扑通一下子从马上被人就给搭下来喽。这一下子可好啊，人家这些军兵上来抹肩头拢二背给他捆上了，唐斌的部下一瞧坏了，主帅被人家抓走了，得救主帅呀，他们往前这一拥又中了人家的计喽。这个乔道清令旗再一摆，这些人呐全都中了埋伏喽。这一中埋伏，那惨状啊就出现喽，死的死，伤的伤啊，腿快的跑出一些，腿慢的都被人家给抓起来喽，成了人家的俘虏了。
好在这个耿恭啊，他有点经验，他知道这个老道厉害，

0: 他在后边是稳住了阵脚，赶快他一声令下往下撤，他是真撤得及时啊，假如再晚撤一步，他的这点家底儿也得搭进去啊。就在这关键的时候，东门那边又发生问题了，怎么回事呢？林冲和徐宁他们呢，这功夫正在拼命的攻城呢，他们做梦也没想到城南这边出事喽，喊杀声震天响啊！林冲一想，坏了，很可能敌军的援兵到了，这可怎么办呢？是继续攻还是回防呢？他们还真就拿不准主意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这个乔道清确实厉害，他带着这一伙轻骑兵，也就是这么2-3千人，提前赶到了，赶到的太及时了。假如再晚到1个时辰，恐怕呀，这个城就被林冲和徐宁他们给拿下来了。当林冲和徐宁正在紧要的关头，突然发现敌人的援军到了，他们俩可就进退两难了。这功夫啊，城上边的敌军可看明白了，守将孙琦看得明明白白啊，站得高看得远呐、他看清了，那是乔道清的旗号。这乔道清号称大国师啊，一下子把他乐得蹦起来了。这回国师来了，万无一失，赶快开门出征啊，咱们杀出去迎接国师。这一下子可好啊，这个乔道清一来，把城里边这些守城的军兵可高兴坏了。这人呐，一到这个时候得看精神头，这精神头一来，他们一个个那简直是龙腾虎跃一样啊。林冲和徐宁一合计，得了吧，这攻城两面受劫呀，赶快撤。林冲他们撤了，这大城门开了，他们也没追，干嘛呢？得把国师先迎进城里边啊。就这么着，国师乔道清被他们热热闹闹的迎进城里边了。到了城里边，这一瞧，哎呀，这可了不得，抓了梁山这么多头领啊。这时候林冲和徐宁已经带着人撤回去了，到那一瞧啊，哎呦，耿恭还领着一些残兵败将啊，正在六神无主呢，是进还是退呀、他们的主将也被人家抓走了。好在林冲和徐宁一过来，他有点主心骨了，赶快来到林教头跟前呐。哎呀，我说两位将军呐、

0: 你们来的可太及时了，你看看现在我们被人家打得这样。
1: 啊，
0: 林冲当时就闹愣了。唐斌呢？
2: 唐斌被人抓走了，铁牛他们也被人家抓走了。
1: 哎呀呀，林冲听完了直拍大腿呀。敌军的援兵一共来了多少人呢？就来了两三千人呐。这两三千人呐，全是骑兵，他们非常的骁勇啊。
0: 他们就来了两三千援兵，不对吧？两三千援兵能把咱们打败？是啊，他用的是什么什么计策？哎呀，这招都使绝了，好像在长院里扬长一样啊，那尘土哇的就扬起来了。咱们的唐兵将军眼睛被迷住了，辨不清方向了，被他们给逮住了。
1: 什么人这么厉害呀？
0: 这您就不知道了。这个人呐，姓乔，道号是道清啊。他是个道士啊，他善使一口龙泉剑，这龙泉剑让他练的是出神入化呀。我们田虎王啊，看他有本事，就封他为我们的国师了。这个人不光武功高强，还用兵如神呐。他来到这城里边对咱们可太不利了。我看咱们回去啊，跟咱们的宋首领好好的研究一个方案吧。
1: 那就撤回去吧。
0: 就这么着，他们这大队人马就撤回来了。回来之后赶快把这情况跟宋先锋汇报。当他们来到大营面前，耿恭啊知道自己犯了罪了，赶快跪倒在宋江面前。宋江赶紧把他给扶起来了。用不着用不着，都是自家兄弟，究竟出了什么事了？你别着急，慢慢的说。他把这经过呀从头至尾说了一遍。最后他说，耿恭我罪该万死啊，请宋先锋治我个罪吧。
1: 宋江听完当时把脑袋就耷拉下来了，
0: 他看了看耿恭，耿恭这眼泪下来了，宋江这眼泪也下来了。铁牛啊铁牛啊，看来这回你命休矣啊。
1: 吴用比较清醒啊，主公啊咱不能哭啊，我看咱们先得想办法，眼下您是主帅呀，您必须得挺住啊。
0: 再说要是按我的看法，这个乔道清不一定对铁牛动杀机，很可能他要把这个铁牛啊留着，等他们获胜以后，他就能把铁牛啊当战利品交给田虎，由田虎处置啊。到那时候啊，铁牛才可能有危险呐。目前呐，不会有危险。
1: 宋江一听有道理啊，可是宋江着急呀，怎么能把自己这几个弟兄救出来呢？
0: 吴用啊，合计了半天，要说吴用确实有主意啊。哎呀，我说啊，头领啊，乔道清是个道士，他既有高超的剑术，又有排兵布阵的本事。兄长啊，要我看，咱们应该去湖关，把樊瑞调过来，到前线御敌。
1: 宋江听完，当时就擦了擦眼泪呀。对呀，有道理，有道理。
0: 好，火速派人去调樊瑞。这回呀，我要带着樊瑞亲自进兵，我一定要把我的铁牛兄弟给救出来。
1: 从这一点上看呢，铁牛跟宋江的关系确实是非同一般，他是喝出一切呀，得把他的好哥们儿救下来。可是吴用跟他想的不一样。吴用说，兄长啊兄长，自己家兄弟谁不惦念呢？您别着急，咱呐还是想一个万全之策。
0: 不行，兄弟啊，你也别说了，我要亲自上战场。
1: 宋江这回啊可红眼了。咱书说到这儿啊，咱就得简单的介绍介绍这古代哥们结义的一些规矩。都知道有桃园三结义，刘关张哎在涿郡那个地方磕头拜把子，行了一个仪式。到后来这哥仨呀，尽管性质不同，可是情谊是非常非常的深呐。不有那么一句话吗？除了桃园三结义，哪个相交到白头呢？你看那个关羽被吕蒙给杀了以后，他对天下和江山都不感兴趣了。 诸葛亮怎么劝都劝不住啊，非得要去报仇，结果死在了白帝城。这就看出来他们哥们的感情了吧。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人家是哥仨磕头，是108个人在一块磕的头。这108员战将啊，也有男有女，咱都称他们为战将，女的也是女将嘛。这是磕大帮头，100多个人磕头的情感和3-2个人磕头的情感，这本质上可就大不相同喽。咱在前文书也说过，同样是磕头的哥们儿，这里边啊就有厚有薄，有远有近。水泊梁山这些人比较密切的关系，你大概能看出来。像林冲和杨志还有鲁智深，他们的关系就比较密切。宋江也一样啊，他跟小旋风柴进呐、军师吴用啊，还有小旋风柴进呐、小李广花荣啊，这里边也包括这个李逵。这就说明水泊梁山108个人当中也是各有各的心眼儿。水浒传这个故事要是把每个人物都细讲的话，我估计就我这个说书水平也能讲他2000回，那就没啥意思了，老婆娘裹脚布，又臭又长了。不过呢，好在作者呀把这108个人的主要事儿记录下来了，咱说书的呢也就不那么复杂了。你看这个后期在这个市面上又传了好些版本，什么50回呀、宋十回呀，还有什么鲁十回呀。王绍棠先生光讲武松就两大厚本子，因为小时候我看过这个作品，它变成了文本了。据说他的后代啊还在继续研究水浒这里边的一些人物呢。这就说明水泊梁山这100多个人物当中，你表面上看都是好哥们儿，其实啊暗地里也是缺锅里拔眼挤，你糊弄我，我糊弄你。不过呀，这里边咱要说的宋江跟李逵的关系那确实不一般呐。他们哥俩的感情啊，咱在前文书已经讲了，自打江州两个人认识以后，是感情一天比一天升温。李逵耍钱输了，宋江就得给拿钱，宋江遇难了，李逵玩命干呐，那可真是脑袋别裤腰燕子上了。跟水泊梁山这些弟兄愣从法场上把宋江给救下来了，你说这哥俩的关系能是一般的吗？那肯定不是一般的。这回李逵遇难了，宋江能不着急吗？吴用好言相劝也劝不住，没办法啊，吴用也就别说了，大权在人家宋先锋手里边转子，只能任凭人家宋先锋安排了。宋江这回可红眼喽，安排吴用，你呀在这里给我守着寨，林冲、徐宁、鲁智深、武松、刘唐、汤姆、李云、玉宝寺，你们8个弟兄啊，跟我点齐20000兵马，我一定要拿下昭德城啊！不把铁牛救出来，我誓不为人。好，大伙一听，头领发话了，那得跟着干呢。这些人呐，把人马点完了，就冲出去喽，是直奔昭德城的南门就杀过去喽。现在昭德城的南门呐，还留着宋营的兵马呀。哪伙兵马呢？索超和张青在这围着呢。他们一看宋江的大军到了，这下子两下的兵马合并一处，精神头也来了，摇旗呐喊，是擂鼓助威啊，咚咚咚咚咚咚咚，这鼓敲的震天响啊，这呐喊声是响彻云霄啊。当他们杀到城下，这时候乔道清啊已经进了帅府了，这有探马就报来了，说是宋江亲自带着大军来攻城啊。这回宋军可喝出血本来喽，看来啊他们来势凶猛啊，咱得做好准备。

哎呀，乔道清听完呐，哈哈哈乐了。来得正好，孙琦，你留守在这儿，等我活捉了宋江再回来。说完这话，他就上了马了，带着四员大将，统领3000军马出城迎敌去了。宋江在这边是讨敌叫阵呐，就看人家敌军呐把大门打开了，紧接着就听吱嘎嘎嘎嘎嘎嘎，这吊桥就放下来了。吊桥一落下来，哗，就杀出来3000兵马呀。为首的一位正是号称幻魔军的乔道清。宋军这阵门哗啦一下子也摆开了大阵喽。这时候你看，有玉宝寺亲自扛着一杆大旗呀、啊。这玉宝寺，你要看《水浒传》的原文呐、啊，他这身材高矮，跟现在的姚明差不多，是个大个子。玉宝寺的个子，也就是身高，在《水浒传》这些义士当中，他的个子是最高的。他往那一站，就赶上一根大旗杆子了。你说今儿个他再扛一杆大旗，这个旗杆子显得更高啊，上边是掐金边走金线，绣了两个大字宋江。你再看宋江的左边，林冲、徐宁、鲁智深、刘唐，右边哪呀，左超、张清、武松、汤龙，这八员战将个个都是耀武扬威呀。宋江一肚子火气在心里边憋着呢，上前用手一指，乔道长，你助纣为虐呀，你本来应该当一个好好的道士，你干嘛跟这些反贼凑到一块儿啊？今天呢，你还抓了我的几个兄弟，你要放明白的话呀，赶快把我的几个弟兄通通的放回来，咱的仇啊就一笔勾销。假如你执迷不悟的话，我立即杀你片甲不留，把你碎尸万段。乔道清一听，冷笑一声，他稳稳当当的坐在马上，用手指了指宋江，宋江怎么这么不懂礼貌啊，见了面怎么也得跟贫道问候一声啊，怎么一见面就指责贫道呢？

乔道清一听，呵呵，冷笑一声，他稳稳当当的坐在马上，用手指了指宋江，宋江怎么这么不懂礼貌啊，见了面怎么也得跟贫道问候一声啊，怎么一见面就指责贫道呢？是贫

后再使点什么怪招啊，就能把宋江生擒活捉呀。花和尚鲁智深一看这个情况，红眼喽。再说这行者武松还有赤发鬼刘唐也发现问题了，不行，一定要保护好兄长啊。这三员大将是奋力拼杀呀，才杀退了一伙敌兵。他想跑啊，跑不了喽，这左一队人右一队人把他们三个给围在当中了。这挠钩套索一块上了，噼里啪啦连钩再撇，把这三员战将啊弄得是眼花缭乱呐、啊。这一眼花缭乱，你什么也看不清了，那结局我就不用讲了，不大功夫被人家都给绊倒了，被人家结结实实的就像捆粽子一样给捆走喽。这回乔道清发话喽，他也不摆棋了，宋江赶快下马受缚，可免一死。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宋江只能跟他们一拼了，就是战死了也不能让他们给逮走啊。他正要去拼命，林冲、徐宁、索超、张青、汤龙、李云还有玉宝寺这七个头领一看不行，还得保着大哥，就这么着把宋江给保护住喽。大哥呀，我们一定得把你保住，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咱们赶快撤吧，要是不撤就来不及了，武松他们被抓就抓吧，咱们想办法再救，咱们得先撤了呀。宋江还要坚持，还坚持什么呢？这功夫就看南城门刷啦啦啦吱嘎嘎嘎，大门打开喽，里边一彪人马呀，哇就杀出来喽。都谁呀？孙琦、叶圣、金鼎、黄月，他们看明白了，宋江已经败了，得了，咱呐杀出去吧，凑凑热闹。宋江这回呀，他不能再拗了。俗话说得好，听人劝吃饱饭嘛。得了，大家伙簇拥着宋江杀回来喽。这玉宝寺连中了两箭，照样啊够个汉子，扛着大旗，这大旗还没倒，说明玉宝寺啊确实是钢筋铁骨啊。不管怎么说呀，他们终于杀出一条血路，护着宋江，带着一些残兵败将回到大寨里边喽。回到了大寨，吴用等着呢，一看宋江，哎呀兄长啊，我也不能埋怨你了，刚才我还说咱们呐要慎重而行，可是兄长您太固执了。为兄弟的我不好再说什么了，再说我拦也拦不住您呐。宋江当时就耷了脑袋了，他确实感觉到自己啊太鲁莽了，作为主帅怎么能随便感情用事呢？看来这一点宋江就不如吴用喽。宋江的高明啊，高明在他能笼络人心，至于具体出个什么计策，他跟人家吴军师还差一块呀。这吴学究啊确实在这方面有本事，就在他低头不语的时候，吴用呢就得劝他，兄长啊你放心，这几个弟兄不会有危险，兄长啊咱现在最关键的关键是要提防着他劫寨呀。吴军师啊，你这一句话提醒我了，咱们调樊瑞兄弟来有没有消息啊？我估计快到了。正说着话呢，有人禀告说是混世魔王樊瑞到了。宋江一听高兴坏了，赶快把樊将军请过来。宋江是亲自出营啊，樊瑞兄弟

0: 宋江就把李逵、武松他们怎么怎么被抓去的，还有乔道清剑术厉害，这阵法也厉害，现在啊就得需要一个人能杀到他的军中，解决了这个乔道清。可是要想接近这个乔道清太难了，想了半天只好让兄弟你想想办法，只有你的剑法能敌住这个乔道清啊。这樊瑞一听，行了，大哥你什么也别说了，我既然来了我就喝出去了，不就是这个乔道清吗？我也听说了他那剑有一套秘籍，号称龙泉剑，我这个一体天虫剑正好能克他的龙泉剑呢。你真有把握？大哥呀，对剑法你就不懂了，他指挥打仗的时候是不是摆旗了？是啊，他摆那个旗是假的，他那阵的变化其中的奥妙全靠他那口剑。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2号发布声明称，其航空航天部队为回应美军袭击，再次猛烈打击了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声明表示，在第一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中，革命卫队袭击了费萨尔国王空军基地和哈桑王子空军基地，一座用于 F-15 战斗机整备的机库被击中，同时一座无人机整备机库也遭到攻击，八架尚未拆封准备交付使用的 MQ-9 无人机被完全摧毁，另外两架已停放在停机坪的 MQ-9 无人机也遭到严重损坏。伊朗随后对直升机机库的袭击又导致两架美军重型直升机遭受重大损毁，对一处驻扎美军人员的营房发动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死伤。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对位于伊朗稿山的地下核设施发动袭击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发文回应，否认稿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关注稿山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稿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坦纳兹核设施附近，美以等西方国家情报机构认为它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2号消息，当天14:48，伊朗南部拉拉克岛遭到美国导弹袭击。据当地居民反映，岛屿附近传出剧烈爆炸声，有关部门目前正对这次袭击的具体情况展开调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云南普洱市墨江县昨天发生5.0级地震。记者从普洱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了解到，截至今天12点，共记录到3.0至3.9级地震2次，无人员伤亡。目前震区救援组织有序，社会秩序总体平稳。俄罗斯联邦安全局22号通报说，该局与内务部日前挫败一起针对军工企业人员的恐袭图谋，并拘捕了一名嫌疑人。通报说，这名21岁的俄罗斯籍嫌疑人受乌克兰情报部门指派，企图将简易爆炸装置安放于一名俄军工企业工作人员使用的车辆底部。此外，嫌疑人按照乌方要求搜集圣彼得堡和列宁格勒州军工企业相关信息并转交乌方。通报还说，嫌疑人对恐袭图谋供认不讳，俄安全部门已就此事刑事立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通过签署总统令的形式任命了新任的乌军总司令和总参谋长。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司令为德拉帕特，

年曾先后担任乌陆军司令和乌联合部队司令，新任总参谋长为斯基比尤克。以上二人的相关任命已在乌总统府官网公布。当地时间7月22号，因2025年10月王室珠宝抢劫案关闭的卢浮宫阿波罗长廊重新向公众开放。重新开放后，长廊内原本陈列法国王室珠宝和宝石的展柜已被全部撤走，相关藏品今后将在卢浮宫其他安保更严密的区域保存或展出。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4号，广西、云南至江淮、江汉等地仍多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多雷阵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浇筑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近期持续高温，多地热中风就诊人数攀升，不少人将其误判为普通中暑而错过了最佳的救治时机。此外，中老年群体关心的换季输液通血管、记忆力衰退、恐痴呆等话题热度也是居高不下。今天是世界脑健康日，一起厘清大脑运行相关知识，科学认识脑部健康。此外，最近社交平台流传一则热议，平时只喝白开水的杯子用纸巾一擦，居然可以擦出橘红色的污渍来。有人说这不是水垢，这是粘滞沙雷氏菌。果真如此吗？日常该怎样去清理水杯，抑制细菌滋生？选择哪种材质的杯子不容易为微生物成为他们的繁殖温床？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近期全国多地持续高温高湿，各大医院神经内科接诊量环比上涨，高温诱发的脑卒中和眩晕的病例增加。与此同时，熬夜熬出脑雾来、天气热到脑宕机等等话题也都登上了社交平台的热搜。今天是世界脑健康日，今年的全球主题是人人享有脑健康，倡导全生命周期的脑健康守护，缩小不同人群的诊疗与认知差距。脑健康究竟该如何定义？高温天为什么会成为脑血管的考验期？那些广为流传的护脑偏方到底靠不靠谱？今天我们来连线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病学中心副主任医师方瑞乐，来和大家来聊透全生命周期的脑健康养护应该是什么样子。方医生你好。
1: 哎，主持人您好。
0: 其实很多人对于脑健康的这个印象，那就是是不是有过中风啊，有没有痴呆啊。那在临床上，这个完整的脑健康到底包含了哪些维度？今年我们看到这个主题特意强调人人享有脑健康，为什么把这样的一个可及性放在了核心位置？就是人人享有，很多人说哎，我这脑健康不是还不错吗？难道事实并非如此吗？
1: 是的，可能我们会认为啊，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中风之后啊，这个出现了一些的这个就是功能的这种缺损啊、行走啊，或者以及我们常见的阿兹海默病啊这些的认知啊、记忆力的减退，认为是脑功能受损。但实际上这是一个窄义的，那么更广泛的来讲呢，它是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广泛的这样一个维度。那么它其实一个方面来讲，它包括的是我们的叫结构性的完整，那么就是我们有没有啊，脑子有没有长东西啊，有没有中风啊。还有一个呢，它还有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认知啊功能，然后包括我们学习记忆力。那么还有一些呢，是我们的心理功能、情绪健康。那么最终的表现呢，就是我们能不能可以就是进行一个正常的有效的社会交往。所以我们看到它是一个不同的维度的，并不是一定说我们窄义的认为有这个疾病它就是才是脑健康的受挫的。第二来讲呢，就是说它是从时间上来讲呢，就是人人享有脑健康其实也是一个时间的概念，就是说我在从我们从婴幼儿开始一直到我们到了老年，那么整个的这个全周期，那么大家都要关注这个脑健康的这样一个问题，并不是说只有老年人才有脑健康的问题。所以说要提出来的就是人人享有脑健康，一个是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脑健康的它一个就是一个累积的，就是说它这个层次一个问题。那么还有一个呢，是它一个时间上的一个维度，它就是不同的。
0: 是，咱们刚才提到了就包括这个脑健康的维度有多少个呢？比如说认知比如说情绪，或者说我们之前讲到的这种气质性的这种变化，它都可能是属于这个脑健康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是呢，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脑健康好像小朋友成年人好像对他的这种关注度就略有差异，而到了老年人这一块的时候，他又有一个固有观念了，可能会这么想，就是说人老了他自然就糊涂了，反应慢了，然后说这个大脑衰老啊完全就是一种不可逆的现象。那我们现在总提这个全生命周期护脑，难道说这个护脑应该是 贯穿全就是整个人生啊，就不管什么年龄都要去护脑。还有就是说，如果不同年龄段的这种护脑方式它是存在一些差异的话，那肯定它是和这种大脑的成长啊、变化呀、以及衰老啊是相关的。那不同年龄段的话，大脑衰老它呈现出哪些特点来呢？
1: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就是说，我们都会认为这个就是我们的年轻的时候，我们大脑是正常的，我们不需要去关注。那么到了老年人呢，我们就会觉得我们的这个脑的这个不健康或者脑功能的这种衰退就成了必然的。其实实际并不是这个样子。就对于这个脑健康来讲，它其实有一个定义啊，就是说，它所谓脑健康是我们大脑发挥我们最大潜力的这种能力，就这个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并不是说，这个我们要这个认为，就是说我们必然要发生这个，就是这个很严重的衰退，跟别人比，而是跟自己去比，就是说我们就是我们全部的这个发挥自己脑的这种能力，那么其实在每一个阶段是不一样的，从小然后到中年到老年是不一样的，那么这种全部的能力，那么是需要我们去进行这样一个管理啊。那么从这个青少年开始呢，它是一个呢，就是说它是一个大脑发育期，那么就从幼儿到青少年，那么在这个时候更多的关注什么，是关注这个因就是他的大脑的这种发育啊，让他尽快的发育和完成啊。那么到了这个青少年啊，到这个老年的这段时间，就是说就是我们一般来讲18岁到60岁这段时间呢，那么它是一个就是说他这个大脑发育是成熟的，但是他开始面临了各种的这种工作啊、生活的这种压力，那么饮食，那么还有一些逐渐随年龄增长慢病的这些问题也会出现，比如高血压、糖尿病，还有不规律的这些饮食。那么这个时候呢，他的脑的功能呢，就会无论是气质还是说他的本身的这种功能，那么他都会这种发生这种改变，那么逐渐的会有一个减退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到老年之后呢，他就减退就会比较明显，所以啊，我们也看到在每个阶段，那么就说这个脑健康都是我们要树立一个观念，就是我们一定是要保护我们这个脑的这种功能，因为我们脑的功能是对我们来讲是要发挥我们最大的这种潜力的这种能力。我想表达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不能认为就是说我到了一个年龄，我可能只有我这个生活或者我的工作能力我能保持我就是健康了，而是说我们要尽量的把我们的脑的这种健康保持到一个我们能达到的最好的状态。那么这种最好的状态其实对我们的生活各个方面那其实影响还是很大的。对，
0: 是咱们在提到这个脑部的潜力哈，其实我们对于青少年这方面是相对比较包容一些的，就是我们去鼓励这种脑潜力的开发，但是呢确实

0: 到了成年之后，甚至是到了老年之后，好像对于所谓的这个潜力挖掘的就会相对比较少了，就认为我们这是一个逐渐衰退的退化的这么一个过程。其实就包括像这样的一个想法本身，它也是存在问题的。就我们应该用发展的眼光来看，无论是青少年阶段，还是成年阶段，还是老年阶段，它其实都是有一部分的这种脑潜力是有待开发，或者说这部分潜力可能到最后也没有被我们开发出来的。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也会遇到很多的这种说法，就是关于这个脑健康哈。比如说有一个说法，就是如果有人觉得有点头晕啊，那就说我这是脑供血不足。这个说法不知道是不是一个准确的一个医学概念哈，因为确实很多人比如说蹲着时间稍微长了一点的话，一起来眼前一黑，这是脑供血不足了吧，是不是这么一回事？这是一种误解，还是说真是一种科学的解释呢？
1: 是这样子的，就是头晕啊，对我们神经科来讲是一个特别常见的这样一个症状。就是在我们的这个门诊，相当比例的这个患者是因为头晕来就诊的。那么头晕呢，其实它的这个病因是非常复杂的。那么我们所谈到的脑供血不足，那么通常指的是我们有这个脑血管的疾病、脑血管的狭窄，那么导致的这样的一个头晕。那其实在整个的这个有这个头晕的这样的一些患者的人群当中呢，脑血管疾病、脑血管狭窄其实占的比例还是比较少的。那么大多数的这种头晕呢，这个原因呢，它可能是以这个比如说年龄比较大，那么它有这个高血压或者血压比较低，那么营养的不良、贫血啊、睡眠不足、情绪还有一些平衡障碍，还有一些长期的服用药物，那它都是可以导致头晕的。所以头晕并不代表是脑供血不足，或者换句话说，那么对大多数人来讲，他的这个头晕其实并不是脑供血不足导致的。那么就像您刚才所谈到的，这个蹲起来蹲着然后起身的时候会有这个眼前一黑的，那么从广义来讲呢，它确实是一个脑的一过性的供血不足。那么它这个种供血不足呢，我们在专业的这个术语上呢叫一个体位性的低血压。就是我们从这个蹲的位置到站立的时候呢，我们的血压呢会有一个过性的这种降低，那么这个血压的一过性降低呢会导致我们整个大脑的供血呢也会有一过性的不足。那么这种供血的不足呢跟我们认为脑血管病脑血管狭窄的这种导致供血不足它的性质是不一样的。那么这种体力性低血呢一见的就跟比如说这个运动比较少啊，身体这个状态比较差呀，一些服用药物啊，比如说降压药啊，这些是相关的。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很多的科学知识啊，包括这个医学知识简化，就是在说到这个脑供血不足的时候呢，他总是好像想一想确实能想通，有道理，然后呢就把很多的头晕的都归结到了这个脑供血不足里面。其实这里面有包括像脑血管狭窄这种相对比较少的，还有其他的各种的原因，那可能是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原因。但是呢我们会把它简化，这种简化呢确实会让我们对于身体的一些产生的一些不适感呢会有一些更多的注意。但是呢就是真的想用这样的方式来把它作为一个科学的解释，可能是站不住脚的。那我们接下来要说的是一个又是一个认知了哈。就比如说现在我们听说这个40岁到60岁之间呢，它是脑健康干预的一个黄金窗口期。我不知道是首先说这个咱们先说这个黄金窗口期是不是真的存在啊。那这个阶段的话说它的大脑会发生一些变化，甚至是一种关键的变化，处在这个年龄的人他是应该去做一些事情给大脑去延缓衰老。不知道这一系列的说法是不是精准，那我们如果说真的按照科学的方式去做的话又该怎么做呢？
1: 是这样的，就是说从40到我如果说就像咱们前面谈到的这个脑健康的全周期来讲，其实在任何一个阶段都是这个脑健康干预的这个时期。那么40到60岁为什么会被我们特地的提出来是叫一个黄金窗口期呢？是因为这个大脑呢，它随着年龄增长，它也是有一个逐渐的老化的过程啊，这是一个人体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过程，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的。但是呢，在40到60岁的这个时候呢，有研究发现呢，它的这种衰老呢，它会呈现一个加速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所以呢，这个时候呢，而且它这种就是这种衰老的这种加速呢，它是可以干预的。

0: 所以因此呢，我就会把它称为是我们一个脑健康干预的一个黄金的一个窗口区。
1: 嗯，
0: 那么目前也是认为呢，就是说，那我们怎么来去干预呢？就是也是认为，就这个，就40到60岁的这种脑健康的它的这种加速的这种衰老的这种进展的，它有很多的这种机制啊，那包括我们现在认为是跟代谢相关，还有一个神经可塑性的这种下降啊。
1: 嗯，
0: 那么代谢相关呢，包括一些这种啊，甚至什么胰岛素的抵抗呀，啊这样的一些情况，啊，那么这个，那么针对这个呢来讲呢，其实我们是可以进行这种干预的。那么比如说呢，我们要注意啊，避免这种就是暴饮暴食啊，要控制这个热量，那么就是也就是控制体重。那么同时呢，我们要进行这个啊运动的这种干预，那么保证这个睡眠的质量。啊，而且我们这边也特别强调，那么睡眠质量其实很重要。那么很好的一个这样深度睡眠呢，它是有助于清除这个代谢废物跟这个毒性的这种蛋白的。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压力的这种管理，包括一些，就是情绪的那种调节的这样一些管理呢，它也可以啊减少对这个大脑的这种衰退的这种进展。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增加这个神经的可塑性呢，这个其实也是很重要，就包括。啊，有这样一个更广泛的这种社交啊，去学习啊，学习一些技能啊，学习一些比如说啊，学习这个一门语言啊，学习写作啊，打球啊，那么这些，那么这个来讲呢，它就啊就能够从机制上来讲啊，就是更好的就是预防啊，这个就是延缓我们这个
1: 脑
0: 健康的这种衰退的这个进程。
1: 嗯，
0: 对
1: 的。是，你看您提到了这个，为了让大脑，衰老的过程变得更慢一些，我们要从睡觉啊、吃饭呐、情绪控制啊，以及增加社交啊等等多个方面，多个维度来使得这个大脑保持一个相对健康以及缓慢衰老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呢，我们对于脑部的这种关注，你看我们今天是因为是一个这个特别的日子，所以我们去关注了脑健康。但是平时其他的一些健康好像更具体一点，就不像脑健康稍有那么一点抽象。怎么来理解这个事情呢？就是我们常规的体检套餐里面，那有很多的专项，对不对？这个专项里面可能是胃部查什么查幽门螺旋杆菌，肺部查什么查结节，但是呢，说脑健康专项好像我们在体检的那个名录里面并没有直接看到。那如果我们想去主动的评估一下我的大脑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有哪些是需要去进行检查的？如果想查的话，应该去什么地方查呢？
0: 确实是这样的，就是说针对脑健康来讲，大家很重视，但是呢，这个脑健康呢。很多时候呢，就像我们前面谈到的，它是一个功能状态。那么这个功能状态跟这个器质性的改变，有的时候它是在检查上它是不一样的啊。现在检查很简单，我们做一个检查，我们就能查到一下。但是呢，功能状态是需要评价的。而且这个脑健康，我们前面也谈到了，它既包括我们的这种就是大脑的这个器质性的这种损伤，那么也包括了跟这个情绪啊、压力。那么跟这些啊相关的这种功能性的这种障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对于这个就是我们脑健康的评价呢，它其实是一个多个方面的。那么首先呢，在器质性的这种评价上呢，我们首先呢要去评价它的有没有一些啊基础的这种疾病，比如血糖、血压、血脂，就是我们说的三高。那么这三高呢，它容易呢导致一些脑血管疾病，从而影响我们脑健康。那么还有一些抽血的化验，包括有没有一些营养的这种缺乏，啊，包括我们有没有一些途中半胱酸啊、叶酸啊、维生素 B12，那么这些缺乏呢，它也会导致我们这个脑健康的这种损害。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比如说抽血化验里面的一些甲状腺的功能，因为甲状腺功能呢，它可能会导致一些情绪啊、低落呀、或者焦虑啊，那么这些呢，它也是在这个脑健康的功能这个层面呢，它会影响。那么此外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的一些啊影像学的检查，我们通常CT 或者核磁。那么对于脑健康来讲，我们还是通常的建议是一个核磁的检查，有没有脑的这种器质性的这种改变。那么还有一些脑血管的评价啊，比如说我们多幅度的超声啊，血管超声。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一个功能的评价。那么功能评价呢，就是我们也会有一些专门的量表，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免疫精神状态检查的这种量表啊，包括我们还有这个 更这个细的这种蒙特利尔认知评价这种量表评价我们有没有这个啊脑功能的这种障碍。此外呢，还有说我们把前面提到的，我们有没有存在情绪啊，比如说焦虑啊、抑郁的这种情绪的这种状态这样的量表。那么还有一个呢，就可以自评，或者说在医生呢，我们通过问诊的时候也会询问，那么有没有这样的睡眠的问题。那么这些来讲呢，就是医师我们这个脑健康的评价来讲，相对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这样的评价，从危险因素到我们的结构学到我们的功能状态。
1: 是经过方医生的这个拆解啊，帮我们厘清了很多对于脑健康的固有误解。就原来护脑呢，它并不是一个专属于老年人的事情，不同年龄段的人都会遇到不一样的这种脑健康的困扰。同时包括我们在做这种脑健康检查和评估的时候，应该到哪些机构去做什么样专业的检查。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落到一个具体的人群身上，就是从中老年朋友关心的这个头晕啊、记忆力下降啊，到年轻人经常遇到的一些像脑雾啊、压力伤脑啊等等，逐一来分析一下，看看这些信号究竟哪些是身体在报警，又有哪些可能只是虚惊一场。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杨洋。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我们继续有请方医生。方医生你好。
0: 哎，你好。
1: 咱们再来说说具体的群体哈，就是这个中老年朋友经常被一些问题困扰，比如说头晕头昏等等的。很多人觉得呢，哎，年纪大了，这也很正常。那其实这个头晕，在临床医学上来说，它有可能是脑血管病变的一个预警信号吗？在哪些情况下是我们不能扛，必须去医院就医的呢？
0: 您这个问题非常好，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急诊的医生其实很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头晕啊、头昏。那么我们刚在前面那部分也谈到了，那么它很多的病因呢，它并不是脑血管疾病，但是呢，就是统计也会发现，就是到急诊的头晕头昏的这病人呢，有大约12%全都是脑血管病，所以呢，它比例并不是很高，但是呢，这些患者呢，他是脑血管病的之后呢，他是这个会需要一个紧急的治疗的，所以对我们急诊的医生来讲呢，就会。一个方面呢，我们要重视每一个这样的来诊的这样急诊的这种头晕的患者，同时呢，我们又要区分出哪些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因此呢，就我们现在一般认为呢，就如果他在头晕的同时，还带有一些，比如说行走的不稳啊，就是这个走的角度了，然后或摇摇晃晃，或者说呢，肢体呢有点没劲，有点麻木，或者说话有点不清楚。那么这个时候呢，认为它就是一个脑血管病变的这样一个信号，或者说呢，它可能只有一个头晕的这样一个症状，但是呢，它有一些危险因素，就是我们说的脑血管病的危险因素。那么比如说呢，年龄比较大，我们一般认为16岁以上，男性啊，还有一个这个高血压、糖尿病、吸烟或者既往他有这种种种的病史，那么对这些。有具这些因素的危险因素的这样一些人群呢，如果他出现了这个头晕，那我们在急诊呢是要进行一个高度的重视，更提示呢这些人群呢他更可能是一个脑血管疾病，我们需要及时的进行检查啊，给予治疗。
1: 是你像这个头晕啊、头昏啊，还是很容易引发人们的这种警觉的啊，然后去医院做检查。还有一种情况呢，其实大家也意识到了，可能也有警觉，但是没有前面那个程度那么高，就是爱忘事儿这件事情。有的人是记忆力下降，他这个感觉，第一反应是我以前不这样啊，那我是不是有病理性的认知衰退了？是不是我大脑有局部萎缩了？是不是什么什么？哎，各种下心思就来了。那我们有没有一些比较简单的区分方法？

0: 法，让自己知道究竟是正常的忘事儿，还是说我可能是生病忘事儿了呢？
1: 这个确实是这样，而且呢，随着我们就是这个各种的这个科普，在这个普遍的这种就是广泛的这种大家的这种科普的这种知识的这种传播，那么大家其实对这个记忆力减退呢，大家也是比如说呢有一个就是一个恐惧吧，就是说我们大家也都知道，就是我们最常见的那么就是这样认记忆力减退的，就是我们的阿兹海默病。之前呢我特别火的那部电影，那么其中的一个女主角最终她就得了阿兹海默病，大家会也会感到一种恐惧。
0: 是。
1: 那么但实际上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尤其随着年龄增长，我们也会有那种就是一个就是我们常见的叫就是普通的这种健忘。那么它跟阿兹海默病的这种记忆力减退呢，它并不是一回事儿啊。那么如果相对的比较简单的这样的一个区分呢，就是说我们的普通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健忘啊，那么就是一个生理性的健忘，它可以大家可以理解为是一个我们大脑偶尔的一个壳，就是透明。我们可能这件事情我们记得，但具体这个细节我们可能不太记得。比如说，哎，我们昨天晚上吃饭嘛，那么吃的有几个，那么可能有一个，那可能就是有一点点就是记不清楚啊。但是呢，他这个被提醒了之后呢，他又很快能记起来。他于是的是一个。忘记的是一个细节的问题，而且这种记忆力减退呢，它不影响我们日常生活啊以及工作。但是我们比较担心的这种阿兹海默病的这种记忆力减退呢，它表现的这种记忆力的下降呢，它是一种完全的这种遗忘。就说呢，我们可能进行提醒，它也没有办法去回忆起啊，我们昨天晚上是不是吃过饭这个问题。而且这种记忆力减退呢，它会影响我们的这种日常的生活。这个工作能力跟日常生活能力都会受影响，那么这个呢是一个就相对来比较简单的我们一个区分。
0: 大家学会了吗？就是如果说昨天晚上那顿饭忘了一两道菜没问题，但是昨天晚上吃了什么跟谁吃的如果全忘干净了的话，这个风险就大一些了，是不是这样？
1: 对，是的。
0: 其实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很多的说法，这些说法在民间流传的时间也比较久了，就比如说要到了这个夏秋这个季节的时候，就会有一部分的老年人中老年人他们会选择去通过这个输液的方式来换得健康，当然这个要加上引号了，其实他们说的是通过输液的方式来通血管，那很多人呢都会用这种方式来预防中风，这是一个说法，确实也是一种做法，有很多人是这么做的，他有没有一些科学依据，是不是也存在着健康风险呢？
1: 确实是这样的。我们在门诊的时候也经常会有这个门诊的患者来询问我们，就是说大夫，那我是不是这个换季的时候输液就会对我的这个脑血管病啊我有好转，或者说我能预防我这个得这个中风。但实际上我想从我们这个医学来讲呢，这个说法是没有依据的，因为我们所有的输液治疗出的药物那针对的这些都是有临床症状的急症期的患者。那么预防性的输液呢，它是不能预防这个中风的。那反而呢，有的这样的就是中老年人呢，他会觉得，哎，我每换季输液，那我就能预防中风了。那么他反而忽略了真正的这些预防的手段，比如说三高的这种管理，
0: 是。
1: 那么抗血小板药物的这种服用，那么我们生活方式的干预，比如说我们的运动，我们的这种饮食，我们的睡眠。他反而忽略，他就觉得我只要每换季输液，那我就不会得中风，就反而就会忽略了我们真正的就是这个预防的这样的一个手段。那么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这样一个风险。那么此外呢，我们所有的这种输液治疗，它都是一些药物。那么从药物来讲，那么它都有它的一些相应的这种副作用。那么我们这个没有任何的。必要的情况下输液呢，其实反而有可能带来一些就是不可预见的这种风险其实是没有必要的。
0: 是。再说到这个输液的时候啊，很多人对于输液的认知还停留在比较古早的一个阶段，他觉得通过这样的方式，通过这种药物进入到体内，似乎就可以把这个血管里面所隐藏的一些包括血脂的这个残留物啊

0: 或者甚至是斑块啊，就给清掉了，然后达到了一个通血管的这么一个效果。这又是一个想想似乎很科学很有道理，但实际上并没有科学支撑的这么一件事情。这个确实是哈，就像刚才您提到的，有了这种方法之后，还有一种风险，就是我既使用了这种方法，那么我就可以不在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监控血压、监控血脂方面再去努力了，因为我都已经输过液了，我还去做其他的努力干什么呢？这也是另外的一个风险。那说到这个老年人的其他风险，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最近这个天气确实比较热比较闷，三伏天的时候很多老人是怕空调的，这个怕呢可能一个是身体可能受不了，另外还是怕电费贵，所以有的时候您要是去一个老人家里面去做客，回去看他们的话坐不住，因为家里面又热又闷。我们一方面呢是担心热射病就中暑这方面的影响，另外呢也担心这样的湿热的环境对于老年人的脑健康是不是也非常的不友好，你有哪些建议呢？
1: 是的，就是说这个湿热来讲，它其实对老年人呢是非常的一个大的一个风险。那么对这个湿热来讲呢，它会增加这个身体呢多个器官的这种负担，比如我们的心血管系统啊，它会受到这样的一个影响，还有我们的呼吸系统，而这些器官的这种损，就是受到的压力这种增加呢，那么它就有可能影响到我们这个大脑。那此外呢，更重要的是呢，就是说对于这个湿热来讲，它容易发生中暑，尤其是老年人。那么这种中暑呢，它老年人会出现这种高热呀、乏力呀、心慌啊、皮肤湿冷、面色苍白，那么它其实就出现了一个循环系统的这样的一个紊乱。那么严重的时候呢，会发展就是我们这种叫热射病，那这个时候呢，就对大脑的损害就是非常大。所以说呢，这个对于这个湿热的环境，从我们老年人角度来讲，我们要引起高度的这种重视啊，因为他们对于这个湿热的这种环境的这个耐受力会更差啊。一旦发生的这些心血管、呼吸系统以及这种更严重的中暑，那么会导致大脑产生一种不可逆的这种损伤。
0: 是，这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哈，但是也有很多的年轻人，并不把这个当回事啊。天气热，热，然后呢，依然熬夜啊，甚至还有这个情绪内耗，可能有一些事情确实也躲不过吧。但是呢，他们确实感觉到了一个变化，叫做天气热，热到脑宕机，就是整个感觉脑子好像都变慢了。那么这个是一种真实的感受呢，还是说这是大脑臆想出来的一个现象？如果说我们通过补觉的方式能够让我们回神的话，通过补觉能够去抵消这个熬夜的伤害，或者说能够来维护我们的大脑吗？
1: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我觉得也是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就回到我们就是说现在这个社会，我们这个生活方式，无论是我们的工作还是我们的生活，还有一些习惯，那么其实熬夜这个情绪内耗就是一个普遍存在一个情况，尤其是在这些像您说到刚才说我们这些年轻人啊，他们觉得这个身体好，那么他可能不在乎或者不重视，而且呢，这个他觉得我不能代偿，但实际上来讲，这个睡眠跟这个情绪对大脑的损害是非常大的。那么从睡眠来讲呢，就是在我们睡眠的时候呢，它并不是一个我们单纯的体力上的这种恢复，那么在深度睡眠的时候呢，我们大脑呢它会清除我们的体内的就是我们的大脑的这个类淋巴性啊，它会清除我们这个贝塔淀粉蛋白，那么这个是呢导致阿尔兹海默病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啊。那么还可以呢，就是在睡眠当中呢，它会有这个记忆的巩固，那么这种而且还有长期的这种失眠还可以导致呢，就是说这个睡眠就是不足，可以导致皮质醇，那么影响我们的海马体，那么所有这些睡眠的这些问题呢，最后导致的就是一个记忆力的减退，反应的这种迟钝，那么就会感受到呢，就是说好像这个脑宕机啊，或者说脑雾啊，或者说这个变慢，那么这个情绪呢，它呢也会呢影响，就是说这个脑这种功能，而且呢情绪跟这个睡眠呢，它是相互的这样的一个促进的这样的作用，就是当我们睡眠不好的时候呢，我们会引发我们的情绪问题，那么情绪问题呢，它就会导致睡眠更不好，从而最终呢，这两个因素呢相互的影响会更加影响我们的这个大脑的这种功能。

0: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欢迎继续收听节目。搞懂了不同人群的风险信号，大家一定还关心另外一点，就是到底我们怎么去做才可以真正的保护好大脑。现在如今哈，您到网上去找一些护脑的方式方法，包括一些偏方，还有一些产品，那可以说是层出不穷的。从深海鱼油到健脑神器，从这个数独防痴呆到倒立养脑等等，有哪些是真正有用的，又有哪些交了智商税？普通人我们能够落地的科学护脑的方法有哪些？我们继续有请方仁乐医生。方医生你好。
1: 喂，你好。
0: 帮大家来避避坑吧，就是现在市面上护脑的产品那真是太多了，鱼油、DNA， 然后还有各种这个保健品，然后我们再看它这个宣传页面的时候，绝大多数呢，它并没有把这个护脑养脑的方式给讲得太清楚，但是呢，却从很多的这个疗效方面给出了具体的答案，就比如说吃了这些以后我的脑力能够恢复多少，我的睡眠质量能够恢复多少，这些呢看起来完全无法量化的东西，但是却成了那些宣传页面上面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么究竟这些东西有没有必要去吃，哪些是有真正的这种循证依据的呢？
1: 是这样的，就对我们市面的保健品来讲，其实我们从的医学的循证医学的证据来讲，他们都没有表现出了这个明显的获益。就是说，如果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我们各类的健脑保健品呢，就是对我们这个普通的正常人来讲，它是没必要吃的，因为它并不会真正的是起到了保护我们这个脑健康的这种作用。那么我们现在来讲呢，也会经常谈到一个叫欧米伽三，那么这个来讲呢，那么它针对一些特殊的人群呢，它还是会有一些获益的。那么比如说呢，孕期啊，婴幼儿，那么他这些，他补充这个欧米伽三呢，对他这个大脑的这种孩子这个发育呢，他肯定是有很好的这个作用的。那么还有一些呢是什么？就一些偏食的人群，那么他有一些呢，比如说他不吃鱼肉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你补充的欧米伽三呢，那就会对他这个营养的这种补充呢，它是很有帮助的啊，避免出现一些脑健康的障碍。那么此外来讲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市面上这个保健品什么都没有说对我们的普通人能有这个真正的这个有证据这样的保护的作用。
0: 所以说我们在看这些具体疗效的时候呢，也不是说他们完全是在骗你，只不过是没有这种直接证据证明它对于脑健康是有帮助的。确实刚才您也提到了，比如说就是在饮食方面严重缺乏某一部分营养的话，可能在间接方面会对于脑健康有一些帮助，但是这可能也不是必要的。
1: 对。
0: 那咱们还看到这个前几天就世卫组织提到了一个说法，就是说他说通过干预约45%痴呆风险可预防或延缓，有这么一个说法。那这个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要选择一种性价比最高最容易落地还容易坚持的护脑方法大概有哪些呢？
1: 这个世卫组织的这个其实它提供的概念也就是要那个让大家认识的啊，就是说我们要重视这个脑健康，而且我们的脑健康是可以预防的啊，就是我们的痴呆是可以预防，我们的脑健康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各种的这种护脑的这种方法然后来维护的。那么对我们来讲最容易落地最坚持其实也是最有效的这些方法呢，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这种运动我们现在认为呢，就我们每周呢坚持呢至少超过150分钟的这个中等强度的这个有氧运动呢它是对于这个护脑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这种有氧运动包括我们的快走啊、慢跑啊、这个游泳这一些。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均衡的营养，一定是要保持营养均衡。我们这个饮食不能偏食要一个多方的这种不同的这种食物的这种摄入。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很重要一点呢，就是一个我们叫做这个保持这个社交就是说我们要多跟这个朋友跟多家人联系沟通，其实这是很重要的。就这种沟通这种联系的过程中呢，就是大脑它实际上是在就是在进行一个活跃那么这种沟通联系它会刺激大脑的这种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坚持让学习这个新的这种事物，比如说这个阅读啊、下棋啊、学习语言，那么这个也是非常重要。就是说，这就类似于我们大脑越用，它就会越好。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慢病的管理，就是高血压、糖尿病、血脂。那么这些慢病呢，它对这个大脑来讲呢，它这个损害它是可以产生这种器质性的损害，所以这点是非常重要。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个方面呢，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一个睡眠的管理，因为现在睡眠的不足是一个现代人的一个常见的这样一个状态啊。从我们的孩子们，他们从学习，为了学习，从我们这个年轻人为了工作，到了老年人啊，情绪，那他都会有这个睡眠的这种不足。那么这个睡眠的不足对大脑，我们前面也谈到了，它相当于是个类似一个慢性的一个毒药，它会慢慢的损害我们的这个大脑这样一个功能啊。还有一个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就是烟酒这一方面，其实也是很重要的。而这些呢，上面所谈到的，就是我们非常容易落地而心压最高的，也是呢最有效的这样的护脑的这些方法。
1: 嗯。其实我们有一个感受哈，就是您所提到的这种护脑的方法，其实是改变我们整个生活习惯的一些非常简单，但是又不太容易做到的一些啊，比如说我们去戒断一些不良的习惯啊，比如说我们这一周保持个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运动，好像都不太难，但是你要坚持起来呢，确实有难度。那我们就说刚才这个运动这一个单项哈，就是运动是最好的护脑药，就是您也提到一周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那种锻炼。那具体的话，这150分钟我们怎么练呢？是有氧运动呢？力量训练呢？还是什么呢？就是怎么才能够起到一个最好的这种护脑的效果？当然对于不同的年龄层，肯定这个具体的方法也是有差异的哈。
0: 对的，就是从这个我们的这个运动来讲呢，就有氧运动是我们的基础，就是我们谈到了每周的150分钟的这个有氧运动，那包括啊快走啊、慢跑啊、游泳、骑自行车、顺桥交谊舞，那么这些来讲呢，都是我们护脑然后呢最有效的或者最基础的一个方式。那么这个力量训练来讲呢，它主要是通过这个刺激这个肌肉，那么它呢这个可以呢改善我们血脂的这种代谢，那么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对大脑这个脑健康也是很有帮助的。那么还有一个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叫平衡与这个协调性的训练。其实国外也有很多的这个文献也提示了，就是说我们这个平衡协调训练呢，它会大脑的不同的脑区呢，它进行了一个协作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对这个脑的这个功能呢，它是有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这个锻炼的作用。那么比如说是太极拳啊、乒乓球、那么羽毛球，那么这些来讲呢，依据不同的年龄啊，他的身体状态可以去选择。这个这以上其实三个方面对我们这个大脑来讲都是有效的，就是说这三方面并不是一个互相替代的，而是一个协同的。那么这个基础的呢，是我们这个有氧运动。
1: 嗯，是。刚才我们在提到运动之外，还有一点说的是社交啊，就包括这个让自己的大脑能够经常的去练起来、动起来，这个也是一个护脑的好方式。那有人就说了，那我天天刷短视频、看八卦新闻什么的，那也是用脑在锻炼啊。这样的方式能不能够称得上是脑锻炼？我们用什么样的脑力活动才能够真正的去延缓我们的认知衰退呢？
0: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短视频就是坐在那儿，它会不断的推送，我们呢不断的在看，那似乎好像也是一个在用脑的
1: 过程，大脑一直在动哈。
0: 对，但实际上这种呢，就是说我们从实际上来讲呢，它缺乏真正的认知的这种参与，它实际上就相当于一个孩子在被喂食一样，它是一个被动性的一个作用，他坐在那儿看着这个短视频，他的精神上其实是一个被动的，他就被人投喂，他没有主动性的这种去寻找、去判断啊、去理解的这样作用。那么他会让大脑呢就习惯了一个浅层的刺激，他就没有这种深度思考、分析和记忆能力。就是我们原来我们找一个新闻，我们还是要去通过原来的那谷歌啊、百度啊去搜索，我们还去考虑一个关键词。那么现在的这个短视频它都是一个推送，那你根本你要坐在那等着投喂就好。所以说就我们这种短视频啊、八卦新闻啊，它不算用脑，它其实还像是一种类似精神上的久坐，其实对大脑来讲反而是有害的。
1: 嗯，
0: 那么 真正的不当脑力活动呢，它要有这样一些特点，它要是一个主动性的，一定大脑要主动的去参与，而且呢，这个活动呢，它要是有新颖啊，不能是一个重复的啊，这样一个单纯的重复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那么还有一个呢，它是一个产出性的，那么你要去创造、去表达，而不是单纯的接受啊，去消费信息，就像我们说的这个短视频啊，这个八卦。所以说呢，新的脑力活动呢，就是包括有用的，就是说我们下面就说这种，比如说学习一门语言、乐器或者学习做饭啊。那么还有我们这个阅读跟写作，那么这需要进行思考。那么我们学习一些棋类，比方象棋啊、围棋，那么还做一些这个手工啊、绘画，那么这些呢，它就有这种叫主动性、新颖性和产出性。那么有这些特点呢，那么它就是一个真正的是好的这样的能够延缓认知衰退的这样的脑力活动。
1: 嗯。从认知纠偏到分人群的答疑，再到可罗蒂的护脑方法啊，今天我们聊了很多有关于脑健康的内容。那说到脑健康呢，其实它从来都不是某一个群体的专属课题，也不是说人生了病之后我们才要去关注它，它其实就藏在我们日常的作息、饮食和情绪里。就好像今年的主题所说到的，人人享有脑健康，也需要每个人从日常做起，早重视、早干预，守护好我们的人体大脑司令部。那么今天再次感谢方瑞乐医生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谢。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眼下正值三伏天，高温高湿不仅让人难受，也给微生物提供了绝佳的繁殖条件。有网友发帖说，自己平时只喝白开水的玻璃杯，用纸巾一擦，居然擦出了深橘色的污渍，起初呢以为是水垢，但是评论区里有人提醒说，这很可能是粘滞沙雷氏菌。还有人建议这位网友干脆把杯子直接扔掉，别再用了。相关话题随之引发很多讨论。有人说，家里装了净水器，反而更容易出现这种情况，这是真的吗？怎么清洗才可以彻底的消灭这种粘滞沙雷氏菌？我们一起来听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柴谦的解读。
3: 我们平常如果在水杯里面擦出了这种橘红色的污渍，那它是粘滞沙雷氏菌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4: 只能说是有可能，因为我这个平时这杯子洗的比较勤，然后也确实没遇到过。但是如果说大家发现自己这个杯子里面橘红色的这个污渍摸起来是滑溜溜的，简单的清洗之后它有可能再反复长的话，它可能就是属于粘滞沙雷氏菌，我们也叫淋感菌。它实际上是一种天然的一种细菌，土壤啊、空气啊或者是水里面就是天然存在的。它因为它能合成一种叫灵敏红素的一种色素，所以说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菌落会变成一种淡红色或者是橘红色啊，或者是更深的一些颜色，我们有的时候也叫它这个红细菌。
3: 粘滞沙雷氏菌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危害吗？
4: 它是属于一种条件性的一种致病菌。我们所谓条件性的致病菌呢，就是说它对我们健康人来说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对于一些免疫力非常弱的，然后我们的这个免疫屏障有破损的人来说，可能会导致一些，比如说你嘴巴里面有这个创口啊，或者皮肤有创口，会有一些感染的风险，就会让你的这个伤口愈合有一点点慢啊，然后有一些人可能直接拿这个有污染的这个水洗你的这个隐形眼镜，可能就会导致结膜炎的一种发生，还有一些尿路感染啊，或者是肺炎等等一些的疾病，这更严重的可能会有一些脑膜炎或者败血病的发生。
3: 那它一般会在家里的哪些地方比较常见呢？
4: 浴室或者是我们的厨房的这个洗手池的这个下水的这个边上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马桶的水箱的这个内壁外沿，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瓷砖的这个缝里面是更常见的。然后有一些人的牙缸它不经常清洗的话，你可能会在这个牙缸这个底部也会看到这种橘红色的一些污垢，其实它可能就是这个淋感菌的一个菌落。因为它是一个空气中就存在的，是一个空气传播的一个细菌，所以它可能不经意间它就会飘到我们的水杯。我猜这网友可能是他用净水器里面的这个水，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桶装水里面可能有长期比较潮湿的这样一个角落，然后它滋生了一些菌，然后就传到你的这个杯子里面。然后如果你要没有注意清洗和干燥的话， 它可能就慢慢的就会长成你能看到的这个比较多的一个菌落的一个颜色，比如说是这个橘色的或者红色的一个颜色。
3: 您刚才也提到了净水器的这个问题，确实有网友反映说装了净水器

0: 而会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按理说这个净水器过滤之后的水应该是更干净呀，那为什么还会容易滋生这种细菌呢？
1: 实际上我们的净水器呢并不能过滤掉很多的就是微小的细菌或者是病毒，市政的这个自来水呢是因为经过这个消毒处理的，还是会含有一些氯。大家可能在买净水器或者是用这个烧水壶的时候，它都会告诉你它有一个什么额外的一个除氯的一个措施，包括有一些氯芯就会除氯，因为好像是残余的这些氯如果要是饮用的话，可能大家觉得对我们身体不够健康，但实际上这些残余的这些氯呢就能够有效的抑制这些比如这个粘滞沙粒水菌的一个增殖。所以你如果要是直接用自来水的话就不会有这个现象的发生，但是大家用净水器啊，尤其是有这种比如活性炭最新的把这个水中的这个余氯给去除了以后呢，空气里面飘进来一些少量的这个细菌，然后遇到这个潮湿的这个环境，它在水里面就能够进行一个繁殖。因为这种细菌它对于养分的要求是非常低的，加上滤芯长期处于比较这个潮湿的一个环境，它也容易藏菌。所以说我们这个如果要是使用这个净水设备的话，一定要这个定期更换这个滤芯，有必要的话也可以排空气器里面的水，然后干燥，比如你长时间不在家的时候。
0: 如果说水杯或者是牙杯它已经长了沙粒噬菌了，该怎么样的清洗才能够彻底去除掉呢？有人说这杯子可能就得直接扔了，不能用了，有这个必要吗？
1: 也要判断我们的这个材质，我们有的用的这个杯子它非常的光滑，然后它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孔隙，就比如说是什么不锈钢材质的呀，或者是玻璃杯材质的，它这个表面非常的致密，然后也方便我们进行一个消杀的细菌的这样一个过程。如果要是一些装饰非常好的，有很多凹凸不平的这样一些，比如说现在有一些那种粗陶的这样一些杯子非常难清洗的，或者是一些塑料杯，然后它的划痕已经很多了，或者有破损的一些不方便进行深度清洗，那当然可以再买一个新的杯子，这样更安全一些。但是我们的这个杯子呢，因为现在大部分杯子实际上是带盖儿的，或者是保温杯等等的，它其实最容易产生菌的这个位置呢是杯口的这个缝隙，或者是我们这个杯盖那个地方，防止漏水它会有这个硅胶的这个圈，实际上是最容易生长敏感菌，还有一些比如说霉菌，大家可能在清洗的时候也要注意这些相当于这些配件的一些清洗。那我们如果要是发现红色的这个污渍的这种，也就是说有这个菌的污染，我们可以比如说用一些含氯的一些消毒液稀释之后，或者是家里面有白醋进行1:1的这个稀释之后进行一些浸泡，然后有条件的这个家里呢可能会有这种高温这个消毒的消毒箱，然后进行一个高温的一个消毒，最关键的是要晾干，不要一直让它处在这个潮湿的环境中，清洗充分之后然后进行一个风干，降低它的一个生存的一个空间和可能，就会更干净一些。
0: 那说到这个高温消毒，像家里如果没有专门的消毒设备，用开水烫一下这种方法能管用吗？
1: 开水烫一下可能时间不够长，因为我们的微生物本身对自己也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一旦已经长成大家能看到这个橘红色的这种菌落呢，它会形成一种生物膜，可能我们这烫一下呢还是会有一些残留，包括夏天的时候也会滋生一些霉菌，它有一些孢子等等，烫的这个可能几秒钟的时间还是不足以去把它们完全消灭。如果你要是没有消毒柜的话，简单的我们用这个蒸锅把它放在里面进行一个稍微长一点时间的一个加热蒸一下，应该也是可以的。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一天过去了，或许很累，可是还要坚信上天不会辜负真正努力的人。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大暑。北京雷阵雨，29度到23度。以上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0: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1: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4.7%，民生等重点领域保障有力。
1: 前6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已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1: 我国将启动建设国家级零碳工厂。
0: 一军方回应美国针对一基础设施的打击威胁，一议长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 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到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看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

0: 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2: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民生等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万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4: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3: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持续推进扩投资促消费，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在浙江长兴县化西街道包桥村，村民方永良家新购置的智能家电这几天陆续到货。
6: 我把冰箱、洗衣机都换了，像这个电视机5000块钱，有国补的话，现在已经好省750块钱。我家里基本上全部是智能的。
5: 商务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县乡消费活力持续迸发，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四川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多重优惠，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广汉市民吴小雨说：“
7: 家里的旧冰箱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着国补政策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补贴下来省了不少钱，既环保又实惠。”
5: 从全国看，政策红利正加速释放。在向绿转型方面，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六月达65.4%，支撑二季度新能源汽车零售市场渗透率62.4%，创历史新高。

0: 在向智升级方面，一至六月，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 13.4%， 智能眼镜成为消费新热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认为，
1: 以旧换新政策赋予地方自主权，19个省份增设自主补贴品类，上海、江苏等多地把智能家居适老化产品、前沿智能装备纳入补贴，培育新兴消费赛道，拓展新产业发展空间。
2: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今年一到六月，中央企业生产经营稳中提质，运行态势平稳向好，实现利润总额1.4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国务院国资委负责人表示，上半年中央企业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和不确定性，实现可持续发展。科技攻关提速加力，产业布局结构向新向优，国资国企改革持续深化，全力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下半年中央企业将着力巩固经济运行良好态势，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制定实施好本企业“15/5”规划，抓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方案的高质量实施，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提升战略支撑保障能力。
3: 海关总署负责人在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15/5”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
5: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进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4: 近年来，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6: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4: 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5: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马善祥，从事基层群众工作38年，始终坚守人民立场，用心用情做好群众服务工作。
8: 我们基层在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你都要站在人民的立场来认识、分析和处理。只要你选择了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方法。
7: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赵乃香长期扎根多民族聚居社区，做实做细基层民族工作，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代表梁衍坚守特

0: 特殊教育岗位26年，始终秉持一个也不能少，每个都要出彩的育人理念，见证并推动特殊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1: 人工智能融入到了我们特殊教育的各个环节，我们运用特教语音平台，用大数据把孩子们的成长轨迹进行详细的分析，让因材施教更加的科学和高效。
0: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钟百军扎根乡村20多年，盘活本土资源，发展循环经济，带动村庄实现产业腾飞，村民增收致富。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网约配送员王科浩深耕新业态党建工作，广泛凝聚骑手群体力量，带领团队化身城市流动哨兵，在平凡岗位上守护城市，服务民生。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3.2%。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2.0%。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投资规模保持高位。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
3: 国家林草局昨天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14万亿元，林草产业迈上新台阶。
2: 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印发《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第一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根据规划，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
3: 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昨天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他说，这场战争的逻辑十分明确，也就是要么所有人都有，要么谁都没有。如果伊朗无法在地区出口石油，其他国家也无法出口石油。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哈马斯新任领导人哈亚22号发表就任后首次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包括彻底停止侵略和杀戮，实现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地带，同时恢复加沙地带接收人道主义援助的能力，并加快其重建进程。哈亚呼吁巴勒斯坦各派别立即启动对话，并着手构建民族机构的重建机制，其重点是在民主原则和民族共识基础上重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 此前一天他还宣称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于搞山话题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伊朗民用设施遭轰炸威胁后，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2号收盘时上涨约3%。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九月份将出现联邦政府停摆。
3: 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22号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2027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当天，数十名来自全美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同日聚集在为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委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
2: 据秘鲁媒体22号报道，该国首都利马一处住宅当天凌晨起火，火势蔓延并阻碍逃生通道，造成至少10人死亡，包括多名未成年人。
4: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5: 大暑伏热，青铜藏粮。湖北省博物馆藏战国曾侯乙铜剑否，被称为历史上最早的冰箱，由外层的剑和内部的否两部分组成，否内盛酒，剑否之间镇冰。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千人击否的道具灵感便源于此器。
4: 大暑三候，腐草为营，土润入暑，大雨时行，盛夏至此尽终章，万物蓬勃至盛，尽得雨露骄阳，田地间抢抓晨昏，耕耘希望，阑珊处晚风送爽，静待暑气消融，纳秋凉。
6: 大暑节气，邢台地区下玉米呢已普遍进入了喇叭口期，是产量形成的非常关键的时期。咱们的种植户啊，要抓住管理的关键期，全力的保障秋粮稳产丰产。
7: 大暑节气，咱们呼伦贝尔草原的牧草进入生长最旺盛阶段，牛羊每天在下雨地里自由吃草，扎扎实实把夏天的肉膘长起来。
8: 大暑一到，我们抚州彭田乡的西瓜大批量成熟开采，我们还跟省农科院合作，西瓜皮薄肉甜，一直卖到福建、浙江等地，市场销路特别稳。
9: 那在他们身后就是全国19个抗日根据地的分部图，黄色所标注的部分呢，就是我们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主要的一个活动范围。
10: 课本上的历史一下子变得特别真实，特别震撼。作为00后，我们要记住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
11: 我是中国海警南岛舰执法员刘旭攀，此刻我和舰员们正航行在北部湾海域执行综合执法任务。大暑时节，暑热正盛，雷雨交织，我们踏浪出征，常态巡航，坚决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陶玉洲、张永恒，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3: 3、2、1，点火！
14: 怒放天空，天域再奏，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00。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24节气中的大暑。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瞄准伊朗核设施施压，伊朗称如受袭将以牙还牙，美伊战事会进一步升级吗？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出席所谓涉毒指控听证会，案件将于明年6月开审。
0: 日军40万集装箱、200万人进出国门，海关总署详解，口岸越繁忙，如何筑牢安全防线，提高服务便利度。
1: 财政部公布上半年财政收支账本，钱从哪里来，花到哪里去。
0: 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发布，设定5项主要指标，38项重点任务，如何推动体育发展全面提速、全面提质。
1: 不靠遥控器，全靠代码赢，首届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冠军诞生。记者观察，如何让人工智能创新素养在中学生心中茁壮成长。
0: 风线瞭望，美国海岸警卫队6艘巡逻舰跑到南海刷存在感，从中东战场的隐身到南海前沿的现身，美国究竟打的什么算盘？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北京时间今晨，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5:30，美军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稍早前表示，在美军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期间，美军导弹驱逐舰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监控相关行动。截至22号，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道，并使1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地时间22号发布声明称，美方再次威胁要打击伊朗的国家基础设施。继昨晚发出警告后，现再次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如果有船只确需通过该海峡，必须按照此前公布的指定航线和程序通行。如果美国将其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不允许本地区出口一滴石油，地区内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及经济基础设施

0: 482人在行动中受伤。受美伊冲突影响，国际油价22号继续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6.83美元，上涨2.9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07美元，涨幅为3.36%。有关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22号聚集在为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伪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此次活动由加拉加斯市长和马杜罗之子领导。马杜罗之子还呼吁民众不要诉诸战争或武装牺牲，而应通过外交谈判和国际沟通解决问题。美国法官将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审判日期定在2027年6月1号开始。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佐治亚州发表演讲时提及，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9月份将出现联邦政府停摆。美国众议院21号通过一项短期拨款法案，将为联邦政府机构提供资金到12月4号，以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前因资金耗尽而停摆。目前参议院共和党领导人正在与民主党展开谈判，并考虑提出自己的短期拨款法案。如果国会未能及时通过拨款法案，大多数联邦政府机构和项目的资金将于9月30号午夜，也就是本财年结束时到期。欧盟各成员国外交官员22号举行会议，最终再次未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据了解，新制裁旨在打击俄罗斯银行业。最后来关注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高温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山东中西部、安徽中北部、江苏中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宁夏北部、陕西中南部、河南西南部、四川盆地、重庆中西部、浙江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到39摄氏度，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四川盆地东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暑气蒸衣透，汗落驱成金。
2: 三伏已至，超高温酒曲恰逢发酵佳期，曲中孕育70-80种香气物质，充分交融，赋予酒体酱香浓郁、丰满细腻的风格。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美伊军事冲突依然没有缓和迹象。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5点30分，美军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
6: 而当地时间22号下午，伊朗南部拉拉克岛遭到美国导弹袭击。据当地居民反映，岛屿附近传出剧烈爆炸声。
5: 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武装部队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的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该设施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从现在起，只要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无论使用导弹、火箭弹、无人机还是其他装置或武器，美国都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特朗普称，相关打击目标也包括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附近或德黑兰市内的桥梁和发电厂。
5: 一名伊朗军方消息人士22号针对美方最新威胁表示，只要船只与伊朗协调，遵循伊朗制定的安排，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就是安全的， 否则伊朗绝不会放弃对海峡。

0: 实施管控的坚定意志，以确保海峡长期安全。如果美国攻击伊朗的桥梁或发电站，伊朗将对等打击区域内的基础设施和桥梁，其中包括美国拥有利益的能源设施。
1: 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两次威胁要对伊朗的藁山核设施发起打击。相比伊斯法罕、难塔兹和福尔多等伊朗核设施，外界对藁山核设施内部的情况了解不多。
0: 藁山核设施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距纳坦兹核设施约 1.6 公里。根据美国科学和国际安全研究所的信息，藁山海拔约1615米，其核设施位于山体下方超过90多米处。
1: 美国媒体援引专家的话报道称，藁山地下核设施自2020年以来一直在建设当中，但尚未投入使用。有卫星图像显示，在2025年6月的战事之后，该设施的建设仍在继续。美国为什么又盯上了藁山？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2: 藁山核设施呢，离纳坦兹核设施很近，过去大家都认为它是纳坦兹核设施的一个附属的设施。之前呢，国际原子能机构也曾经要求去藁山核设施进行核查，但是依然认为藁山核设施属于军事机密，没有同意国际原子能机构去核查。从去年六月份开始，一直有美国媒体报道说伊朗又在藁山核设施开始采取一些行动，但是采取什么行动之前一直是一种猜测。因为从卫星图片上看到藁山核设施外围有一些活动，那么这一次是因为有以色列情报机构报道怀疑伊朗把埋在纳坦兹地下核设施里边的离心机通过地下通道运到了藁山，所以有可能伊朗在藁山已经开始进行浓缩铀的活动。美国为什么现在要打它？美国和以色列都认为是伊朗已经在从事核活动，越过了美国和以色列自己划定的红线。另外一个要打击的原因，美国和伊朗的链接备忘录实际上已经失效崩溃了，美国也对伊朗进行威胁，所以有可能要升级军事打击。如果打击藁山核设施，就是美国对伊朗的打击进行升级的一个标志。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伊朗藁山并无核活动，美国对藁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
0: 巴加埃在其个人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一再对伊朗和平核设施发动攻击并发出威胁，暴露出美国对伊朗科学进步和技术发展根深蒂固的敌意。
1: 去年六月，美国对伊朗纳坦兹、福尔多和伊斯法罕三大主要核设施实施了军事打击，当时的打击效果众说纷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近日在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被问及美军是否能够摧毁藁山山体下方的一切，他表示不会讨论美军具体的作战能力，因为这属于保密内容。
0: 军事专家宋小军指出，如果美国对藁山核设施发动打击，可能有本土远程轰炸、前沿基地轰炸和外围封锁打击三个主要选项。
3: 第一种呢，就像他去年六月份午夜之锤一样，从本土派 B2 轰炸机，然后用他现在重量最重的几吨重的 GBU-57 巨型钻击弹进行轰炸。第二种呢，就是从英国派出 B1 轰炸机，而最近呢，我们看到 B1 轰炸机已经在英国了，而且英国的新首相也同意美国使用英国的基地进行所谓的防御性的进攻。第三种呢，就是他用普通的轰炸机，比如说 F-35、F-16， 这样的话呢，他就不采用所谓的功能性的破坏轰炸，而是采用一种外围的制止性的、停滞性的轰炸，就是把它的进口和出口堵上。
1: 不过在宋小军看来，如果美国继续采用 B2 轰炸机对伊朗藁山核设施实施轰炸，难度将远超去年六月的午夜之锤行动。
3: 因为去年六月份的午夜之锤呢，我们知道它几乎出动了具备作战能力的所有的 B2 轰炸机，而且是对一个地方，也就是福尔多地下的浓缩铀设施呢，大概是在60米左右的岩层下边的进行了12枚的炸弹的轰炸，另外对纳坦兹用了2枚炸弹轰炸。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他上次的那个轰炸呢，确实

0: 应该说用了贯穿式轰炸，也就是一个炸弹炸了一个洞之后，第二枚炸弹沿着这个洞再贯穿进去，使它的动能呢乘以二。比如说它 GBU-57 的巨型钻地弹的能钻40米，它另外第二颗炸弹进去就钻到80米，造成整个的它能够打到60米底下，也就是说把波尔多的浓缩铀设施摧毁。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知道它将近100米岩层厚度，100米它是不是得用3颗的钻地弹呢？贯穿式的一个洞里要打3次，那么这个难度就非常大。
1: 而据宋小军观察，一旦美伊冲突因搞山核设施袭击而进一步升级，伊朗是否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将成为影响地区局势的最大变量。
0: 因为我们知道上一次的轰炸呢，是老的哈梅尼伊还在，而且在这之前他已经发表过特别明确的言论，就是说根据伊斯兰教的教义，伊朗是绝不会发展核武器的，做过这样的承诺。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他面对的是一个新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那么穆杰塔巴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完全承诺公开出来说伊朗绝不发展核武器。如果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美国再次轰炸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会不会激发出来伊朗相关人员，也就是说更激进的议会成员，要求伊朗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就是 NPT。现在他的议会成员有一半以上都要求伊朗退出 NPT， 如果伊朗做出反应决定退出 NPT， 整个地区的核扩散形势就变成非常非常复杂了。那么有可能沙特呀、土耳其呀一些国家可能也要发展核武器了，那对全球的核扩散形势就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伊朗最终退出 NPT， 这是最大的变量，带来的这种核不扩散的不确定性呢，肯定给美国的大选的一些反对打击伊朗，认为特朗普拿美国安全利益的东西去冒险的这个做法，可能会迎来更多的批评声。
2: 美国国防部22号公布了美伊冲突中最新的伤亡数据，显示共有18名美军人员死亡，至少482人在行动中受伤。更多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事件转向美国纽约，当地时间22号，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出席所谓涉毒指控听证会，该听证会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举行。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潇谦发回的报道。
4: 当地时间7月22日，美国法官将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审判日期定在2027年6月1日开始。美国1月3日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打击，强行控制马杜罗夫妇，并将他们带到美国。美国司法部门指控他们犯有毒品走私罪行。1月5日，马杜罗夫妇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首次出庭，拒绝美方所谓的犯罪指控。目前，马杜罗被关押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大都会拘留中心。国际社会广泛谴责美国严重的侵犯委内瑞拉主权，威胁拉美地区的和平稳定。根据美国方面21日的消息，遭到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与美国司法部检方当天共同提议，将马杜罗所涉的指控的审理开始日期定在2027年6月。
2: 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22号聚集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
1: 马杜罗之子在演讲中表示，这场审判从根源上就是不合法的，没有任何实质证据能够证明马杜罗犯有任何一项被指控的罪行。他还呼吁民众不要诉诸战争或武装牺牲，而应通过外交谈判和国际沟通解决问题。
5: 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上半年我国外

0: 贸交出了一份亮眼成绩单，进出口同比增长 16.9%， 出口增长 13.4%， 进口增长 22.1%， 呈现出量质双升、向心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
1: 外贸数据热气腾腾，民生红利也实实在在。未来五年，老百姓的购物车里还会多出哪些全球好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2: 眼下正值东盟国家水果上市旺季，广西平祥友谊关口岸一片繁忙，来自泰国、越南等国的榴莲货柜排满了查验位，待海关查验合格后将发往国内各大水果市场。广西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关务员于伟鹏告诉记者，
3: 今年是东南亚榴莲丰产大年，供货量充足，产地回收价格小幅回落，对国内的消费者来说，榴莲整体的零售价大幅下调，更容易实现榴莲自由。
2: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五月友谊关海关监管进口榴莲日均超3200吨，全国每三个进口榴莲就有一个经过友谊关口岸入境。如何提高通关速度？友谊关海关官员谢豪透露，海关开通了专属的榴莲生鲜绿色通道，查验等待时间缩短约50%。
4: 海关推行预约通关两步申报，设立绿色通道，实现提前申报、寄到寄检，在压缩等待时间的同时，检疫标准不降。通过科技赋能，运用软件机器人和智能查验系统，自动分配查验台位。司机通过手机 APP 办理业务，整体通关效率提升40%。
2: 正是这样的速度，让曾经高高在上的水果之王变成了老百姓果盘里的常客。在昨天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给榴莲自由算了一笔细账。
5: 以榴莲为例，2022年以来，我们先后完成了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5国榴莲输华准入，进口的来源持续在拓宽。去年榴莲进口达到了186.8万吨，数量比2022年翻了一番。大家在家门口的水果店里已经随处可见，可以说是选择面更宽，价格更实惠。
2: 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一枚果子的旅程折射的是海关监管模式的深刻变革。而这份红利远不止榴莲。王军透露，未来五年我国将持续优化农食产品准入，更多的鲜活农食产品将以新鲜的品质、经济的价格端上百姓餐桌。与此同时，爱美人士也将迎来好消息，进口化妆品有望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5: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农食产品的进口来源地已经覆盖了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拓宽多元化的进口市场。我们将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对外贸增长的贡献也大于出口。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继续主动扩大进口，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
6: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多样化的选择。
0: 国门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贸易体量全球最大，海关监管服务对象也是全球最多。海关总署数据显示，平均每天有40万个集装箱、1500万吨货物、2200万个快件包裹、200万名人员进出全国各个口岸。那么多人、那么多货要进出国门，未来五年口岸又将发生怎样的变化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当前 AI 智能眼镜

0: 型 CT 机这些智能设备已在口岸现场广泛使用。海关官员依靠多年经验积累练就的百步识人本领，如今能够看得更清，查得更准了。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说，未来五年智能监管将按下快进键，货物通关将驶上高速路。
1: 我们将推动更多的高科技监管装备上岗，加快部署智能扫描设备、手持终端和巡检机器人，对集装箱进行快速的透视筛查，大幅减少现场开箱、掏箱这些人工作业，最大限度地压缩货物在口岸的停留时间。
0: 海关总署副署长张宝峰透露，未来五年更多边境口岸的通关体验将大大改善。
2: 大家去港澳旅游可能已经注意到，目前在粤港粤澳一些口岸已经开展了一地两检合作查验新的通关模式，旅客出入境只排一次队，极大地提升了大家的通关体验。15、17我们将在更多的具备条件的边境口岸推广这一模式。
0: 15、5期间，海关将张宝峰描述，现代化无人码头忙碌而有序运行，旅检通道上出入境旅客将会在张宝峰描述，现代化无人码头忙碌而有序运行，旅检通道上出入境旅客将会在智能机器人的引导下便捷顺利通关，陆路口岸将实现无人驾驶、智能查验、高效通行，口岸经济向心向好。
2: 今年上半年大家俗称的口岸经济向心向好，比如说我们口岸的保税、燃油的加注快速发展，舟山港相关口岸的业务已经进入到世界前三，我们的边境口岸游热度不减，15、17我们将加力推动各地更好地发挥口岸连通内外的这样一个优势，带动加工制造产业、口岸服务业创新发展，带动我们边境地区商贸、文旅、物流加快发展。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财政收支是国家的集体账本，它就像家庭的水电煤台账和工资卡，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财政部昨天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
4: 总体来看，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上半年财政收入的增长主要来自于哪些领域？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5: 财政部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收入增长代表着经济活力足。那么上半年财政的钱都从哪来的？具体来说，财政收入的大头，也就是税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指出，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
6: 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主要是工业和服务业的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上行等带动，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主要是外贸的进口增长较快，企业所得税增长3.9%，主要是企业利润增长，证券印花税增长97.3%，主要是股市成交金额增长，出口货物退增值税、消费税1.34万亿元，同比多退了685亿元，增长5.4%，支持外贸出口增长。
5: 非税收收入方面，从去年起，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在园的儿童保育教育费免除，直接影响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下降。但矿业权出让收益等增加，促进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增长，总体带动非税收收入小幅增长。分地区来看，马洪斌介绍，各地的收入普遍增长，表现好于一季度。
6: 分区域看，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收入均保持增长，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了3个。
5: 财政收入来自于广大企业和个人，每位纳税人都是直接或间接的贡献者。马洪斌表示，上半年财政收入平稳增长，展现出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
6: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靖远县开展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暨2026年党风廉政教育大讲堂活动；县委请示教育会召开；白银靖远织密防汛防护网守牢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7月21日，靖远县开展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暨2026年党风廉政教育大讲堂活动，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廉洁文化、家庭、家教、家风的重要论述。会议邀请了省委党校教授刘亚军，以中国传统家风的价值意蕴及其对党员领导干部家风建设的启示为题进行授课。县委书记李小青、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友如、县政协主席候选人曹荣参加。讲授中，刘亚军从深刻认识共产党人良好家风建设的重要意义、家庭家风家教及其功能定位、家风建设的生成逻辑与现实指向、中国传统家风建设的价值意蕴、对党员领导干部家风建设的启示四个方面做了系统深入的讲解。通过生动详实的历史资料和鲜明独到的理论观点，精彩解读了中国传统家风文化，为与会人员深刻理解家风建设的重要意义、准确把握家风建设的实践路径提供了宝贵启示。会议强调，全体党员干部要深刻认识全面从严治党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持续加强党纪法规学习，常态化开展自我检视、自我整改，不断坚定理想信念，锤炼党性修养，从思想根源上杜绝麻痹思想、侥幸心理，牢牢守住拒腐防变的思想底线，要时刻绷紧纪律规矩这根弦，坚决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杜绝微腐败、软腐败，聚焦岗位廉洁风险，健全自我约束机制，依规依纪、依法履职用权，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全体党员干部要以本次廉政教育大讲堂为契机，把廉洁自律要求融入日常工作全过程，树立正确政绩观，严守纪律红线，坚守履职底线，摒弃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问题，以清廉务实的作风破解发展难题，服务民生发展，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靖远县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县领导曹怀瑞主持，马金栋、马斌、马娇艳、陈良、安清民、张金钊等参加。7月21日，县委警示教育会召开，县委书记李小青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全县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以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清醒和警觉，守好从政底线，把好履职关口，以更加过硬的作风、更加务实的担当，积极投身到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各项事业中，创造出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业绩。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友如、县政协主席候选人曹荣参加会议。李小青强调，全县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把总要求融入日常，化为经常，以此次警示教育为契机，从思想深处来一次大扫除，把公私不分的问题找出来，改彻底，真正把公字刻进骨子里，融入血液中。各部门各单位要结合正在开展的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真正把目光聚焦到信访、高标准农田建设、教育、

0: 疗、养老等群众感受最直接的领域，严肃查处侵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让老百姓切实感受到正风肃纪就在身边，公平正义就在身边。李小青强调，要结合我县当前各项重点工作任务，把科学决策贯穿到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的全过程，特别是在项目建设、产业布局、民生工程等工作中，坚持按规律办事，按程序决策，按规矩用权，以决策的科学性保障发展的时效性，按照各自岗位实际认真梳理存在的问题，逐条逐项列出清单，建立台账，明确责任人和完成实现，一件一件抓推进，一项一项盯落实，特别是对年度目标任务完成情况进行认真盘点，进度滞后的要找准症结，迎头赶上，以实干实际检验学习教育的成效。县领导马金栋、马斌、马娇艳、陈良、安清民、张金钊等参加会议。曹怀瑞通报了全县查处正绩官偏差问题有关情况。靖远县坚持把责任落实作为防汛安全的根本，构建三级责任人制度和四级包抓责任体系，落实上下游双向预警、叫醒叫婴叫走转移机制，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野弥沙河是高湾镇与大卢镇之间的排洪沟道，境内山沟密布，流域上游汇水快，山洪易发，当地建立信息共享互通，在山洪发生第一时间，上游村社干部及时将山洪信息告知下游群众，为下游群众转移路口管控预留充足时间。针对近期极端天气增多、防汛压力较大的时机，靖远县在统筹隐患整治、智慧预警、跨镇联动等举措的同时，进一步明确200名县、乡、村山洪灾害责任人，172名重点河沟防汛责任人，55名堤防安全管理人员岗位职责，发挥党员先锋队、志愿服务者左右，严格落实一对一包保转移责任人，实现风险人群管控全覆盖无遗漏。目前靖远县已完成境内110条山洪沟道、26个涉河在建工程、171处地质灾害风险点的风险排查识别，闭环整改隐患167处，针对8个偏远乡镇监测盲区新建15座自动雨量监测站，同时统筹传统与新型预警手段，综合运用村级大喇叭、铜锣、微信社群，搭配干部入户上门提醒，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知识产权的背后是创新者艰辛的付出，
4: 艺术创作的背后是全民族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保护。
5: 知识产权是竞争力，世界未来的竞争就是知识产权的竞争。
4: 保护知识产权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
6: 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创作者的热情，
5: 保护知识产权，创造美好未来。
7: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8: 妈妈等等我，
9: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7: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10: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11: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教给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7: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12: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10: 哎，看得见，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7: 静下心来，跟他

0: 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
1: 厦门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宋江和吴用做了两手准备，是以防万一。那么这时候山世奇呢，充满了信心呐，只要唐斌那边一动手，他这边就出击呀。等了一溜十三招，这宋军的后寨怎么没有炮声呢？又等了2天，忽然就听见到到到叨叨叨叨叨，这炮就响起来了。什么炮啊？连珠炮。哎呀，这炮声响起来了，山世奇拉着唐斌噔噔噔噔噔就往城楼上跑。两人站在城楼上往远处这一眺望，就看宋军大寨后边是烟尘滚滚呐、看来后边啊真就有情况，这旌旗就招展起来喽，喊杀声也传过来了。唐斌一听，哎呀，可来机会了，大将军，你看，这一定是后边两位将军呐，开始配合咱们了。将军，咱们现在应该马上出关接应了。山世奇呀，他也是一位能征惯战的将军呐，打了这么长时间的仗了，他是非常有经验的，既然机会来了，我可不能失去战机。安排手下的将军使令传我的将令，调派10000精兵杀出关去。这功夫啊，他一转身跟唐斌得交代一下子，唐将军，你和陆辉带着我的10000精兵，还有你带来的5000精兵啊，做好接应，又安排竹径重粮在关上给我筑好。说完之后，他亲自是一马当先，领着10000精兵就杀出关去喽。关下的宋军一看，山世奇领着人马杀出来了，赶紧就往后退。山世奇看明白了，我们一出来你们就退，你们都知道我山世奇的厉害了。好，既然你知道我山世奇的厉害，咱们前文书不说了吗？他不是一马当先吗？那我就带头冲杀呀。杀着杀着，就听叨一声炮响，宋兵马上就分出左右。这一分开就出来2彪军马呀，这2彪军马直接就杀上来喽。唐斌将军看明白了，这是定好的暗号，只要看见2彪军马杀出来，我就反身回到关内呀。唐斌一勒战马，把他的10000多人啊带回关前喽，然后是横刀立马，在门口这一站，就把这个大门给守住喽。这功夫啊，山世奇使定领着兵马正往前冲呢，结果突然传了一声炮响，这李逵、鲍旭、项冲、李衮领着标枪手和藤牌手，呼啦家伙就杀过来了。山世奇一看，哎呀，不对劲儿，宋军人家有准备，不好，可能中了埋伏了。他赶紧勒马就要回关呐。刚走到关前，看明白了，有一位大将军是横刀立马在关前迎着他呢。谁呀？正是唐斌。唐

唐军呐，赶快咱们撤回关内。你看人家唐斌把大刀一横，大喊一声，唐斌在此，胡关已归大宋朝啦。山世奇一听，脑袋嗡的一下子，犹如五雷轰顶啊，完喽完喽，我的胡关完了，这可怎么办呢？我还得杀，还杀什么呢？你看人家唐斌大喊一声，山世奇后边的追兵已经到了，赶快下马投降吧。他话刚说完，那将军朱敬啊挺着枪就上来了。唐斌一看，哟呵，你还真敢往上冲啊，那我给你来一下子吧。他把这刀一使劲儿，来个孔雀开屏莫秋斩，唰啦一下子。哎呀，可怜朱敬将军呐，当时这膀子就被卸下去一个，扑通一下子从马上掉下来喽。看来不死啊也够呛。山世奇看到这儿是大惊失色呀，看来这个唐斌是大宋的卧底呀，他跟大宋不是有仇吗？什么时候他俩讲和了？不能再打了，我再打就得吃亏，后边的追兵已经到了，尤其是那个林冲，昨天那伤肯定是假的，看出来了，他们用的是苦肉计，无非就像上次似的，穿着铠甲中了一箭，受点皮毛之伤，这举枪打仗一点都不影响。这林冲的枪法我可领教过，得了吧，36计走为上策呀。他一拨马，带着一些人就败下去喽。往哪儿败呀？往西就败下去了。他们一败下去，林冲和张青就上来了。按理说应该打马去追，可林冲和张青有任务，眼下最关键的任务是拿下胡关，根本就没追他们，让他们跑吧，咱们杀进胡关。这功夫李逵的步兵上来了，可就解决问题了，气势咔嚓上来之后就把这关门抢下来了，然后倒倒倒放了几炮，紧接着唐斌林冲梅雨剑张青李逵所有的这些将士啊，一鼓作气是夺下了胡关呐。忠良一看大势已去，得了吧，赶快跑吧。这些能跑的是丢盔卸甲全跑了，跑不了的赶快投降吧。胡关就被宋军给夺下来喽。紧接着宋江的大队人马就进了关了，唐斌赶快来到宋首领面前，翻身下马拜见了宋江宋公明。宋先锋啊，罪将唐斌前来见礼。哎呀呀，将军啊将军，你可为我们立了大功了。宋将军啊，我早就听说您的英名啊，一直没有机会相见，本想投奔水泊梁山，后来听说你们归顺了宋军，哎呀，咱们没提前见面，假如那时候见面不也是解放前的老干部了吗？是不是？哎，他也没赶上这个机会。行了，现在咱们哥俩认识也不晚呐，来来来，受兄弟一拜。唐将军使不得，使不得，你我都是弟兄了，咱们就用不着这么客套了。他上前就把唐斌呐给扶起来了。唐将军呐，你我弟兄还是有这个缘分呐，如今将军你也算正式归顺朝廷了，这归顺的日期啊就不能算解放后了，咱呐就从你想投奔梁山那天开始，你啊也算解放前的离休干部了。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反正啊这大宋朝你入关呐也得有个日期，有个界限。宋江把他的名号记在归顺前，待遇肯定高啊。宋江呢就得提前跟宿太尉打个招呼，我们原来啊就有一位卧底，他呢因为种种原因到水泊梁山呐没报到，不过呢那个时候他就是我们的人了。这回啊

0: 他为了我们打败田虎立下了战功，是我们提前安排在田虎队伍当中的007，就应该啊算我们水泊梁山的地下工作者。你看看人家这名词弄得好不好，把你参加革命工作的日期给你呀提前了。这一提前呢，那以后享受的俸禄和待遇可就不一样喽。你还真别说，有的时候啊历史上发生的事啊还真就很雷同。我爹和我的老叔同一天参加国民党抗日，可是后来打解放战争的时候，我父亲属于71军被战俘了，以后啊就是历史反革命。我老叔呢随着傅作义革命了，就是离休老干部。这事儿你跟谁说理去？话又说回来了，宋江把唐斌归顺大宋的日子给你提前计算呐，那待遇肯定不一样啊。尤其是这次啊又为宋军攻打田虎立下了显赫的战功，大宋朝说什么也不能亏待人家。再说宋江啊当时就表态了，将军呐、啊、将军，将来咱们班师还朝，我一定保奏天子为将军请功。唐斌也挺高兴，这时候孙立这些人来了，还有文仲荣、崔野领着两路兵马早就来到关外听令了。这功夫吴用和宋江再也不能怀疑了，宋江就下了一道令，传文崔二位将军带领所有的兵马一块进关，让两位将军前来相见。孙立啊，你照样统领兵马住在关外。宋江安排完了，文崔两位将军时间不长啊就进来了。宋江是非常高兴啊，那个亲热劲儿就甭提了。他马上安排宋清啊开始准备伙食，这大马勺就颠起来了，大锅小灶都预备上了，煎炒烹炸咕闹咕嘟炖呐，开始大摆筵宴呐。大家伙是连吃带喝，非常高兴，得下了一座胡关，没费多大的力气。这还不说，收降了田虎的兵马一共有20000多人呐、啊，这可是一次大胜仗啊。宋江就说了，你放心吧，这回啊咱们论功行赏，只要你有功，我宋江绝不亏待于你，不管是先来的和后到的，我是一碗水端平。大家伙更高兴了，宋江安排圣手书生萧让把这些有功劳的、缴获战马的、还有杀敌勇敢的都给我一一造册，到时候啊咱们千万不能亏待后来的这些将军。好，这有主将发话了，谁敢不完成啊。紧接着大家伙又连干了几杯酒啊，没有不散的宴席啊，吃饱了也喝足了。宋江就安排人把这酒席宴撤下去，当这些闲杂人等把这酒席宴都撤完了，很快啊茶水就上来了。宋江跟唐斌一边喝着茶水一边聊着天，唐将军呐、啊、不知道田虎他手招得一共有多少兵将，这些事儿唐斌是了如指掌。宋先锋啊，原来城内有30000兵马，山世奇抽出20000兵马守着现在的湖关，现在啊他们又在当地招用了一些兵马，估计有20000兵马左右。那么有多少正将和偏将呢？大概啊能打能杀的将领有10几员，都谁呢？唐斌呢一一做了介绍。哦，宋江都听明白了。接着呢唐斌就说了，宋先锋啊，一开始田虎他仗着有湖关和昭德这两山大屏障啊，他认为宋军根本破不了他，眼下这湖关已经被咱们占领了，这就等于让田虎 失去了一个臂膀啊。宋先锋啊，我有个小小的请求，不知道信奉官您能不能答应，请讲出来。我想带兵亲自去攻打昭德，因为我对昭德的情况熟悉啊，我打胜有把握呀。
1: 好啊，
0: 宋江一听高兴坏了，哪位将军愿意跟唐将军同去呢？这功夫啊，有一位将军腾的一下站起来了。谁呀？原来的降将耿恭，他对昭德的情况也了解呀，我愿前往。
1: 好，
0: 那就让唐将军为前部，你做好接应。
1: 得令。
0: 这功夫文仲荣和崔爷爷过来了，我们也愿意前去攻打昭德呀。二位将军呐、啊，你们就不必去了，你们的担子更重啊，你们还得回去据守抱犊山呐、啊。抱犊山的山川地形你们都了解，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那里的民情风俗你们都了如指掌啊。你们在那待的时间长了，当地的老百姓已经认可你们了，听说你们军纪严明，你们在那儿啊就能稳定民心呐、啊。这两位将军一听可也是这么回事，好，那我们听从先锋将的指令。接下来两位将军准备准备，然后呢带着人马就回抱犊山去了。又过了两天，宋江升起了大帐，这一升帐手下的弟兄将领全都到齐了，大家伙知道这回呀要有新的任务了。可宋江呢先点了神行太保戴宗的名，戴宗是非常机灵啊，他知道肯定有重要的情报需要他去传达，结果呢这回不是让他传达情报，也不是让他探听情报，宋江对他讲了，戴宗啊，你马上动身去卢先锋那里了解了解卢先锋的情况，了解完了之后啊速来回报。
1: 得令。
0: 戴宗马上就走了。接着宋江就安排人马做好攻打昭德的准备，一听说要攻打昭德了，唐斌耿恭领兵一万大军呢、啊、开始攻打昭德的东门。他攻打昭德的东门，南门也别闲着呀，索超张庆领兵一万大军去攻打昭德的南门。宋江特意跟他们交代一番，你们一定要记住要留着西门，就是打哪个门也不能打西门，这是干嘛呀？以防威胜的救兵。还有一个好处啊，避免了内外冲突不方便的情况。接着再安排李逵、鲍旭、项冲、李衮领着步兵500当着游兵来回啊相互做接应，让孙立、朱仝、燕顺领兵直接进关，同樊瑞、马林带领一部分兵马继续镇守着湖关。你看看人家宋江安排的多周到吧，基本上可以说做到了天衣无缝啊。现在宋江和吴用他们呢，经过这么多年的摸爬滚打，用老百姓的话说，经过实践的考验，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军事家了。吴学究跟以前当教书先生那时候不一样了，宋江呢也不是当年当小吏那时候水平了，都得到了提高和锻炼。你看人家安排的基本上啊挑不出什么毛病来。最后宋江和吴用带领所有剩下的将士们呐、啊、拔寨启程，是奔昭德进发呀。咱们简短截说，单说这一天宋江的兵马就来到了离昭德城南10几里地儿这么个地方，在这儿啊找了一块空地儿就把大营扎下来了。宋江一扎下大营，人家探视马早就抱过去了，当田虎手下的临时搭建的这些省院的衙门呐、啊、早就听说韶关危险呐、啊、说这韶关呐、啊、发来好多求救信，山石集现在这情况是非常危急啊。这还不说，晋宁的田彪也告急，这些官员不敢耽误啊，赶紧把这情况都汇总到大王田虎